0: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系7月23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
3: 广州发布金融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12条。
4: 医军方回应美国针对医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医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士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士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士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

0: 精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计划班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和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重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据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日监管40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检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十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令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15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
3: 155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2: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0: 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同1,099亿元。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光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直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今日嘅七一勋章获得者，我哋嚟认识扎根幽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几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嘅农业专家赵亚夫。而家江苏镇江句容市大庄村连片嘅水稻田正处于扬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扬花情况。赵亚夫说，
2: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0: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幽灵江波，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怎样将这片幽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咁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降波致富嘅思路，并喺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纪荣喜话：，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0: 面对全村上下嘅疑虑，赵亚夫冇气馁，佢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嘅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仲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居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白兔镇蟹塘村村民张东才说，
4: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大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和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悭肥、悭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面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地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大庄村建立起来，村里面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几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几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过350万亩。赵亚夫告诉记者，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和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 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

0: 工厂建设名单。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个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0,000,000,000。
0: 昨日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数启新程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并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 玩居早晨聚焦粤港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过8,600个新职位。在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正在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到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9%的年增长率，到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出海专班以来，已在香港及内地省市举办10多场活动，接触4,000多位企业代表，介绍经香港出海的优势，并已成功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近来，香港特区政府仲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及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
4: 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

0: 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当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日期于去年七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路演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百家澳资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多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多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以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2: 深中通道地处伶仃洋，横跨广州、深圳、中山三地，上年受台风、暴雨、大雾、强对流侵袭。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立足深中通道复杂运营环境，一套专属气象保障新模式现已应运而生。广东省气象局介绍，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之后，为破除跨区域气象服务壁垒，2025年广东省气象台联合中山市气象局组建专项专班，融合前沿探测预报技术，创新构建32110四级闭环气象服务机制，打通气象预警和交通应急联动链条。据了解，32110模式围绕灾害天气全生命周期设置分层保障流程，提前3日研判重大灾害趋势，预留充足前置防灾时间，每日早晚2次针对6大关键区段发布定点精细化预报，临近风险域值提前1小时发布桥隧专属预警，预警启动后每10分钟更新实时监测数据，形成长期预判、日常定点预报、临近专项预警、高频实况支撑的完整闭环，实现气象信息和交通管控标准精准匹配。广东省气象局表示，从单点保障经验到行业通用样板，32110模式改变传统区域普适预报模式，针对性解决跨海桥隧、跨区域局地天气差异大等痛点，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大型临隧交通工程气象保障流程。
1: 近日，广州市委金融办、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聚焦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推出12条务实举措，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政策打造5大特色支撑体系，全方位打通产业发展导点。一是强化信贷保险支持，提高对重点企业的信贷补偿比例，建立瑞科保产品目录，依托益企共赢计划，为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加综合服务。二是基金赋能产业发展，引导在瑞生物医药基金优化投资布局，联动天使母基金等精准对接产业链优质项目。三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生物医药企业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库，支持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常态化组织产业投融资对接活动。四是发挥地方金融作用，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产品。五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建立金融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广州市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

0: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8%， 云居全国外贸第五成。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今年二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四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 17%， 连续27个月保持增长。
1: 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赛，赛事为期9日，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及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各做个人赛及团体赛。本届大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7月22号至27号为个人赛，28号至30号将举行团体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日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尼巴夫同一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边个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亦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斯海峡才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日，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否认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稿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雅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雅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晴天，34到26度，澳门晴天，33到27度，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7度，惠州晴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晴天，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晴，34到26度，江门晴天，35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5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香港书展，阅读世界，打造湾区文化名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为期七日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家展商。今年书展继续推出一票通三展的模式，观众只需一张门票即可畅游三大展览，访港旅客亦享有专属优惠。同时，大会举办一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令读者透过文字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为大家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越南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武士翠：
4: We join the fair。
5: 我哋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呢个书展。今年我哋喺书入边介绍咗好多越南嘅风景，仲有文化，仲有一啲饮食文化。我哋向游客展示优美嘅风光。我哋认为今年嘅活动非常精彩，有好多人前嚟参观，而且大家对香港书展都好感兴趣。
4: People interesting about the fair。
3: 西班牙文化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6: It's been just amazing。
7: 这一切真是太好了，因为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分享了所有跟西班牙文化、文学和美食等一切跟文化相关的事物。对于所有想来参加书展的人，这里设有代表西班牙的专区，欢迎大家前来练习西班牙语。
3: 走过36年发展历程，今年的香港书展呈现不一样的面貌。紧扣旅阅人生的主题方向，参展商们将旅行文化、城市探索融入书展场景，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形成双向呼应，打造以书导旅、以旅速读的全新体验，令读者们可以放慢节奏，静心读书。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
8: 这次带来的更多的

0: 靠儿童读物，更加有市民带上行李箧扫货满载而归。年轻人则是三五好友结伴到场物色心仪书籍，参观书展后更继续行文创空间、零食世界及运动消闲区，展现书展多元吸引力。香港市民谢女士：
1: 今年第三年，书展好集中，多唔同嘅书商都俾小朋友有认识下、拣下，培养翻佢哋阅读嘅兴趣啦，感受下气氛，都系一个好好嘅放书假啦一个活动。
0: 逛展学生
2: 差唔多每年都会参加，都系买啲书。因为我哋都系中意睇书，爹哋妈咪就买啲补习嗰啲练习，我就中意睇英文嘅 fiction 啦，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0: 浙江游客，
3: 世界一流的，是的，一波一波的，都是香港青年，80%以上是香港人，20来岁的年轻，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渴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0: 武汉游客，
4: 第一次来一家商场。完全是为了书展来的，中午中餐就在这里吃，不回酒店了，逛到晚上，喜欢的都买，没有遇上。
0: 参展商赖先生，
5: 睇书展增设文创天地嘅摊位，令到香港书展除咗书香墨香，仲有一个多元嘅文创嘅展示空间。透过呢个展会，我哋其实就将艺术品衍生为我哋生活嘅一啲日常用品，等佢再唔系一个遥不可及嘅感觉，咁啊可以多啲市民去接触。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回顾第36届香港书展。本次书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新增设东盟文学节，还搭建了24国展品亮相的世界文艺廊、非遗文创空间及航天主题专属展区，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线下分享，举办了一系列多元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可谓是兼具国际化、文化性与体验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咁样，书展喺大湾区联动方面有啲乜嘢新举措呢？仲有边啲新亮点值得关注呢？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对话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听听佢嘅介绍。李生你好，本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融入文旅阅读相融嘅新思路。咁对比往届，你认为今年有边啲新亮点呢？
8: 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同埋各地嘅生活嘅面貌啦。咁为咗回应书展嘅年度主题咧，其实我哋每年咧都会有世界文艺廊。咁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咧，我哋就以一个主题揭开文学深度游。心咧就系心情个心啦。带读者透过世界文艺廊咧，就有一个文化探索之旅。我哋仲会有双重视角，一个叫做本地眼，一个叫世界眼，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学啊等等。咁展区里边咧有一啲互动装置，好得意嘅。参观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阅读喜好啊、性格等等咧，推荐一啲书籍同埋香港深度游嘅路线。唔单止咁样，我哋咧喺呢个世界文艺廊里边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机构同埋各国嘅一啲驻港嘅总领事咧，系我哋参与展出超过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图书同埋展品啦。呢啲展出嘅图书咧，全部都可以喺书展度买到嘅。
0: 今年书展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呢一全新板块，你觉得效果点样啊？
8: 书展每年都有8大主题讲座系列，咁当中咧有一个咧就系英语同埋国际阅读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开心啦，我哋同香港东盟协会合作，我哋就做咗一个东盟文学节。咁咧我哋邀请咗啲东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当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宾啊等等嘅作家啦，透过呢个东盟文学节咧，推广国际嘅文化嘅交流同埋多啲阅读。
0: 作为大湾区年度文化盛事，今年书展在内地图书引进、湾区读者互动、文创 IP 合作方面有哪些新举措、新布局呢？
8: 那我们每年书展都有一个主题，今年我们书展的主题就是从香港阅读世界， 文创传承旅粤人生啦。喺场内场外咧，我哋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嘅。我哋会邀请世界各地嘅知名作家啦，啲星级嘅嘉

0: 賓嚟參與。咁我哋會做一啲講座啊、新書推介會等等嘅交流活動。最主要目的就係一齊推動閱讀嘅文化。今年我哋邀請咗超過250位作家同埋嘉賓到場嘅，當中咧都係唔少都係內地嘅知名作家。咁佢哋會帶嚟新作嘅一啲分享啊，經典著作解讀，加深大家對文學創作同埋文化嘅了解啦。咁喺展區方面咧，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內地出版嘅展區啦，當中咧會有49個內地出版單位參與。差不多帶來超過20000款精品圖書啦，其中呢都有個廣東出版館嘅，他們會帶來一個很特別的橋批文化專題展區。所謂橋批呢，就是當年一些海外的華僑寄回家鄉的一些匯款和家書等等的。這個展區呢會展出譬如廣東潮州啊、汕頭一帶的橋批文化書籍，內容都十分精彩。另外呢，書展的主題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閱人生，顧名思義呢，其實文創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亮點啦。除了鼓勵大家看多些書之外呢，我們今年再次舉辦去年大受歡迎的文創空間，專門呢展示一些不同地方具有特色的一些文創產品。譬如今年呢，我們有福建和杭州的一些非遺工藝，還有其實我們香港的集古齋呢都會帶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潮玩、國際 IP 精品等等的，大家看書之外呢都感受到文化的另一面。國家十五規劃指出呢，要深化全民閱讀，推進書香社會的，我們繼續都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致力促進大灣區文化創意的交流，不單止這樣，貿易投資的促進多些合作。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的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是展会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的重要载体。今年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引领公众穿梭于香港故事与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先生，一起从策展视角解锁展区特色，深挖文化交流背后的大湾区文创商机。张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文艺廊的策展构思和核心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3: 今年的世界文艺廊承接了香港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閱人生，就是講緊文學同埋旅遊嘅關係。我哋身為策展嘅團隊咧，我哋特意咧就再去創作咗一個策展嘅主題，咁叫做揭開文學深度遊，好似打開一本書本嘅時候，同一時間一個深度嘅旅遊。咁個深字咧，亦都有兩個深嘅喎。除咗話好深入去旅遊之外咧，咁大家去旅遊嘅時候嘅心情，咁所以嚟到呢度，你有機會會發現到喺旅行嘅時候，我嘅心情、我嘅風格，甚至我嘅態度。而整個嘅設計方面咧、策展方面，我哋用咗三隻眼睛，包括咗本地眼同埋世界眼。我哋希望有一個雙重嘅視角，從香港嘅文學出發，同世界文學互相嘅關係。咁而同一時間，三隻眼就係代表咗有三個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包括咗一個係好敢行敢讀嘅，即係大家好勇敢去踏出旅程嘅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嘅時候，會去咗一啲渺無人煙嘅地方，甚至係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嘅。而第二個風格係一個慢慢地去細閱嘅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喺日常生活好忙碌啦，去旅行嘅時候反而唔想計劃。去到旅行嘅時候，先至再諗去邊度，慢慢去咀嚼呢個城市。而第三個風格咧，就係一個叫深入心間細作，去深入研究呢個地方，咁啊真係深度遊啦。參加嘅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嘅風格。整個嘅設計方面咧，我哋用咗行李同埋書本去代表咗文學嘅旅遊啊。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睇到書本其實就係我哋叫心靈嘅行李，慢慢去睇本書嘅時候，其實好似個心入邊一路承載住唔同可能世界各地嘅一啲知識，就好似行李裝住你個心靈咁。而當你去旅行嘅時候，行李就係代表咗移動嘅書本啦， 不斷吸收緊嗰個地方嘅一啲知識、一啲見聞、一啲經歷，就好似一本流動緊嘅書，一路承載住。所以見到有兩隻好得意嘅公仔嘅，一個行李揭開咗本書，或者係本書揭開咗個行李。咁當大家嚟到嘅時候咧，唔同嘅書本會睇到啦。而因為本地眼同世界眼，我哋刻意咧就將本地就連結咗香港嘅十八區，所以會有十八本嘅書咧講緊香港十八區嘅喎。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十八個城市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佢有關聯呢？咁大家嚟到咧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邊咧，都有超過200本書籍咧，係可以大家可以隨意去翻閱，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咧可以買得到嘅。
2: 嗯，世界文藝廊可謂係創意十足嚇。咁香港市民同遊客嘅體驗如何啊？
3: 今次嘅世界文藝廊啦，除咗書籍之外咧，有好多嘅互動裝置啦，吸引咗大朋友、小朋友去玩嘅。我哋有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去到現場你會見到三隻大嘅眼睛，其實係不斷會喐嘅喎。咁有一個好簡單，有個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覺。咦，究竟我係屬於咩嘅文旅風格嘅呢？咁你一撳個掣嘅時候咧，隻眼就會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咧，其實俾大家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文旅風格。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十六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一個九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三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中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係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咧？等等。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哦，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三條問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咧，亦都會建議，咦，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咧？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咧，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文旅風格嘅區域咧，去睇翻我哋精心安排嘅書。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咧，可以同本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一個交流嘅。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兩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歷啊，定係香港？咁咧，我哋就會出咗最後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咧就會建議一個路線嘅，可能係香港嘅十八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畫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更加賞心悦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跟住咧你就會帶咗一個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喺書展世界文藝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 ，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到呢度除咗睇文字、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展示咗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2: 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可以为创作者带来怎样的灵感呢？
3: 香港一路都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我自己本身都是香港土生土长，看一件事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中文去描绘那件事之余，或者是世界的视野去看，令到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加多元化。 中國的歷史很悠久，我們成長的過程都會吸收很多中國的傳統的手工

0: 系啊，传统嘅啲文化历史嘅脉络啦，同一时间我哋都会接触到好多外国嘅文化，中间会发现到共通点，当然亦都啲唔同嘅地方，咁令到我哋嘅创作会更加多灵感啦，更加多火花。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外国嘅朋友会交流，甚至可能喺世界文礼廊嘅时候，都会有一啲譬如外国嘅大使会放一啲佢哋自己国家嘅作品啦，一啲书籍啦。咁所以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啊，喺我哋香港嘅生态嚟讲咧，香港嚟讲联系。咗唔同地方，咁所令到我哋接触世界各地一啲新奇嘅事物嘅时候咧，相对地会容易啲，亦都可以紧贴到世界各地嘅潮流。
1: 世界文艺廊作为国际文化展示平台，点样助力大湾区文创 IP 透过香港走向国际，拉动文创经济发展呢？
0: 世界文藝廊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文學作品，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係中國內地嘅書籍啦。咁當中當然大灣區嘅文化歷史啦。同一時間咧，其實世界文藝廊咧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參展單位啦，甚至係世界各地嘅大使，其實有啲講座或者工作坊嘅。咁所以呢度咧其實都係正正係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啦，或者係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嘅展示嘅。今次咁啦，我哋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啦，係一個。个展示柜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配合到大湾区嘅文创产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睇完书展之后咧，购买得到其他嘅文创产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名家讲座是香港书展的文化灵魂，以思想对话延伸图书价值，联结作者与读者，令书展从单纯的图书展销升级为汇聚人民力量的年度思想盛会。今年的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香港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系年度主题讲座特邀嘉宾之一。下边我哋对话到郑先生，听听佢介绍书香交流对湾区文脉传承嘅深远意义。郑生你好，你觉得香港读者喺阅读偏好上有边啲嘅特点呢？咁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你认为咁样嘅环境会俾创作带嚟点样唔一样嘅启发同养分啊？
4: 香港讀者咧喺閱讀上好中意啲舊嘅東西，亦都讀者咧近年來咧對廣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順德嗰一帶嗰啲嘢咧個興趣都好大嘅，好多時咧都中意上去嗰度行啊研究。簡單講一句咧，香港讀者咧對於內地嘅觀察啊嘅興趣啊，而家係濃厚咗好多嘅。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中西文化咧就會有一個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中意咧，將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較上外向啲嘅事物咧，介紹俾內地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咧吸收內地朋友帶嚟講解內地嘅嘢，尤其是廣州啊嗰度一帶嗰啲嘢，甚至深圳啊，香港呢個環境咧，就對呢種交流咧就係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咁今次參加香港書展，你希望令到讀者讀懂點樣嘅香港故事呢？而另外，你嘅著作亦都系涵盖香港街道、民族、社会变迁。咁喺你睇嚟，研读香港历史对大湾区文化传承有住点样嘅意义呢？
4: 我写嗰啲书啊，无论交通工具啊、藏品啊、啲照片啊、香港嘅邮嗰啲银行啊、钱币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游景点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将香港一路嘅变迁，尽量介绍俾内地嘅朋友，希望佢对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对内地嘅文化咧都了解多啲。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最近我啲朋友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铁啊、电车啊之类啊。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希望咧将呢啲图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车票啊，就俾内地嘅人士睇。咁而咧，听过啲朋友讲咧，内地嘅反应咧。就相當積極嘅，咁我覺得咧交流咧繁忙咗嘅多咗嘅，大家個心情咧都熱烈咗嘅。
1: 借助香港書展嘅平台，你認為可以點樣去進一步拉近內地同香港嘅文學交流啊？
4: 書展嘅平台每年有好多讀者咁喺內地嚟嘅，我覺得書展呢個平台對於我哋

0: 而可以認識內地嘅讀者，亦都內地咧有唔少書店喺呢個書展嗰度開嘅。我哋都睇到唔少內地嘅書籍。我以往嘅寫嗰啲飲食嘅書啦，其實香港好多飲食嘅源流咧，就喺內地傳嚟香港嘅。好似舉例咧，月餅咁啦，以前就叫做廣式月餅，廣州傳嚟香港嘅。咁咧，後來變咗港式月餅啦，香港就講啦。如果我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全城嘅演變嘅，甚至有啲菜式啊，咁有好多文化、交通啊咁。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文化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嘅屋啊，或者食嘅乜嘢嘢啊？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嘅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向读者分享咗佢嘅创作历程与大湾区文化发展嘅观察思考。接落嚟，我哋嚟对话到余教授，听听佢嘅介绍。作为资深嘅书展观众，你觉得香港书展最打动你嘅地方喺边度？
3: 香港書展我參加咗好多年，我好細個已經去香港書展。喺香港書展裏面，好多時候我會去一啲第二啲國家嘅出版社嘅擺嘅攤位啦，有時係一啲內地嘅唔同嘅省市嘅出版嘅單位，譬如話一啲同科學有關嘅出版社啊，某啲同地質研究嘅出版社都會有攤位出到嚟。好似每一年書展由細到大咧，我都喺裏面會發掘到一啲咧，其實喺書店永遠都見唔到嘅書，因為書展嘅原因，佢就擺咗。除了是內地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外面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在這裡擺攤位的。譬如今年的書展未有一個很特別的東南亞的部分，在裡面見到一些東南亞的一些作品，因為東南亞的文化很豐富，除了華文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可以出到來。我覺得香港書展發展了這麼久，它是相當之豐富的，裡面有一些不同的環節，我相信對不同的面向有興趣的朋友都會在書展裏面找到驚喜出到嚟咯，就好多時跟我哋網上睇有少少唔同，因為網上係好功能性嘅，你想揾邊本書就揾到，跟住買完就走噶啦。但書展你會覺得我都嚟咗咯，咁我咪花一個鐘頭全部攤位行一次，咁裏面嗰種發現係網購唔會有嗰種快樂。我見得到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幫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扮演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角色的一個城市，它每年都會匯聚到不同的主題、不同的人，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亦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咁面向未来，你认为大湾区各城市应该点样去协同发力，共同打造湾区阅读文化名片呢？
3: 我覺得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很豐富的一個存在，裏面有11個城市，裏面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發展，不同的內容和歷史在裏面，而每個城市我很覺得其實都是在發展文化，尤其是近年我們越來越講非遺啊、文旅啊這方面，其實每個城市我都見得到在不同的起點裏面都是在做不同的文化的事。舉個例子啊，譬如我會期待香港、澳門、深圳、廣州可以發展到一些不同的文化的產品或者服務出來。咁譬如廣州歷史的傳承和保留很多粵文化的核心的內容在廣州裏面，咁我希望廣州在大灣區的發展裏面可以繼續扮演粵文化的歷史傳承或者是發展的中心在裏面。咁香港我們成日都會見得到它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這方面的一個角色在這裡，過去百多年成一路在這裡發展這個角色，亦都是產生了一些很獨特的一個文化出來。澳門有成400多年的歷史，但它比較 係多啲係拉丁語系葡萄牙呢方面嘅方向，亦都係補足咗香港喺對於英語語系嗰方面嘅側重。咁我覺得澳門同香港亦都係兩種唔同嘅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存在。深圳亦都好特別嘅。

0: 一個存在，因為深圳匯集咗好多嚟自內地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方言、食嘢唔同嘅內容、唔同嘅風格出到嚟，而深圳咧全部都係將佢融匯埋一齊，比較一個年青自己又發展到一種深圳的文化出到嚟。佢有高科技啦、年青啦、創新啦，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新嘅唔同出到嚟。當然大灣區有11個城市啦，其實產生到啲唔同嘅文化出到嚟。咁我都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展到咁樣又多元又一體嘅文化嘅風格出到嚟。如果係咁嘅話，一個好燦爛嘅粵港澳大灣區嘅文明喺我哋面前正在開展出嚟。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編輯嘉允，記者贾文、梁佳燕，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
5: 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稳中向好。我国应形成自主可控的 AI 流动挖掘能力。
4: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5: 港澳全真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在港推介。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4: 科技关键词，国新办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5: 数字生活，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警方发布案例，拆解未成年人暑期诈骗套路。
4: 接下来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王卫明表示，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5: 是啊，第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第二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4: 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 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直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在农业产地环境质量方面，科学施肥增效、农药科学使用增效、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持续改善。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即是水稻、小麦、粟米，化肥利用率为43.3%，比2020年提高3.1%。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为45.0%，比2020年提高4.4%。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秸秆还田面积累计超过4亿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规划研究所所长吴文斌就介绍话，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已经是连续8年发布，成为观察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5: 看下工程机械行业方面，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孟近日在第18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稳健运行，出口额继续增长，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新能源工程机械保持较好势头。苏子孟介绍，据协会快报统计，今年1到5月份，协会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今年1到6月份，行业主要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系152320台，同比增长26.4%，装载机系82052台，同比增长26.7%。
4: 系噶，咁喺出口方面，苏展孟就提到，工程机械行业出口额喺前几年较高基数基础之上，继续大幅度增长。据海关数据整理，2026年1到5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进口金额10.09亿美元，同比下降7.44%；出口金额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咁苏展孟话，随住社会嘅不断进步，特别系机器换人加速演进，同 AI 等新一代高新技术加速赋能，工程机械应用领域正进一步拓展，工程机械的未来发展充满生机。
5: 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没有专业团队也没有几个月的周期，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一部完全由智能体制作的动漫短片吸引与会者的注意，从脚本、分镜、配音到成片只用了5日的时间。观众在惊叹之余，也直观感受到大会智能体颠覆安全主题的分量，即是当智能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的数字行动者，网络安全的攻防天平正在被颠覆。
4: 是的，咁智能体已经成为产业真实运转的核心组件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聪刚就说，2025年是多智能体商业化应用元年，2026年其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智能体已经渗透到制造、物流等实体经济领域。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就讲话，智能体不再是被动执行的工具，而是具备自主感知、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执行者。
5: 是啊，能力的跃迁伴随风险的升级。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就发出警示了，他说 AI 已经可以自主寻找并分析漏洞，构造攻击代码，将网络攻防响应速度从人工级提升至机器级。过去30年，网络安全攻防平衡建立在漏洞难找的基础上，高价值漏洞数量有限，发现成本高昂。咁依家咧 ，AI 令到漏洞发现更快、更平、更加规模化嘅。周鸿祎就话，漏洞发现能力正在成为网络安全规则的改变者，形成新的战略威胁。佢呼吁过去比边个更强，未来就是比边个更快啦。我国必须建立自主可控的 AI 漏洞挖掘能力。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你的资讯内容了，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0: 科技制造生活，
8: 重新成就未来。
0: 科创空间，
4: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日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了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走向。 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了大湾区是怎样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的。咁7月22到24号，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三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将播出第二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的下半部分。
5: 是啊，近日2026澳门普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咁嚟自巴西的 FICO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这个不单单是一场比赛的结束。咁本届大赛咧，亦都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啦。报名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更加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啊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可以直通大湾区。
4: 冇错啦，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话：这个标志住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的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先啱啱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将会专访到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是怎样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9: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我们再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您好。
10: 哎，好。
9: 那么这个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呢，是引发了众多的关注，但是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葡西语国家包含的一些范围还不是很了解。您能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了哪些国家和地区，是我们葡西语这个创业大赛比较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呢？
10: 是咁嘅，咁我哋叫做葡西语国家大赛咧，今年咁其实咧就同我哋以前嘅大赛咧，就主要集中喺葡萄牙同西班牙嘅。咁因为有个原因啦，首先我哋以往系第一次举办啲咁样类型嘅比赛啦，都想集中精力去摸清楚究竟我哋咁样办一个大赛，其实要即系一啲经验啦。所以我哋以往咧就集中我哋嘅精力，主要喺一啲同我哋澳门以往交流都比较密切嘅国家或者地区，就以往嘅就系葡萄牙同巴西啦。咁所以我哋以往大賽咧，都淨係針對呢兩個國家嘅。咁我哋經過咗我哋依幾年嘅一啲經驗累積啊，同埋一啲實際嘅操作之後咧，今年開始咧就擴展到所有嘅葡語國家同埋西語國家。咁啊，希望進一步發揮好我哋呢個平台嘅作用咯。咁但係因為葡語識講都好大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嘅嗰個比較重點，可能都仲係會停留翻喺葡萄牙、西班牙同埋巴西依三個。比較係葡語國家或者西國家都係比較大、比較有份量嘅國家咯。咁亦都會希望喺個基礎上面逐步將我哋嘅嗰個聯繫網絡擴展到其他葡語國家同埋其他西語國家。咁咁樣咯。
9: 很好。那这次这个大赛结束之后呢，我想您和这些创业团队有一个密切的沟通和交流之后，有没有感受就是他们对中国、对大湾区的这种科创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或者大湾区的技术资本

0: 还是制造能力，还是市场？
1: 其实咧，就我哋同佢啲项目都有沟通了解嘅。咁其实佢哋嗰个对大湾区对中国嘅兴趣系越嚟越高涨，我形容，因为中国近年嚟喺科技嗰个发展系相当嘅迅速啦，亦都系取得比较好嘅成绩啦。咁好多佢哋培育或者西国家嘅项目咧，其实佢哋对中国嘅嗰个想法都有好多嘅。咁佢哋其实你啱啱提到嗰几方面其实都有嘅。咁有啲项目其实可能就系资金方面咧，就希望获得我哋呢边嘅一啲投资去继续扩展佢哋嘅一个业务啦。咁更多嘅咧，有啲系为咗佢哋嘅产品或者佢哋嗰啲服务系可以打入中国市场。因为佢哋都知道中国系一个好庞大嘅市场，亦都系如果佢哋企业想壮大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喺行业入边有影响力嘅企业嘅话，喺中国一个佢哋冇办法忽视嘅市场。咁佢哋都好希望可能产品或者一啲服务可能先喺中国，但系因为中国好大，佢都知道，咁所以佢哋好多时候可能觉得大湾区系一个佢哋好好嘅进行一啲佢哋一啲技术啊，一啲在地化、一啲本地化嘅一个地方。就利用翻大灣區去協助佢，將我哋嘅產品或者服務變成更加適合我哋中國人嘅一啲模式，然之後再進行推廣嘅。咁亦都有唔少係睇中我哋大灣區個供應鏈方面嘅一個能力，因為佢哋都有唔少人講嘅話，其實佢哋啲產品嘅生產，可能某啲零部件啊，或者某啲小嘅零件，其實佢哋喺當地係好難揾到一啲合適嘅生產商。佢就算有，可能嘅價格都好高，令到佢哋成個產品嘅嗰個成本啊，各樣嘢都一直好難落去。咁佢哋都知道中國係特別大灣區啦，係世界工廠啦，咁就全產業鏈嘅一啲覆蓋啊，跟住或者佢哋有時可能有啲新嘅想法，要可能做一啲原型機啊，或者做一啲小型嘅樣本，佢哋都知道係中國其實係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好快做到嘅事情咯。但係如果佢哋喺歐洲或者喺南美洲，其實係可能要幾個月或者好長時間先做到嘅嘢。咁所以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興趣同埋嗰個需求係其實方方面面都有嘅。咁我哋都會根據翻佢哋具體嘅要求啦，就盡量我哋嘅能力，盡量喺內地揾啲對應嘅一啲資源同佢對接，就希望佢哋可以真係促成到一啲比較實在嘅合作啊，就推動到唔單止科技，可能喺一啲貿易上面啊，可能都可以有啲交流啊往來咁樣啦。
0: 我们知道就是每次大赛这个获奖团队都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啊，和北京啊、上海或者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投资机构啊或者企业来对接、来交流。那么这几年下来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突然碰撞出火花的地方？
1: 其实都有不行的，因为我们都是同内地不同的省市，他们都是用一个线上对接的形式。那因为呢内地省市大家對一海外嘅項目，佢哋嗰個熱情都好高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連啲對接嗰啲場次都嗰、那個需求都比較強嘅，咁就其實就無奈之下，我哋可以壓縮大家交流嘅時間。咁但係雖然大家可能其實得十幾分鐘咁樣，咁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場合，其實大家都係即係講開心而遊面上，我哋有時都好意思去停佢哋咁樣。咁但係最後好多都係其實就係啱啱大家都喺度交流緊嘅時候，最尾我哋可能都係建議佢哋交換一啲譬如電郵啊，或者一啲
0: 聯繫方式嚇，
1: 聯繫方式咁，佢哋後續再進行更加深入嘅了解探討咯。因為畢竟其實我哋對接嗰個時間又短啦，佢哋可能都係俾大家一個初步認識。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唔少，不論係北京又好、上海啊、深圳啊咁，其實佢哋好多內地嘅企業或者一啲內地嘅機構，其實對佢哋嘅巴西嘅葡國啊、西班牙佢哋項目嘅嗰個興趣都好高下嘅，因為我都有了解過，佢哋會覺得佢哋有時有啲想法係比較，即係嗰個 idea 嗰個構思係比較，即係
0: 天馬行空一點啊。
1: 可能同我哋一啲想法唔太一樣，但係其實你聽落去佢成個計劃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意思，有啲亦都係可行嘅，係啊。咁所以可能大家就透過咁樣，就係嗰個交流嘅嗰、那個，即係都係一個我哋想達到嘅其中一個目標，就係透過交流，大家碰撞一啲新嘅想法，去推動成個產業啊，或者一啲狀況改變咁樣咯。
0: 我们这次大赛啊，还有一个点是大家也特别关注的，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除了这个葡西语之外呢，像这个一报双赛和横琴的这种联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毕竟横琴现在发展也非常的快，而且您也看到像

0: 目前各地的这种创业大赛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我们这种一报双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我哋呢一步相信嘅，今年都系第一次咁样做嘅。咁咁啱就系我哋华强大赛佢哋嗰个报名，即系个 target 嘅目标嘅嗰啲国家咧，同我哋又比较接近啦。咁我哋嘅时间又比较近，因为我哋就啱啱6月举办完啦。咁佢哋应该系而家系招募紧项目嘅。咁我哋嗰阵时就觉得，因为澳琴嗰个融合发展系越嚟越加强嘅，咁我哋更好咁样去体现到我哋嗰个澳琴学亦都。希望透過資源共享，做到一加一大於二嘅效果，因為澳門可能係制度啊，或者一啲法律制度啊，各方文化方面對同西方國家，佢哋係可能會有啲優勢嘅，對佢哋有啲吸引力嘅。咁華強嗰邊可能喺其他嘅啲政策配套啊，譬如一啲資源上面係對澳門有優勢嘅。咁我哋就希望利用一加大於二嘅方式，等一啲比較優秀嘅項目啊，一啲比較合適我哋成個區域發展方向嘅項目咧。透過我哋呢一步兩賽嘅機制，同時參加埋華強嘅大賽。咁因為華強大賽嗰邊佢哋亦都有啲對一啲得獎項目或者參賽項目都有一啲相應嘅支持措施啊，或者一啲協助啊、服務咁嘅。咁就希望透過咁樣互相增加各自大賽嘅一個影響力啊，同埋一個傳播啦。同時亦都係希望啲參賽嘅嗰個企業嗰啲項目可以更好。對接到我哋更多灣區唔同方面、唔同層次嘅一啲資源，更吸引到佢哋嚟我哋灣區度落户發展咁樣咯。
0: 好的，那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您觉得这届大赛对推动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咁對我推動我中心自治肯定係一個好正面嘅作用啦，因為我哋今年界賽嗰個範圍擴大咗，跟住。亦都因為其實啱啱我提過西語國家就有啲西班牙嘅項目啊，有啲秘魯嘅項目報名啦。咁其實我哋葡語國家今年除咗以往嘅巴西同葡萄牙之外，亦都可以有啲非洲嘅葡語國家，譬如說安哥拉嘅項目去報名參加嘅。咁我哋覺得今屆大賽嘅一個即係賽制嘅嗰個改變啦，係。令到我哋成個中葡科技中心嘅嗰個名稱可能會俾更多人知道，即係更多當地嘅人知道，亦都係有助我哋日後向佢推廣我哋澳門啊、我哋灣區啊，或者我哋中國嘅一個提供一個好嘅基礎咯。
0: 那最后哈，就是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呢，也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哈。那下一届大赛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对关注我们这个赛事的大湾区的创业者说一些话，您会说什么呢？
1: 对于下一届大赛嘅话咧，我哋就觉得，即系对于啲参赛项目嚟讲啦，其实我哋透过我哋观察，其实咧咁多年嚟可以获奖嘅项目咧，佢哋其实都系事前做好多功课嘅，佢哋睇得出佢哋喺介绍啊，喺答问嘅时候咧，都系对湾区、对中国嘅无论系市场又好，一啲政策环境啊，都有一定嘅了解，所以佢哋喺介绍佢哋嘅一个计划啊，或者进行答疑嘅，即系问答嘅时候都。可以好精准地讲出，其实佢哋嚟中国系想做啲乜嘢，咁样其实可以更好、更方便我哋去下一步点样协助，去帮佢哋去推动成件事啦。咁而对于我哋大湾区嘅朋友咧，我哋想讲嘅就系、我哋澳门而家系着重推动呢个科技产业嘅发展。咁其中一 part 咧，其中一个部分啦，就系、希望澳门我哋可以发挥我哋澳门作为一个中国平台同埋一个精准联系嘅作用，因为我哋其实。唔單單係協助一啲外邊嘅優秀企業引進來嘅，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協助一啲有興趣出去嘅中國企業走出去，因為我哋其實喺當地嘅高校又好啊，一啲中小企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機構，其實我哋都有啲聯繫啊，同一啲來往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以往都嘗試過幫一啲內地嘅企業去對接佢哋。因為內地而家都有唔少嘅企業啊，佢都好想出海發展啊，去拓展國際市場。咁其實我哋亦都好樂意協助一啲中國企業去出海嘅，特別係葡語西語國家，利用我哋手上嗰啲資源做好我哋嘅服務，係推動一個雙向嘅一個良性嘅交流互動咯。
0: 很棒，很棒，好。 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欧处长，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多谢多谢，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的聽眾朋友們，你們好，我是澳門大灣區人工智能學會理事長、澳門工會聯合總會職業培訓委員會副主任陳永健。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入推進，澳門正加速

0: 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面向香港企业、国际采购商及媒体介绍展会整体规划、筹备进展以及参展支持政策。据介绍，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会12月3号到5号在澳门珠海同步举行，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定位，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采用论坛加展会模式，设置开幕式、主旨论坛、主题展区及系列配套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000家全球企业和50000名专业观众参展参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消费电子展会平台。
2: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朱耀昌就表示，电子产品一直是香港出口贸易的重要支柱，占到香港整体出口超70%。广东是全球重要的电子制造基地，不少港资企业长期扎根当地发展的。AIE 电子展既有助于香港企业借助贸发局平台拓展国际市场，也都为香港业界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开拓内地市场提供新的机遇。广东省商务厅副厅厅长孙斌就表示，广东外贸规模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地。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拥有联通全球市场的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优势。AIE 电子展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促进产业资源与国际市场深度对接，为全球采购商打造高水平商贸合作平台。
4: 是啊，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以自启未来服务全球，共筑开放共赢的 AI 新生态为主题的主旨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开展交流。作为广东澳门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一展双城办展模式，形成澳门展示前沿科技、珠海开展贸易对接的联动格局。澳门依托连接葡语国家的平台优势，重点举办新品发布、技术展示和高端论坛，而珠海发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完善优势，聚焦工厂对接和市场拓展，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2: 关注下澳门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港澳台办公室、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近日在澳门举办，汇聚政府部门、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共商知识产权领域创新发展与合作新机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志成就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港澳特区知识产权工作持续推进交流合作，推动实施便利举措，积极帮助特区提升能力。他同时宣布，澳门特区优先审查项目自今年的7月起常态化实施，并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
4: 是啊，本届研讨会紧贴产业前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切接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商标保护布局、护航品牌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核心专题。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处理处长曾志森就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在推动知识产权融资、人才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三方面推出系列政策及措施，未来将会继续发挥内外联通角色，持续深化和内地和澳门的紧密交流和合作。而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表示，澳门特区将会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中葡平台、琴澳一体化三重独特优势，紧扣本地三五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标，持续地加强与内地、香港多层次常态化服务，推动三地知识产权规则衔接、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支撑大湾区建设。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善

0: 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啦。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是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系24.9%嘅。咁其中出口是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4: 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月度规模连创历史新高，六月单月首破1万亿元大关。第二就是民营企业活力并发，对整体增长贡献度超过80%。三是市场多元化扎实推进，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四就是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产品表现亮眼。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增长16%，占其出口总值的71.7%，较去年同期提升2.8%。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191.9亿元，增长37.2%。第五就是进口增长迅猛，生产消费需求两旺。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6%，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目光转向深圳了，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牵头联动区建筑工务署、中建二局、农业银行、建筑港平台等多方主体，在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创新落地，全市首个建筑工程项目数字人民币发放农民工工资试点，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工资直达工人个人账户，从源头杜绝薪资截流、挪用风险，为深圳建筑领域治理欠薪、数字赋能民生保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福田样板。
4: 是的，建筑行业用工层级多，资金流转链条长，一直都是欠薪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传统发工资的模式极易出现薪资克扣、延迟发放、资金挪用等问题。同时，传统监管依赖事后核查、数据溯源难、监管滞后性强。一线务工人员优薪问题长期存在，是住建领域民生治理的核心痛点。为了破解行业顽疾，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立足数字化改革思路，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协同治理体系，依托辖区重点民生工程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开展试点创新，政企银联动打破各主体数据壁垒和业务孤岛，构建全新的建筑业薪资发放监管模式，实现薪资发放、资金监管、权益保障全流程数字化闭环。
3: 继续是深圳方面了，凌晨时分，城市仲在沉睡当中，深圳龙岗方源里产业园、京东、彭达、网格仓内红色独狼无人配送车满载米面粮油、日用快消品等从平山前置仓返程，货物经全自动分拣线流转，开启就送末端夜补仓网的高效作业。这套智慧物流新模式依托龙岗区率先全域放开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路权而落地，既化解日间道路拥堵带来的运力瓶颈，亦都为无人配送规模化运营打开新的空间。
4: 是啊，深圳龙岗区布局无人配送产业是始于制度深耕，2022年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地方立法出台，为无人车上路划定法律框架。2024年龙岗出台无人车商业化试点指引、明确车辆标准、保险权责等细则，经过两年的试运营，2026年7月正式发布完整管理办法，覆盖车辆准入、道路通行、安全监管全流程，并批出批量申报、异地检测互认等为企举措，大幅降低企业落地成本。深夜的龙岗街巷无人车持续穿梭，从政策

0: 创新路权开放到长暂赋能。龙岗以全链条探索打造智慧物流样板，为城市治理转型同市民便捷生活注入新动能。
1: 好，各位，港澳全真亦都带你浏览一组资讯啦，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㗎。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继续是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厂，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看下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是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

0: 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近2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以纸机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6: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好，科技关键词浏览完我国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的。
7: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8: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7: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9: 区块链、
0: 新零售、
9: 物联网、
0: 云计算、
9: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9: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9: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0: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暑假到咗啦，原本就系同学们放松嘅黄金期，但诈骗分子呢却系将其视为收割鬼。佢哋围绕住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名同学及家长上当受骗。
0: 系啊，咁公安部门啦，亦都梳理咗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嘅诈骗类型啦，喺网络上，好似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的。那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应该怎样防范避坑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1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3: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12: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14: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15: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

0: 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 诈骗分子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0: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2: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0: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好，各位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视频直播。来到直播间，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哈，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了，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嗯，同时都欢迎你可以登录微博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节目仍然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吧。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嗯，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的环节了。首先听到的是本周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由熊猫堂演唱的 Game。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新歌作品 Game， 是熊猫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GAME Game 的核心曲目之一了，也是于2026年6月底哈，也是非常新鲜出炉的一张专辑了，在这个专辑当中同步发行的歌曲。
1: 咁呢首歌咧系以电子音乐为基底哈，融合咗中英双语嘅说唱同埋高亢嘅副歌，副歌部分咧系反复咁样呐喊 Keep your dirty hands off my game 啊，全带出了拒绝他人定义、掌控自己人生主场的态度。
0: 那我们也是希望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今日最话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
1: 咁继续我哋新歌推荐啦，下边为你带嚟嘅系本周推荐嘅14号歌曲，由刘宇演唱嘅《一吻天荒》。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陪伴大家一起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分享的14号新歌作品了，来自刘宇哈，是重新演绎的一首经典歌曲了，一吻天荒。它也是以清亮透彻的嗓音重塑了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
1: 咁呢首歌咧系保留咗原曲苍凉嘅国风内核，融入咗细腻嘅转音同埋情感嘅张力，唤醒大家嘅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言时光，喺刘宇嘅演绎当中啦，重逢永不凋零嘅浪漫。
0: 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满载记忆的好歌曲，刚刚这首《一吻天荒》一定也是承载了很多人的这个青春记忆、追剧的时光了。也希望在评论区能够看到大家的分享和留言。
1: 咁啊，继续同各位分享好歌吓，下边为你带嚟嘅咧系由周渝民演唱嘅《Tell Me Wh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编号，哦哦，爱回来。
1: 分享和大家聆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来自周渝民的演唱《Tell Me Why》。那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楚爱的轮廓了。周渝民也是以歌声铺展爱情的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暗百态。
2: 嗯，咁呢首歌咧冇多余嘅器乐嘅铺垫，周渝民嘅人生啦贯穿系全程嘅，扎实嘅唱功亦都解锁全新嘅曲风，勾勒多层次嘅音乐表达。
1: 相信一听到周渝民的歌声，很多的这个记忆也会扑面而来哈。正好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了，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那比方说关于周渝民原来唱的那些歌，大家的这个满载的记忆有哪些，都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来发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嗯，咁啊，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好歌哈。下边呢送出嘅系本周16号嘅音乐作品，由燕子演唱嘅《风》。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直播。
0: 刚刚听到的也是本周的新歌作品哈，来自弦子的演唱，本周的16号新歌作品《风》。那这首歌呢，是以风为意象，也是探讨了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的嘶吼了。这首歌也是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无声对峙。
1: 而情感上面呢，首歌是呈现出了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和对峙的复杂的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潮流新歌的分享，我们的单元新歌推荐要行进到的是17号的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到的是邝紫玮和 123 这个音乐组合共同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0: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了闪闪发光的梦境。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哈，就是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1: 咁邝紫慧咧都将呢一种最细微、最踏实嘅悸动啦，写成咗《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咁样嘅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会变甜嘅歌啊！
0: 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咁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好歌啦，下面咧会带嚟嘅系本周推荐嘅18号歌曲，由赖伟峰演唱嘅《好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紧要就系开心啊嘛。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钱都会陪住你，好彩从来唔同自己斗气，好彩心情 OK。

0: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也是我们华榜本周18号新歌作品，来自赖伟峰创作并演唱的单曲《好彩》，也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
1: 咁虽然歌词咧系诙谐幽默嘅风格吓，但喺佢行街式嘅唱腔当中咧，能够带大家一齐去感受到不卑不亢咁样去接受人生嘅喜乐，同生活好好倾偈，将日子咧过出滋味嘅惬意同埋舒爽啊！
0: 听完这首极具巧思的好歌曲之后，也要结束我们今天6首新歌推荐的时间了。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呢，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哈，是来自陈立农的演唱了，一起来听《旧错的瓦斯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视频直播，在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哈，那就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陈立农非常走心的演唱了《旧错的瓦斯炉》，也是通过这首歌让我们听见和看见了一个感恩亲情的陈立农了。
1: 咁陈立农咧参加歌唱选秀比赛出道咧，系受到咗万众瞩目嘅，但系内心当中一定系经历过好多嘅不安同埋纠结，成长嘅感受咧都被唱入到歌曲当中啊！
0: 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继续分享好歌。接下来这一首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是来自张远的演唱了，一起来听由他带来的这首《仰望星云》。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是张远带来的《仰望星云》了。夜晚天空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也是闪着光芒。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画面感了。
1: 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那个人，好像梦境漫游，好像光影交错，目光伸向远方，穿透黑幕就会看到灿烂的星河。我们终究会一起去看流星闪过。
0: 当然，在分享我们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接下来继续在星际湾区分享好歌，要送出的是绵子带来的演唱《勇气》，一起来听。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是来自绵子演唱的《勇气》了，他也是用非常深情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爱情的酸甜苦辣。当点滴美好都消弭如烟，希望我们能够放下回忆，在歌声里找到新的归宿。
1: 嗯，点样去定义我爱你呢？是毫无保留，亦都是奋不顾身，是在心底百转千回，但是迟不达意，亦都是经年以后仍然刻骨铭心啊。
0: 继续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哈，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我会守在这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是张震岳带来的这首《秘密》，表达内心爱慕之心的情歌有很多哈，但是张震岳还是写出了唱出了专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和味道了。关于爱这个秘密，刚刚他也是偷偷的告诉大家了。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你有我》。
1: 咁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亦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23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我国造船业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4: 今年上半年，央企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3: 澳门举办活动促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
4: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外长称对等回应任何对于基础设施的袭击。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士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丁士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士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嘅信息直通车。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深入一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乏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直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据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日监管40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审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令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4: 记者昨日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今年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 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规

0: 话，揸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为3亿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咗1亿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呢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个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万亿元同1099亿元。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这个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规划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今日的七一分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浙江幽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多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来听报道。
5: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大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扬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扬花情况。赵亚夫说，
6: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5: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幽灵江波，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怎样将这片幽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地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江波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纪荣喜说，
7: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5: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仲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

0: 如今居茸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白兔镇蟹塘村村民张东才说，
1: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大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和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悭肥、悭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面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地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大庄村建立起来，村里面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多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过350万亩。赵亚夫告诉记者，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室，我就想帮助农民如何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3: 15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在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与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都正在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至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9%的年增长率，至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他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他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出海专班以来，已在香港及内地省市举办10多场活动，接触4000多位企业代表，介绍经香港出海的优势，并已成功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近来，香港特区政府仲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
6: 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真实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

0: 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江冉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1: 湾区筑地继续聚焦粤港澳，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天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7月20日起，为期6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与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助力澳门加强与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中葡平台功能作用。
2: 记者昨天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当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8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期于去年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路演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8家澳资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据介绍，自揭牌以嚟，平台累计收到80多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多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以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1: 深中通道地处伶仃洋，横跨广州、深圳、中山三地，常年受台风、暴雨、大雾、强对流侵袭。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立足深中通道复杂运营环境，一套专属气象保障新模式现已应运而生。广东省气象局介绍，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后，为破除跨区域气象服务壁垒，2025年，广东省气象台联合中山市气象局组建专项专班，融合前沿探测预报技术，创新构建32110四级闭环气象服务机制，打通气象预警与交通应急联动链条。据了解，32110模式围绕灾害天气全生命周期设置分层保障流程，提前3日研判重大灾害趋势，预留充足前置防灾时间。每日早晚2次针对6大关键区段发布定点精细化预报，临近风险域值提前1小时发布桥隧专属预警。预警启动后每10分钟更新实时监测数据，形成长期预判、日常定点预报、临近专项预警、高频实况支撑的完整闭环，实现气象信息与交通管控标准精准匹配。广东省气象局表示，从单点保障经验到行业通用样板，32110模式改变传统区域普适预报模式，针对性解决跨海桥隧、跨区域高地天气差异大等痛点，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大型临水交通工程气象保障流程。
2: 近日，广州市委金融办、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聚焦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推出12条务实举措，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政策打造5大特色支撑体系，全方位打通产业发展导点， 一是强化信贷保险支持，提高对重点企业的信贷补偿比例，建立瑞科保产品目录，依托益企共赢计划，为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加综合服务。而是基金赋能产业发展，引导在瑞生物医药基金优化投资布局，联动天使母基金等，精准对接产业链优质项目。三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生物医药企业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库，支持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常态化组织产业投融资对接活动。四是发挥地方金融作用，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产品。五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建立金融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广州市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号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孙磊强调，中国始终是自然资源治理与合作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化自然资源互利合作，更好帮助有关国家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动力，走上长治久安与发展繁荣之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17时30分，即北京时间23号5时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个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消息话，这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日首早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7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阿拉格齐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日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委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3: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4到26度；澳门晴天，33到27度；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7度；惠州晴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晴天，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晴，34到26度。江门晴天，35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5到25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黄津、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为期七日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家展商。今年书展继续推出一票通三展的模式，观众只需一张门票即可畅游三大展览，访港旅客亦享有专属优惠。同时，大会举办一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令读者透过文字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为大家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越南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武士翠：
4: We join the fair。
5: 我哋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呢个书展。今年我哋喺书入边介绍咗好多越南嘅风景，仲有文化，仲有一啲饮食文化。我哋向游客展示优美嘅风光。我哋认为今年嘅活动非常精彩，有好多人前嚟参观，而且大家对香港书展都好感兴趣。
4: People interested about the fair。
3: 西班牙文化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6: ：It's been just amazing。
7: 呢一切真系太好啦，因为呢度有嚟自唔同国家嘅人，我哋分享咗所有同西班牙文化、文学同美食等一切同文化相关嘅事物。对于所有想嚟参加书展嘅人，呢度设有代表西班牙嘅专区，欢迎大家前嚟练习西班牙语。
3: 走过36年发展历程，今年嘅香港书展呈现唔一样嘅面貌。紧扣旅阅人生的主题方向，参展商们将旅行文化、城市探索融入书展场景，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形成双向呼应，打造以书导旅、以旅速读的全新体验，令读者们可以放慢节奏，静心读书。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
8: 这次带来的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3: 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总监、商品采购与营运部刘美仪：
9: 新嘅文化啦，就系我哋香港嘅创作嘅艺术家啦，咁傅生先生，咁我哋去联成啦，生产一啲明信片啊，希望受旅客或者系年轻嘅读者欢迎。我哋同国泰合作，因为佢哋今年80周年啦，咁佢亦系提供咗一啲嘅冰激凌俾我哋去销售。
3: 咁当书展遇上暑假，唔少家庭一家大细结伴出行，家长们专程为仔女选购儿童读物。更加有市民带上行李箧扫货，满载而归。年轻人则是三五好友结伴到场物色心仪书籍，参观书展后更继续行文创空间、零食世界及运动消闲区，展现书展多元吸引力。香港市民谢女士：
10: 今年第三年书展好集中，多唔同嘅书商都俾小朋友有认识下、拣下，培养翻佢哋阅读嘅兴趣啦，感受下气氛，都系一个好好嘅放暑假啦一个活动咁。
3: 逛展学生
11: 差唔多每年都会参加，都系买啲书，因为我哋都系中意睇书，爹哋妈咪就买啲补习嗰啲练习，我就中意睇英文嘅 fiction 啦，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3: 浙江游客，
12: 世界一流的，是的，一波一波的，都是香港青年，80%以上是香港人，20来岁的年轻，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渴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3: 武汉游客，
13: 第一次来一家商场，完全是为了书。

0: 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回顾第36届香港书展。本次书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新增设东盟文学节，还搭建了24国展品亮相的世界文艺廊、非遗文创空间及航天主题专属展区，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线下分享，举办了一系列多元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可谓是兼具国际化、文化性与体验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咁样，书展在大湾区联动方面有啲乜嘢新举措呢？还有哪些新亮点值得关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听听他的介绍。李生你好。本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融入文旅阅读相融的新思路。咁对比往届，你认为今年有哪些新亮点呢？
1: 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同埋各地嘅生活嘅面貌啦。咁為咗回應書展嘅年度主題咧，其實我哋每年咧都會有世界文藝廊。咁今年嘅世界文藝廊咧，我哋就以一個主題揭開文學深度遊。深咧就係心情個深啦，帶讀者透過世界文藝廊咧就有一個文化探索之旅。我哋仲會有雙重視角，一個叫做本地眼，一個叫世界眼，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學啊等等。咁展區裏面咧有一啲互動裝置，好得意嘅。參觀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閱讀喜好啊、性格等等咧，推薦一啲書籍同埋香港深度遊嘅路線。唔單止咁樣，我哋咧喺呢個世界文藝廊裏面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機構同埋各國嘅一啲駐港嘅總領事咧，係我哋參與展出超過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圖書同埋展品啦。呢啲展出嘅圖書咧，全部都可以喺書展度買到嘅。
0: 今年书展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这一全新板块，你觉得效果怎样？
1: 书展每年都有八大主题讲座系列，当中有一个就是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今年我们很开心，我们跟香港东盟协会合作，我们就做了一个东盟文学节。我们邀请了一些东盟的一些出名的作家，当中有来自印尼、菲律宾、等等的作家，透过这个东盟文学节推广国际的文化的交流和多些阅读。
0: 作为大湾区年度文化盛事，今年书展在内地图书引进、湾区读者互动、文创 IP 合作方面有哪些新举措、新布局呢？
1: 我们每年书展都有一个主题，今年我们书展的主题就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在场内场外呢，我们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我们会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啦、一些星级的嘉宾来参与。我们会做一些讲座啊、新书推介会等等的交流活动。最主要目的就是一起推动阅读的文化。今年我们邀请了超过250位作家和嘉宾到场。当中呢都是不少都是内地的知名作家。他们会带来新作的一些分享啊、经典著作解读，加深大家对文学创作和文化的了解。在展区方面呢，我们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内地出版的展区。当中呢会有49个内地出版单位参与，差不多带来超过20000款精品图书。其中呢都有个广东出版馆的，他们会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侨批文化专题展区。所谓侨批就是当年一些海外的华侨寄回家乡的一些汇款和家书等等。这个展区会展出譬如广东潮州啊、汕头一带的侨批文化书籍，内容都十分精彩。另外呢，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顾名思义呢，其实文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除了鼓励大家看多些书之外呢，我们今年再次举办去年大受欢迎的文创空间，专门呢展示一些不同地方具有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譬如今年呢，我们有福建和杭州的一些非遗工艺，还有其实我们香港的集古斋呢都会带来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潮玩、国际 IP 精品等等的。大家看书之外呢都感受到文化的另一面。国家十五规划那里指出呢，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 咁我哋繼續都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致力促進大灣區文。

0: 文化創意嘅交流，唔單止咁，貿易投資嘅促進多啲合作。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歡迎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嘅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系展会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嘅重要载体。今年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引领公众穿梭于香港故事与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探讨旅行文学嘅魅力。接下嚟嘅时间，我哋嚟对话到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先生。一齐从策展视角解锁展区特色，深挖文化交流背后嘅大湾区文创商机。张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文艺廊嘅策展构思同核心创作理念系乜嘢呢？
3: 今年嘅世界文艺廊承接咗香港书展嘅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就系讲紧文学同埋旅游嘅关系。我哋身為策展嘅團隊咧，我哋特意咧就再去創作咗一個策展嘅主題，咁叫做揭開文學深度遊，好似打開一本書本嘅時候，同一時間一個深度嘅旅遊。咁、那個深字咧，亦都有兩個深嘅喎。除咗話好深入去旅遊之外咧，咁大家去旅遊嘅時候嘅心情，咁所以嚟到呢度，你有機會發現到喺旅行嘅時候，我嘅心情、我嘅風格，甚至我嘅態度。而整個嘅設計方面咧，策展方面，我哋用咗三隻眼睛，包括咗本地眼同埋世界眼。我哋希望有一個雙重嘅視角，從香港嘅文學出發，同世界文學互相嘅關係。咁而同一時間，三隻眼就係代表咗有三個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包括咗一個係好敢行敢讀嘅，即係大家好勇敢去踏出旅程的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的時候會去了一些渺無人煙的地方，甚至是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的。而第二個風格是一個慢慢地去細閱的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在日常生活很忙碌，去旅行的時候反而不想計劃，去到旅行的時候才再想去哪裡，慢慢去咀嚼這個城市。而第三個風格呢，就是一個叫深入深耕細作，去深入研究呢個地方，咁啊真係深度遊啦！參加嘅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嘅風格。整個嘅設計方面咧，我哋用咗行李同埋書本去代表咗文學嘅旅遊啊。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睇到書本，其實就係我哋叫心靈嘅行李。慢慢去睇本書嘅時候，其實好似個心入邊都一路承載住唔同可能世界各地嘅一啲知識，就好似行李裝住你個心靈咁。而當你去旅行的時候，行李就是代表了移動的書本，不斷吸收那個地方的一些知識、一些見聞、一些經歷，就好像一本流動的書一路承載著。所以看到有兩隻很有趣的公仔的，一個行李揭開了本書，或者是本書揭開了個行李。當大家來到的時候，不同的書本會看到，而因為本地眼和世界眼，我們刻意呢就將本地就連結了香港的18區，所以會有18本的書咧，講緊香港18區嘅喎。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18個城市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佢有關聯咧？咁大家嚟到咧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邊咧，都有超過200本書籍咧，係可以大家可以隨意去翻閱，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咧可以買得到嘅。
2: 嗯，世界文艺廊可谓是创意十足吓，咁香港市民同游客的体验如何啊？
3: 今次嘅世界文艺廊啦，除咗书籍之外咧，有好多嘅互动装置啦，吸引咗大朋友、小朋友去玩嘅。我哋有唔同嘅文旅风格啦，去到现场你会见到三只大嘅眼睛，其实系不断会喐嘅。咁有一个好简单，有个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觉。咦，究竟我系属于咩嘅文旅风格嘅咧？咁你一揿个掣嘅时候咧，只眼就会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咧，其實俾大家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文旅風格。個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16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一個9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3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中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喺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咧？等等。

0: 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哦，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三條問題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呢，亦都會建議，咦，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呢？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咧，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文旅風格嘅區域咧，去睇翻我哋精心安排嘅書。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咧，可以同本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個交流嘅。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兩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歷啊，定係香港？咁咧，我哋就會出咗最後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咧就會建議一個路線嘅，可能香港嘅18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畫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更加賞心悦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跟住咧你就會戴咗一個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喺書展世界文藝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你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到呢度除咗睇文字、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展示咗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1: 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定位，可以为创作者带嚟点样嘅灵感呢？
0: 香港一路都係中西文化嘅交匯地，我自己本身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啦。睇一件事物嘅時候，好多時我哋都會用中文去描繪嗰件事之餘，或者係世界嘅視野去睇，令到我哋喺創作嘅時候咧更加多元化。中國嘅歷史好悠久，我哋成長嘅過程又都會吸收好多中國嘅傳統嘅手工藝啊，傳統嘅一啲文化歷史嘅脈絡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會接觸到好多外國嘅文化，中間會發現到共通點，當然亦都啲唔同嘅地方，咁令到我哋嘅創作會更加多靈感啦，更加多火花。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外國嘅朋友會交流，甚至可能喺世界文藝廊嘅時候，都會有一啲譬如外國嘅大使會放一啲佢哋自己國家嘅作品啦，一啲書籍啦。咁所以喺我哋嘅成長過程啊，喺我哋香港嘅生態嚟講咧，香港嚟講聯繫咗唔同地方，咁就令到我哋接觸世界各地一啲新奇嘅事物嘅時候咧，相對地會容易啲，亦都可以緊貼到世界各地嘅潮流。
1: 世界文藝廊作為國際文化展示平台，點樣助力大灣區文創 IP 透過香港走向國際，拉動文創經濟發展呢？
0: 世界文藝廊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文學作品，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係中國內地嘅書籍啦。咁當中當然大灣區嘅文化歷史啦。同一時間咧，其實世界文藝廊咧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參展單位啦，甚至係世界各地嘅大使，其實有啲講座或者工作坊嘅。咁所以呢度咧其實都係正正係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啦，或者係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嘅展示嘅。今次咁啦，我哋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啦，係一個展示櫃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配合到大湾区嘅文创产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睇完书展之后咧，购买得到其他嘅文创产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 名家讲座是香港书展的文化灵魂，以思想对话延伸图书价值，联结作者与读者，令书展从单纯的图书展销升级为汇聚人民力量的年度思想盛会。今年的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香港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是年度主题讲座特邀嘉宾之一。下面我们对话到郑先生，听听他介绍书香交流对湾区文物传承的深远意义。郑生你好，你觉得香港读者在阅读偏好上有哪些特点呢？那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你认为这样的环境会给创作带来怎样不一样的启发和养分？
4: 香港读者在阅读上很喜欢一些旧的东西，也都读者近年来对广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顺德那一带的东西兴趣都很大的，很多时都喜欢上去那里行啊，研究。简单讲一句，香港读者对于内地的观察啊的兴趣啊，现在是浓厚了很多的。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中西文化咧就会有一个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中意咧，将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较上外向啲嘅事物咧，介绍俾内地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咧吸收内地朋友带嚟讲解内地嘅嘢，尤其是广州啊嗰度嗰带嗰啲嘢，甚至深圳啊。香港呢个环境咧，就对呢种交流咧就系、是、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咁今次参加香港书展，你希望令到读者读懂点样嘅香港故事呢？而另外，你嘅著作亦都系涵盖香港街道、民族、社会变迁。咁喺你睇嚟，研读香港历史对大湾区文化传承有住点样嘅意义呢？
4: 我寫嗰啲書啊，無論交通工具啊、藏品啊、啲照片啊、香港嘅由嗰啲銀行啊、錢幣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遊景點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將香港一路嘅變遷，盡量介紹俾內地嘅朋友，希望佢對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對內地嘅文化咧都了解多啲。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最近我啲朋友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铁啊、电车啊之类啊。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希望咧将呢啲图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车票啊，就俾内地嘅人士睇。咁而咧，听过啲朋友讲咧，内地嘅反应咧就相当积极嘅。咁我觉得咧，交流咧繁忙咗嘅，多咗嘅，大家个心情咧都热烈咗嘅。
1: 嗯。借助香港书展的平台，你认为可以怎样去进一步拉近内地和香港的文学交流？
4: 书展的平台每年有很多读者是内地来的，我觉得书展这个平台对于我们可以认识内地的读者，也都内地有不少书店在这个书展那开的，我们都看到不少内地的书籍。我以往写过一些饮食的书，其实香港很多饮食的源流就是在内地传来香港的。好似舉例咧，月餅咁啦，以前就叫做廣式月餅，廣州傳嚟香港嘅。咁咧，後來變咗港式月餅啦，香港嘅廣啦。如果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傳承嘅演變嘅，甚至有啲菜式啊，咁有好多文化、交通啊咁。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文化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的屋啊，或者食的乜嘢嘢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的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向读者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与大湾区文化发展的观察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余教授，听听他的介绍。作为资深的书展观众，你觉得香港书展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5: 香港書展我參加了很多年，我很細個已經去香港書展。在香港書展裏面，很多時候我會去一些別的國家的出版社的擺的攤位，有時是一些內地的不同的省市的出版的單位，譬如說一些跟科學有關的出版社，某些跟

0: 地質研究嘅出版社都會有攤位出到嚟，好似每一年書展由細到大咧，我都喺裏邊會發掘到一啲咧，其實喺書店永遠都見唔到嘅書，因為書展嘅原因，佢就擺咗喺度咯。除了是內地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外面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在這裡擺攤位的。譬如今年的書展未有一個很特別的東南亞的部分，在裡面見到一些東南亞的一些作品，因為東南亞的文化很豐富，除了華文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可以出到來。我覺得香港書展發展了這麼久，它是相當之豐富的，裡面有一些不同的環節，我相信對不同的面向有興趣的朋友都會在書展裏面找到驚喜出到嚟咯，就好多時跟我哋網上看有少少不同，因為網上是很功能性的，你想找哪本書就找到，跟住買完就走噶啦。但書展你會覺得我都嚟咗咯，咁我咪花一個鐘頭全部攤位行一次，咁裏面嗰種發現是網購不會有那種快樂。我見得到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幫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扮演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角色的一個城市，它每年都會匯聚到不同的主題、不同的人，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亦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咁面向未来，你认为大湾区各城市应该点样去协同发力，共同打造湾区阅读文化名片呢？
0: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系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存在，里面有11个城市，里面唔同嘅城市都有唔同嘅文化嘅背景发展，唔同嘅内容同埋历史喺里面，而每个城市我好觉得其实都系喺度发展紧文化。尤其是近年我們越來越講非遺啊、文旅啊這方面，其實每個城市我都見得到在不同的起點裏面都是做緊不同的文化的事。舉個例子啊，譬如我會期待香港、澳門、深圳、廣州可以發展到一些不同的文化的產品或者服務出來。咁譬如廣州歷史的傳承和保留很多粵文化的核心的內容在廣州裏面，我希望廣州在大灣區的發展裏面可以繼續扮演粵文化的歷史傳承或者是發展的中心在裏面。香港我們經常都會見得到它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這方面的一個角色在這裡，過去百多年前一直在發展這個角色，也都是產生了一些很獨特的一個文化出到來。澳門有成400多年的歷史，但它比較是多一些拉丁語系葡萄牙這方面的方向，也都是補足了香港在對於英語語系各方面的側重。我覺得澳門和香港也都是兩種不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存在，深圳也都很特別的一個存在，因為深圳匯集了很多來自內地不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方言、食物不同的內容、不同的風格出到嚟，而深圳咧全部都是將它融匯埋一齊，比較一個年青自己又發展到一種深圳的文化出到嚟。它有高科技啦、年青啦、創新啦，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新的不同出到嚟。當然大灣區有11個城市啦，其實產生到啲不同的文化出到嚟。咁我都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展到咁樣又多元又一體的文化的風格出到嚟。如果係咁嘅話，一個好燦爛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文明在我哋面前正在開展出嚟。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的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編輯嘉允，記者贾文、梁佳燕，感謝你的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4: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即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点样把握银发经济嘅投资机遇啊。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嚟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3: 咁另外咧，今日嘅财智湾区啦，嚟关注啦，暑期到嚟啦，大湾区文旅消费升温嘅话题。
4: 热点观察方面，一起来聚焦 GDP 超70,000亿，增速创三年同期新高，广东经济半年报传递新信号。
3: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下面先来关注今天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好啦，先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吓，见到咧就前日啦，市场方面有一个大幅嘅企稳反弹，咁啊，随后咧，琴日市场维持一种咧相对系横盘震荡嘅走势，今日翻嚟咧仍然咧都维持住呢一种咧上落震荡嘅呢一种嘅表现吓，咁啊，其实黄线嘅走势相对咧系较为之理想嘅，咁但系咧见到啊，整体嚟讲咧，交投嘅分化咧仍然都系存在啊，中午收盘三大指数咧都系一个微绿嘅状态，上证指数咧报收喺3859点，下跌咧七个。指数点跌快0.19%，深圳成指报收14,035点啊，下跌26个指数点，跌快0.19%。咁另外咧，创业板指咧报收3555点，下跌11个指数点，跌快0.33%嘅。咁啊，成交方面咧，今日出现咗一个明显嘅缩量，两市咧去到14,000亿嘅成交水平，较琴日咧系大概缩量咗3,000亿左近吓。咁另外咧，个股方面咧，啱提到啦，黄线咧相对表现较为之积极嘅，咁所以个股方面咧都系升多跌少。量市方面超过3,000家个股录得上升，而下跌个股家数大概就2,000家。另外再系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情况系点样啦？咁见到就贵金属仍然系升幅靠前嘅。呢段时间咧，国际金价有翻一定嘅反弹，咁仲有就好似一啲嘅石油啊、化工啊等等嘅板块都系受到地缘政治嘅影响啦，系有一定嘅呢一个走高嘅。但系除咗呢啲嘅即系品种之外啦，见到就一啲同新能源相关嘅板块包括一啲嘅能源金属啊、电网设备啊等等都系有较强嘅。表现包括好似锂电池啦，今日都有两只个股升幅10%以上嘅吓。咁啊，而一啲嘅科技股继续咧出现一个嘅调整同埋咧分化啦。咁啊，跌幅居前嘅咧，见到有半导体，咁啊之前咧就硬撑咗两日吓，咁啊最终系无以为继，重新咧出现翻喺跌幅榜嘅前列。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相关嘅科技嘅上下游啦，都系出现一翻一定嘅调整。咁啊，包括咧就一啲嘅应用类别嘅领域啊，好似软件开发啊、游戏啊，包括咧就好似机器人。相关的板块都是一个调整的。而消费股继续弱势的，看到今天就白酒股还有影视院线类的个股都是调整居前，前期强势的一些医药股今天都是无以为继，似乎在一个地缘政治重新升温的情况之下，市场的避险情绪是重新有一定的升高的，包括一些周期类别的品种和短期受到刺激的一些大宗商品类别的个股表现是相对较为之理想一点的。
4: 见到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高开，恒指方面是高开0.3%，国企指数高开0.19%，而科技指数高开0.2%。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升势，国企指数方面升1.32%， 科技指数升0.79%，而恒指咧半日市报收喺25,227点，升1.34%。但望翻咧半日成交额咧有一定嘅缩量吓，去到1,295.48亿嘅。
3: 嗯，再嚟关注一下啦，今日外围市场啦，美股三大指数啦，琴晚调整嘅，道指咧报收喺52,218点，下跌0.01%啊。纳斯达综合指数啦系报收喺25,690点嘅，跌0.57%。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498点，跌0.14%。
4: 系啦，咁啊，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升势，英国富时一百咧系升1.24%，法克城指数咧升0.89%，而德国 DAX 指数咧升0.58%。
3: 嗯，三日时间股指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0: 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3: 主板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4: 的我们的成交量呢
2: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2: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7: 嗯，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5: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点样扣税呢？
7: 嗱，卖出分红嘅股票咧，根据其持仓嘅日数啊，系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噶。对于股票分红嘅收益部分咧嘅规定就系、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嘅，咁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咧就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系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嘅咧，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按照1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咁最后第三种就系持股期限大于一年嘅，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嘅。嗱，注意到呢度所讲嘅年咧指自然年啊，月咧亦都系指自然月嘅，即系咧持股一年就系指从上一年嘅某月某日到本年嘅同月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咁持股一个月咧就系指从上个月嘅某日到本月嘅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啊。
5: 哦，亦即系话，譬如如果系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嘅，2024年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蚊×10%就等于是300蚊。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7: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5: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7: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5: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7: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5: 嗯，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 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7: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5: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6: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8: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9: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0: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11: 啊，主持你好啊。
10: 咁睇到咧，港股今日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势，但反观翻啦，成交量啦有一定嘅缩量吓，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嘅呢种走势？
11: 今日半日市成交量系比较细啲嘅，咁啊就大家个观望气氛都比较重啲啦，因为就一方面咧系外围咧个地缘政治嗰度咧就似乎就唔系见到有舒缓啦。咁但另一方面咧，又睇到咧啲科技股嘅业绩公布出嚟咧，即美股嗰边咧就又唔系太差。咁加埋咧就系、是、内地嘅一啲大嘅储存芯片嘅股份咧，长鑫科技咧就会喺下个礼拜一就上市啦。咁所以大家都系采取一个稍微观望啲嘅态度喺度。
10: 咁睇翻啦，今日嘅一啲嘅科技股啦，仍然咧都系有少少分化吓。咁对于科技股近段时间呢种走势咧，适唔适宜再做一啲跟进呢？
11: 我谂就以一个上落市嘅一个反复上落嘅一个策略同埋方法嚟到去处理翻呢啲芯片股嘅投资啦。因为始终嚟讲就佢哋个估值都唔系话太平噶，咁喺现水平嚟讲咧都有一定嘅震荡性喺度。加埋即系外围咧，就韩国股市咧就初步稳住啦。咁系咪仲有更加多啲嘅即系上升空间咧？咁我哋都仲要睇下即系话市场嘅反应嚟到决定。
10: 咁睇翻今日咧，金融股方面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吓。咁对于佢哋嘅呢种升势咧，我哋仲可以点样操作咧？
11: 金融股就係即係因為見到未來嚟講咧，就都會係有一定嘅嗰個係發展嘅路向啦。咁加埋即係未來都陸續仲有好多新股要上市嘅。咁對於啲係特別係一手市場發行為主嘅啲內地券商咧，都會有一個受惠嘅。咁所以見到近期一啲一線嘅大嘅券商股都有所上升。
10: 咁睇翻今日啦，建材水泥股亦都系普遍有一定嘅升势吓。咁对于佢哋嘅呢个建材嘅行业啦，其实咧慢慢已经系收复当中啦，而且对于盈利方面咧，亦都会有一定嘅好转吓。咁喺呢个关键节点，系咪都会有一个触底反弹嘅走势咧？咁对于建材股又点睇？
11: 呢类嘅股份就都系以基建为主啦，见到基建类嘅股份都有所上升。咁啊，對於呢類嘅需求都係會比較大啦。咁就亦都見到市場係傾向於又對翻呢類嘅股份咧有一個嘅嗰個係喜好啦。咁畢竟呢類股份就佢哋嘅股息率都比較高嘅，咁啊相對都吸引。
10: 再睇翻即系我哋嘅房地产市场咧，亦都系出现咗积极嘅变化啦。其实咧，有唔少嘅专家都睇到，成个市场已经系从增量时代咧进入存量时代吓，咁慢慢亦都系会有一定嘅健康发展嘅趋势。咁对于房地产板块咧，你又点睇咧？
11: 房地产板块就仍然都系处于一个系整固期啦。咁见到近期咧就个。对于房地产的发展、但是整个房地产板块仍然需要时间去信心仍然需要时间去慢慢去恢复、所以、我看仍然都要需要一定的时间呢才可以全面呢就是会是做回好一点。
10: 另外睇翻即系今日嘅升幅嘅板块当中咧，仲有一啲嘅有色金属类嘅个股吓。咁对于有色金属板块嘅集体强势嘅呢种表现啦，系咪释放出嚟一啲信号，就系对于佢哋都可以继续咧做一啲布局咧？
11: 有色金属就系因为之前都系回吐都大啦，咁嚟到呢一段咧，就似乎啲市场都系要揾一啲相对系有一定的那個是炒作的機會到去進行啦。咁見到有色金屬回調咗一段之後咧，嚟到呢個水平咧就開始有啲上升喺度嘅。咁相信都係有機會就慢慢就會係會做翻好啲嘅。
10: 咁對於黃金股方面咧，再加上外圍嘅呢種情況咧，係咪都可以咧做一啲嘅跟進咧？
11: 黄金股就比较反复之近期，咁嚟到$4,000美金一盎司上咧，就系咪能够守得住？因为始终近期嘅黄金走势嚟讲咧，就其实就都有啲穿咗佢之前嘅上升轨迹嘅，咁所以系咪继续可以系有个好啲嘅上升动力喺度咧？就我哋都仲要再系观察下。
10: 咁睇翻今日回调嘅板块当中咧，有一啲嘅头先提及过嘅，可能即系比较反复啲嘅科技股啦。咁科技股当中，好似PCB 概念股啊，或者系半导体板块，其实盘中都有表现，但系咧亦都呈现高开低走嘅行情吓。咁对于呢种趋势嚟讲嘅话，投资者系咪仲系要谨慎翻少少比较好？
11: 我相信系嘅，因为其实佢哋嘅估值都唔系会太过平嘅。咁亦都见韩国嘅芯片股都跌咗唔少啦，咁就加埋美股嗰边咧，就叫做即系高位回落咗之后，开始叫初呢啲叫做初步稳住，少少稳定啦。咁就系咪可以继续即系话有个回升咧？其实呢类股份都系一线嘅科技股啦。咁如果佢哋都暂时比较难回升嘅话咧？对于这边的一些科技股呢，他们的估值比较高呢，都会有承受到一定的压力在这里。
10: 咁见到其实呢，而家正值暑期咁嘅成个旅游市场亦都係非常之畅旺啦。咁对于一啲嘅酒店旅游股或者消费股方面呢，係咪都会有一定嘅机会？
11: 或者会有嘅，咁但係呢就暂时睇到呢就係呢啲係酒店啊旅游嘅相关股份呢有輕微的回升，咁係咪可以有多啲嘅幅度嘅上升咧？我哋都容易要睇下嗰個股價嘅發展。咁至於消費股咧，就暫時都係仍然比較低迷嘅，咁所以都仲要睇多少少時間，係咪可以有多啲嘅回升嘅一個空間？如果走勢稍微有啲比較好啲嘅轉勢咧，咁又不妨都可以跟進嘅。
10: 咁近段时间仲有边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1: 我谂睇下，即系喺嗰个未来就系芯片方面咧，或者系 AI 大模型方面咧，会唔会有多啲嘅政策嘅支持啦，或者系会唔会有啲外围嘅打压啦？咁我哋要留意住啦，呢啲都会对呢类嘅芯片股会有影响啊。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息口嘅走勢啦，咁睇下未來啲通脹數據會唔會重現啦，如果係咧，可能就對於個股市都會有啲影響，咁暫時嚟講就要仲係觀望當中。
10: 咁展望後市對於市場方面有點樣嘅預測咧？
2: 后市都是反复啲啦，喺25000呢度就系夹结啦。咁上边咧就个目标位个阻力位咧喺25500-26000嗰度啦。咁下线咧24700咧就系一个支持位。
10: 嗯，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吓，俾你关注啦。就系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嘅嘉宾啦，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13: 系你好，大家好。
12: 望望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咧，继续维持震荡嘅。咁但系见到个股其实咧就相对嚟讲，上升都系偏多吓，咁但系成交咧就有一定嘅萎缩。咁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呢？
13: 经过三个交易日嘅一个反弹之后咧，咁啊，而家目前嚟讲。上证指数是去翻3850点区间附近，亦都是企稳咗五日均线。深成指咧亦都是重新上翻去连线，喺五日均线附近咧不断反复嘅。咁成交量方面咧，半日大概是1.4万亿左右咧，系喺度不断震荡啦。咁板块咧仍然都是轮动啦为主嘅。咁之前嘅一啲科创啊，或者系科技品种嚟讲咧，喺今日系跌到榜前列吓。咁啊，板块嘅轮动重新切换到，譬如话啲电力啊、贵金属啊、能源金属啊、一啲石油化工类嘅，或者可燃冰啊呢啲板块为主嘅。咁成个市场嘅风格嚟讲咧，经过三个交易日嘅超跌反弹之后咧，开始出现新一轮嘅一个分化吓。咁啊，资金开始。重新去评估呢次反弹是持续性啦，或者是整体呢个市场嘅一个聚焦点啦，会唔会重新继续喺呢个科技板块入边？咁从盘面嚟睇咧，目前嘅好多嘅热门资金咧，基本上系进行咗新一轮嘅高低切，好多嘅活跃品种咧都系喺一啲低位嘅低估值，或者我哋之前讲嘅一啲老灯股入边咧系重新冒起嘅。咁比如话，近期低位重新放量嘅一啲铝业啊，系一啲小金属啊，系一啲石油化工啊啲品种咧，系受到资金嘅追捧噶。
12: 咁啊，见到今日咧，从盘面上边嚟讲咧，啲嘅新能源啦，同埋电力板块咧，相对咧表现系较为之理想嘅。咁啊，从国家政策层面啊，见到发改委同埋国家能源局咧，印发咗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嘅吓。咁啊，当中都提到咧，就系呢一个到2030年啦，可再生能源嘅发电总装机要达到35亿千瓦左近吓。亦都里边咧都有讲到话咧，要积极推进呢一个嘅光热发电规模化的发展，而在这个电力系统支撑保障方面都要推进这个的配电网、智能微电网、还有这个主干电网一体发展等等。怎样看待这个新能源和电力的这个发展
13: 呢？有新的政策导引下，今日已经是有不少的品种是移动，其实在昨日已经是有一定的提前量的资金是部署了一些比如说光伏啊，一啲智能電網啊，或者係電網設備嘅一啲品種嘅，整體未來喺算力啊各方面全球嘅一個嗰、那個埃爾尼諾現象啊，不斷變化情況下咧，用電嘅需求量係比較大啊。咁加上我哋國內咧喺風光電領域嚟講咧係全球領先嘅，咁而家包括一個光伏方面，從之前嘅在沙漠地區啊，或者喺偏遠地區部署咧，而家已經係海上都開始部署下，所以有政策嘅指導下咧，我覺得整體呢個行業啊，仍然咧係會迎嚟新一輪嘅一個業績嘅拐點嘅。
12: 咁除此之外咧，呢段时间咧，由于话呢一个嘅地缘政治嘅风险咧，重新有一定嘅抬头啊，市场嘅避险情绪咧，亦都可见一斑嘅。咁其中见到贵金属嘅价格咧，再度系上升啦，相关嘅板块嘅走势咧，再度系表现较为之突出啦。咁啊，仲有呢一个嘅石油啦，咁由于话呢一个运输可能又再度受阻啦，咁啊，对于话呢啲嘅大宗商品嘅价格，短期点样把握咧？
13: 是一些石油化工类的品种在近期受到地缘政治的消息面刺激下，都会跟国际期货市场的一些品种是有一定的表现的。短期来我们都会见到在低位上来的部分品种都有60-70%的一个涨幅下，整体资金去对于这些相关品种未来的受地缘政治的一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部署呢，仍然都是看得到的。所以特别在石油化工涨价题材方面的预期呢，仍然都是会比较强烈。所以整个板块来讲呢，它会有很多的一个分支，除了说石油石化啦，化工原材料啊，或者是一些提炼的一些品种来讲呢，都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
12: 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前段时间咧呢一个嘅科技股咧系有一个较佳嘅反弹嘅，咁其中咧就好似科创50指数啦，一日里边咧都有成10%嘅呢一个反弹吓，咁所以其实咧市场都对于话科技股咧系给予充分嘅肯定啊。琴日咁啱咁巧就系呢个科创板嘅呢个7周年啦，咁啊上海方面亦都系即系讲到啦，要推动呢个科创板持续深化改革吓，扩大啦呢一个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嘅适用范围咁样样。咁啊短期咧对于话一啲嘅喺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来讲，怎样来看待他们后续的走势呢？
13: 科创板呢经过周二的大幅的反弹，相关的 ETF 呢单日的涨幅呢都比较大，个股来讲特别在科创的品种有 20cm 的一个涨幅的一个加持下呢，单日的一些品种的来回的涨幅是超过20-30%，所以这一波反弹来讲呢，它会重新去筛选返一些业绩是不是的确有预期或者是错杀的一些品种。之前呢很多品种是的确在今年上半年里面呢那个涨幅是有些过大了。过大的情况下呢，它的估值水平呢再对应返它已经发出了7月15号之前的一些中报业绩预告之后呢，市场会重新去评估下它的当前的整体估值水平是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呢，就会形成了之前上一周的一种不断回调啦，回撤啦，一个几个跌停打下来的都有。现在按照目前前100位的成交金额的热门品种来讲，大部分都是会有一定的科技属性，证明呢好多資金咧仍然都願意喺個位置嗰度咧進行博弈或者承接，咁相關嘅品種咧就要投資者要多啲去觀察一啲重要嘅，譬如話一啲支撐位啊，特別60天均線啊、半年線啲位置咧，如果唔破咧，證明有機構或者係資金咧仍然都係睇好後續嘅一個表現。咁如果跌破咗咧，咁證明佢嘅估值水平咧已經係唔合理嚇。咁所以喺科技板塊入邊咧，下半年仍然都是市场的一个主流热点，毕竟它的手头的订单仍然都是看到是一个公开的数据是比较有持续性或者有确定性的。
12: 包括你讲到的这个订单的需求，还有这个就是涨价的这个趋势，其实大家都关注能不能够支撑到这个股价继续的上行。因为今天都见到就来自总台都报道了，就说一些高端印刷电脑板也都是 PCB 供不应求的，价格都是持续走高。一些期负责人讲到这些高速的 PCB 的涨价已经远远超过3-4倍，继续有相关的报道的话，会不会能够支撑到股价继续上行呢？
13: 是，在科技的应用里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不断无论在硬件、软件、大模型的一个迭代，迭代之后呢全球对于它的需求量会比较大，所以在存储啊、PCB 啊、之前比较热门的一些电子部啊，或者是已经是掌握了一些核心技术的国内的上市公司来讲呢，仍然都是有一个主导权啦，或者是接订单的时候加价的一种权利啦。从它的半年报的提前量的预增入面，的确那个同比环比那个百分比是很犀利。 咁所以咧喺相關嘅龍頭核心品種嚟講咧，喺今波嘅調整咧，我哋見到用從高位落嚟咧，大部分嘅品種都有四五十嘅一個調整幅度啦嚇。咁上升咧又會騰出接近一倍嘅空間出嚟，咁所以就話機會同風險都係並存嘅。咁主要就係對於一啲龍頭品種嘅去理解啦，或者係對於佢嘅中部入邊嘅一啲數據入面的一個理解，對於後續一個估值水平的一個定位，機構仍然都是會有一個重新的評估的。
12: 咁另外見到咧，就國務院亦都發布咗呢個體育強國建設十五規劃嘅，咁啊對於加快呢個建設體育強國啦，亦都係做咗一啲嘅部署，亦都首次咧以呢一個嘅即係體育領域方面咧單獨嘅一份嘅呢一個嘅十五嘅文件嚇，咁亦都講到話咧體育產業嘅總規模啦係要去到呢一個嘅70,000亿元嘅。對於體育板塊方面咧，冇邊啲可以進行一個即係關注嘅地方？
13: 經過呢、這個。消息的刺激啦，今日開盤的時候咧，都係有不少嘅品種移動嚇，但係都是局部的一啲品種咧係可以強勢啊，其他都是冇乜點跟。主要咧就話相關的呢啲上市公司佢哋嘅一季報啊，或者係2025年嘅年報咧，唔係話太理想嚇，所以就算有消息的刺激嚟講咧，佢今次喺一季報嘅現增入邊都唔見佢哋嘅身影嘅話咧。是很多品種今日受到消息的刺激之後都是衝高回落的走勢的。中長期來看呢如果是有一個政策的扶持啦，或者是整個產業鏈是重新走強的話，相關的公司現在的位置呢都是在低位下，低位之後呢就看市場對於它的一個理解啦。主要投資者是關注這個板塊裡面的成交量變化和持續性的。
12: 咁對於市場方面跟住嚟嘅運行咧，你係點樣嚟理解嘅咧？咁啊，對於或者投資操作上咧，有冇邊啲嘅建議俾大家？
13: 而家目前上證指數咧係喺年線嘅一個下方運行啦，咁啊短期內咧係打出咗近期嗰個低位3741.11呢啲位置嘅，而且咧經過呢四個交易日嘅一個變化咧，周一周二咧係出現一個長下影啦，而家係企翻上去。五日均線之上，而深成指咧亦都可以企翻上年線之上運行嘅話咧，咁證明咧呢個指數短期內咧係一個止跌回穩嘅跡象。咁主要我哋睇係成交量嘅一個變化啦。而家各大指數嘅周線、月線級別嚟講咧，周線係走壞咗嚇，咁月線咧個頭係耷咗落嚟，可唔可以喺未來嘅一周左右的一個時間入邊咧，係抽翻起咧，係有待去觀察。如果月線級別咧出現長下影，係抽得翻上去嘅話咧，我覺得未來八月份方面嘅行情咧，仍然都係可以期待嘅。咁特別短期我哋先關注各大指數嘅一個就係均線嘅一個反壓嘅一個位置啦。如果可以有成交量嘅配合，上翻成均線之上嘅話咧。咁投資者可以確定今次嘅一個反彈咧係有效，先重新去加翻啲倉位上去。而板塊嘅高低切換嘅跡象係比較明顯啦，已經係進入咗一個新一輪嘅一個下半年嘅周期啦。咁都係講一個業績嘅預期啦。咁經過前期嘅一個暴炒嘅啲品種咧，就少去碰啦，特別有幾倍嘅一個漲幅嘅啲品種，資金咧基本上會喺。之前經過了上半年陰跌的啲品種入邊咧，尋求一啲新嘅一個機會嘅啊。
12: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啦，拜拜。
13: 拜拜。
0: 投資機會稍縱即逝，
1: 股票市場風雲變幻，
0: 不變嘅係談股論金節目，每日中午12:00，下晝4:00。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1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3: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1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15: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暑期到来啊，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文旅消费也再度升温了。 其实今年以来呢，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在持续的高位运行。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客流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的客流792.75万人次。那么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香港购物看展已经成为了常态。
10: 咁值得关注系啦，呢个背后啦，唔单止系人多咗吓，更系大湾区文旅消费结构喺度变化。

0: 步走向生活的互联互通。港人北上消费为什么越来越日常？暑期档将会给大湾区文旅经济带来哪些新的机会？交通、支付、通关和城市服务又怎样共同来塑造大湾区一小时消费圈呢？今期才智湾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暑期到来大湾区文旅消费升温。我们有请到张仁翰先生。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
0: 是啦，接下来我们看看交通啦。广深港高铁公交化的开行频次啦，令到这一条的黄金通道的城市更加之耀眼。每逢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香港西九龙站开往深圳北、福田的列车客流都非常之活跃。从文旅经济的角度来看啦，高铁的公交化意味着什么嘢？它又怎样改变大湾区城市之间的消费关系呢？
1: 高铁公交化呢，正在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市民的生活范式。第一呢，就是高铁公交化，它促进了大湾区主要的紧邻城市形成了半小时生活圈，促进了湾区城市间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目前呢，香港市民的北上消费、商务、旅游、居住的交通便捷程度呢，就已经类似香港在当地日常跨区通勤的时间效率了。因此呢，最近几年香港市民的生活形态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是从过去长期历史的走亲戚做生意的偶发不上，转变为常态化不上消费和不上生活了。这种转变就已经形成了粤港同城化的鲜明趋向。第二呢，就是高铁公交化，它促进了粤港同城化趋势的加速，湾区市民的双向流动消费居住呢显著增加且常态化。主持人节目开始就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从数据看，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到792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客流达到831万人次，双向流动是非常活跃的。我对这组数据还有一个解构，就是内地抵达香港西九龙站的客流呢是多了40万人次的。咁呢个多了40万人次的差额呢，就正是内地市民经香港进行境外旅游、留学、就业的人口要素的流动啦。对香港服务消费的增长呢，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而香港市民北上后呢，并非全部都短期内回归香港。咁越来越多的港人就留在大湾区内地呢居住、养老、康养、医疗、任职工商业机构、教育、深造上呢留学大湾区内地的粤港联合办学与任职内地的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的港澳青年人数亦正在逐年增加的。咁呢个湾区抵港人数同港人流动特点的变化的综合呢，就促成了前面讲到的仅西九龙站的统计呢，上半年大湾区抵达香港的客流比香港抵达内地的客流是多了40万的。咁由此高铁的公交化就在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市民的生活范式，就向同城化方向发展了。大湾区内地城市群市民的生活和消费呢，正在向国际化加多元化加本地特色融合发展，形成了大湾区市民自香港北上流动消费生活居住工作的常态化。咁同时呢，亦促进大湾区嘅内地嘅市民呢南下香港消费、生活、居住、工作人数嘅显著增长，亦成为常态化啦，形成咗湾区市民双向奔赴嘅新良性循环。咁其城市生态与经济上嘅意义，就係粤港澳大湾区嘅城市群市民生活正喺度向住发达国家地区嘅现代化、国际化生活方式去演进，消费力增长、实体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增长都有着巨大的潜力，而且推动着今后多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生态与消费生态具有全球优势的一流湾区了。
0: 有支付机构发布的消费研究显示，近半数受访的港人已经将大湾区视为是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的惯常的行程。香港人北上的主要消费方式包括美食、亲子体验和优惠多元购物。还有受访的港人表示，会在境外购买较高比例的日常用品。而这个数据虽然是属于市场调查，但很可以反映

0: 映出一个趋势，就是跨境消费正在进入日常的生活。从消费结构来看，港人北上正在从购物的消费转向哪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呢？
1: 重要新消费场景呢，就是港人北上正在从购物消费转向买服务加买生活了。咁前面我哋分析咗港人北上消费新趋势方面嘅一程多站、文旅消费大增、亲子体验成为港人北上三大主项目之一，呢、这个就系买服务成为港人北上主要消费场景啦。咁近年嚟咧，粤港同城化趋势嘅大背景，即系港人北上去买生活。咁我前面讲咗，近年嚟多咗喺深圳约会香港朋友，主要就系呢啲香港朋友嘅工作咧喺香港，但系佢嘅居住生活咧就放喺深圳。咁港人呢種新生活方式咧，就完全顛覆咗過去幾十年香港專才可以工作喺大灣區內地，但佢嘅生活咧就固守喺香港嗰種舊嘅生活方式。咁港人呢種新生活方式嘅興起，前提就係願意北上大灣區內地城市買生活啦，包括購買話租住居屋，每日交通往返粵港兩地，週末去買買買，健身康體醫療都消費於灣區嘅內地城市。咁由此咧，又誕生咗第二個重要嘅新消費場景，就係港人嘅北上消費，正喺度從單一購物轉向複合型嘅生活消費啦。餐飲消費上咧，深圳、廣州等灣區城市餐飲國際化、多元化與本地特色化相融合，供給豐富、選擇多、性價比高，成為港人北上第一位嘅消費支出項啦。喺親子體驗同家庭消費上咧，港人嘅暑期消費大項就係北上親子樂園啦、研學啊、觀賞主題展啦、運動娛樂等啦。而喺服務消費上咧，廣深珠中佛管慧等灣區城市咧，豐富多樣嘅美容、康養、運動、醫療、健康、休閒、度假等，喺北上港人群體都有住優質服務、性價比高嘅良好口碑。喺文化消費上咧，包括展覽、演出、賽事、城市嘅鄉村漫遊，就吸引越嚟越多嘅港人預定去規劃北上參與啦。顯著特徵就是前面講到呢啲對港人北上嘅吸引力消費項目咧，港人北上時咧，佢都會規劃好、安排好、預定好食住行遊購娛嘅項目內容。咁通過一程多站嘅行程，或者喺一個城市安排連續居住、居留過夜日程，將六個方面嘅消費內容，亦就係文旅嘅全要素，係一次集齊去消費嘅。呢、这個就係港人北上啊！已经转向复合型的生活消费了。港人北上转向这些新生活场景，它全面地促进了大湾区粤港同城化，显著促进湾区内地城市生态生活服务消费服务向国际化、多元化与本地特色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全力生态呢，这个转型升级，迈向全面现代化。
0: 今年6月25号开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无景医道，合资格的旅客通过的时候就不需要停低，不需要出示证件或者是二维码，大约5秒钟就可以完成出境的手续。新皇岗口岸也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整体的通关时间预计是由大约是30分钟缩短到大约是5分钟。通关时间嘅缩短对文旅消费会产生点样嘅影响？点解话咧？过关体验亦都系大湾区文旅经济嘅一部分。
1: 喺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地咁嘅独特区域环境下咧，尤其系今天啊粤港同城化嘅趋势越嚟越显著嘅时代背景下咧，通关时间缩短就创造咗一种良好嘅过关体验，咁能够直接拉动粤港两地人员嘅流动性嘅增加啦。從而拉動包括文旅消費、假日休閒消費、居民日常生活消費嘅，我哋大灣區嘅各個通關口岸咧，近年嚟咧注重採用電子信息技術去最大限度咁縮短通關時間。新皇崗口岸就即將實施一地兩檢同核酸查驗一次放行模式，設計咗134條嘅自助通道加68個人工櫃台，設計嘅日流量達到200,000人次，高峰期可容納300,000人次過關。過關的時間就會從30分鐘縮短到5分鐘，這個就是對於縮短通關時間、增加兩地人員流動量的規劃了。而蓮塘口岸呢，就真的已經先行一步實現了智能快捷通道的秒級通關，香港媒體在現場觀察呢，就從排隊到順利通關大約是8分鐘，就已經是包括前序約10個人去排隊，是這麼高。

0: 好嘅速率啦。到閘機前啊，掃面啦、啊，加數指紋傳承咧，係20秒就過閘啦。咁日軍70000嘅出入境客流，基本上形成咗無感通關嘅通關場景啦。咁公眾對於通關體驗嘅感官反應就係通關時間咧超過半小時，通關體驗就產生強烈嘅關內關外嘅異地感同地理阻隔感，而實現無感過關咧，就使到出入關口嘅地理阻隔感係消失嘅。咁呢個同大灣區同城化生態嘅發展趨勢係同諧嘅，直接拉動咗港人北上嘅增加。港人北上嘅時間規劃而家已經可以精確到分鐘嚟計算噶啦，文旅消費、假日休閒消費、日程生活消費都可以想走就走，快樂消費，按時翻到居住地，呢、這個就顯著提升港人啊北上嘅意願，推動北上消費嘅總量顯著增加。
1: 系啦，咁张先生，你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咧，要真正咧接住呢一波港人北上暑期文旅嘅流量吓，仲需要喺边一啲方面继续提升？
0: 第一就要对啲发达国家城市去全面提升大湾区内地嘅城市生态，建设世界一流湾区嘅城市生态。咁第二咧就粤港澳三地要联动设计适合港人、澳人习惯同消费意愿嘅消费产品，乃至文化产品。第三咧就加强双边。同景區聯動，包括緊鄰城市嘅聯動，去形成適應粵港澳聯動發展、一程多站嘅文旅發展高品質、集中便利、食住行、遊購娛全要素嘅消費服務。咁第四咧就係綜合起嚟，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態、服務品質、消費品質嘅質量都要對標國際一流水平，打造良好嘅信譽口碑。
2: 的确，大湾区的跨境流动呢正在变得更加高频、更加便利、更加生活化，而这个暑期档的文旅消费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15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7章第2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也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1: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新型储能可以说是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和能源基建升级的关键纽带，也是15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
7: 平时我们的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的，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新型储能的范围呢？
1: 是啦，其实原理都是相通的，但应用规模和服务对象就不是很一样。我们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的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都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7: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还听说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它和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咧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充能咧，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咧，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咧，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啊、
7: 哦，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 完全正确下，按照十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啊
7: 嗯、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了。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7: 嗯、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那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系，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7: 哇，应用范围这么广，看来产业链带动能力不可以看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那从长远来看，还有哪些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7: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着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7: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3: 分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下边咧时间进入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嘅环节。记者琴日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造船员工量

0: 为3650万再重吨，同比有增长51.2%，首次订单量为36325万再重吨，同比有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再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呢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咁啊，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关注一下啦 GDP 方面嘅数据啦。地区生产总值啦去到咗72,281.05亿元，同比增长4.5%啊。2026年上半年广东经济嘅半年报啦，最近系出炉嘅。
0: 而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15开局之年的上半年，广东经济发展成绩是怎样呢？有几项指标是更外值得关注。
1: 首先就是 4.5% 的这个增速，是创低了三年来的同期新高的，和全国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半年度经济总量首次突破7万亿元的大关，外贸是持续两位数领跑，工业增速是高过全国的，人工智能等的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正在深刻地重塑广东产业经济的骨格脉络啊。
0: 系啦，咁琴日召开嘅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其省委财经委会议指出啦，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之稳健啊。
1: 七万亿元嘅生产总值咧系底盘，底盘够稳啦，先至能够扛住呢一个嘅风浪嘅。咁而4.5%嘅增速咧就讲明咗培育新动能、打造新引擎嘅探索啦，已经系有成效啦。广东用呢一份嘅攻守兼备成绩单嚟表明，经济第一大省唔单止靠守住基本盘，更加喺高质量发展当中爆发出咗向新向优嘅强大势能啊！
0: 而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去到2248.94亿，增长3.8%，高于全国增速。春收粮食产量连续7年实现增长，工业实现较快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有增长5.8%，服务业增加值同比有增长4.5%，铁路、水路、货物周转量分别增长11.5%、10.7%，而高铁的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分别增长11.1%、9.0%，可以讲人货畅旺的生动格局也都充分印证了广东经济的无限活力。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都讲到，上半年广东经济符合这个预期，基本面保持稳健，增长动力正在传统产业向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来进行转换。当然也都见到2026年过半，真正考验还是在下半场，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奔涌，人工智能重写产业规则，经济运行的分化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转型深水的这种的常态。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也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回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再见，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将会关注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1: 文化探源的板块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0: 跟住有声有戏将会从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睇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1: 之后我哋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嘅活力，嚟听下粤瑶青词劲勾儿歌嘅雅韵。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这次的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当中精选大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是到8月16号的。
0: 是的，那贝纳电奴仙拿菲南地士的祝贺卦像，该套卦像总共有5幅，本次是展出其中3幅的。那这3幅祝贺卦像有什么特色呢？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你听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严玲对策展人欧阳伟贤嘅采访。
9: 这3幅祝贺卦像都和菲南地士相关，他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菲南地士获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合共6幅大型的精美贺帐祝贺。本次展出的3幅挂帐分别为祝贺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1幅是由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
10: 那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9: 第1幅祝贺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绝、耻、德三德庄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3种值得尊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级，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词称菲南地士三解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双民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绅商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这幅宋词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庄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土生葡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绅商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宋词反映澳门长久以来 跨族群形象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葡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二幅是致贺申商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申商名流，当中包括卢九、何连旺、潮汕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非南地市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乡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非南地市作为土生葡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葡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介于传统宗师贺葬，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葡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申商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客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凤凰传统月鸟，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地市身体安康、德行长存。各式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帐，祝贺非南地市荣封伯爵，富寿长存，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贤讲到，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大约100件套珍藏的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和雕像等等被评定的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经是中西方贸易的枢纽城市，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在澳门的深度融合。
9: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瓷形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壁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卉、禽鸟瑞兽等，盘壁多见开光，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光布局，其中以八开光最为典型。开光中绘花卉、果实、 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龙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莱科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光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莱科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0: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号是正式生效，标志着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的馆藏文物纳入到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第一批评定的400件套动产都是澳门博物馆的馆藏，总共划分为24个类别，涵盖有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1: 咁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嘅线上虚拟实景展览，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去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物。

0: 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唔使下下都同人比㗎嘛。
1: 歷經千年風雨，依然璀璨奪夢，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3: 我系林千。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嘅纽带作用，区域之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是啊，那我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将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4: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潭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潭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两三百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城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弘农也，弘农德宝爷，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
5: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6: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潭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4: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5: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7: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右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 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啊，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4: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7: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渔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4: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商旅繁忙。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8: 从这个墙上简单挖一挖，又一个。
4: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8: 这也是隋炀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面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4: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5: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6: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睢阳就把他挡住了。 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它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隋炀张勋这个防守得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隋炀这个城啊，所以呢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4: 张勋与隋炀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任为转运使，

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十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7: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系啦，前一段时间咧，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融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啊，首度在广州上演。咁创新的演绎形式咧，令到现场观众大呼过瘾啊！呢次演出咧系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呢个昆曲之雅、京剧之劲、南音之韵，重塑金融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奇曲金融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咁系金融小说首次授权改编嘅舞台戏曲作品。呢部剧自2024年喺香港首演以嚟，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喺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咁点解会选择将金融嘅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呢？胡恩威系咁样讲到嘅：，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融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融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融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0: 这次创作，胡恩威从原著里面揀出来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的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独孤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是啊，听个名字好吸引啊。咁啊，昆曲《东方不败》呢，就是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的。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即是仅以戴花和脱袍两个动作就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的一个身份的转换，将《东方不败》在权力和情感之间那种极致的矛盾刻画得是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或微的运用，使到昆曲雅韵得以是原汁原味地呈现。
3: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0: 京剧《独孤九剑》是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的反复拉扯。剧里面一段醉剑是以醉酒为引，呈现他收集魔教剑招那阵的内心挣扎。令狐冲超然物外的剑客风骨和潇洒的风姿，借由唱念造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的可能。咁任家乐认为呢部剧有住诸多精彩嘅创新看点。
4: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是。

戏曲金融笑傲江湖，仲运用灯光、音响同影像技术，打破咗传统戏曲舞台嘅界限。佢嘅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呢，都系由顶尖团队去操刀，呈现出充满当代感嘅武侠美学。此外呢，主办方仲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等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嘅形式，透过文字、图像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2: 宁波古称为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中午一起走入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音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四百几载风雨，三十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珍本在这里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自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王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其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3: 宁波走出过120多位的院士，同帝州、贝时章、谭家贞、陆永祥，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乐丈得主陶悠悠从古籍里面吸取灵感，提取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齐嚟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嘅活力，嚟听下粤瑶青词京欧儿歌嘅雅韵。
4: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

0: 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1: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0: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1: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2: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3: 弘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1: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3: 他的
4: 为礼乐
3: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5: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3: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1: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3: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5: 优秀
3: 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1: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3: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1: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0: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1: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

0: 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1: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2: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海曙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3: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2: 对
3: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教了，
2: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3: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4: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9: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9: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9: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 一刹那就过了。嗯，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总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啊，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2: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嗯，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嗯，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2: 对，
3: 一同起航的。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是的，主持人林千倪星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厂。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
5: 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稳中向好。我国应形成自主可控的 AI 流动挖掘能力。
4: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5: 港澳全真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在港推介。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4: 科技关键词，国新办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5: 数字生活，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警方发布案例，拆解未成年人暑期诈骗套路。
4: 接下来首先进入到科创新。

0: 动向环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王卫明表示，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3: 是啊，第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第二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视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0: 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直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在农业产地环境质量方面，科学施肥增效、农药科学使用增效、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持续改善。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即是水稻、小麦、粟米，化肥利用率为43.3%，比2020年提高3.1%。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为45.0%，比2020年提高4.4%。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秸秆还田面积累计超过4亿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规划研究所所长吴文斌就介绍话，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已经是连续8年发布，成为观察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3: 看下工程机械行业方面，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孟近日在第18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稳健运行，出口额继续增长，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新能源工程机械保持较好势头。苏子孟介绍，据协会快报统计，今年1到5月份，协会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今年1到6月份，行业主要企业共销售各类。

0: 挖掘机是152,320台，同比增长26.4%；装载机是82,052台，同比增长26.7%。
1: 系噶，咁喺出口方面，苏展孟就提到，工程机械行业出口额喺前几年较高基数基础之上，继续大幅度增长。据海关数据整理，2026年1到5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进口金额10.09亿美元，同比下降7.44%；出口金额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咁苏展孟话，随住社会嘅不断进步，特别系机器换人加速演进，同 AI 等新一代高新技术加速赋能，工程机械应用领域正进一步拓展，工程机械嘅未来发展充满生机。
0: 嚟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嘅最新消息。无专业团队亦都冇几个月嘅周期，喺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一部完全由智能体制作嘅动漫短片吸引与会者嘅注意。从脚本啦、分镜、配音到成片啊，只系用咗5日嘅时间。观众喺惊叹之余咧，亦都直观感受到大会智能体颠覆安全主题嘅分量。即系当智能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执行嘅数字行动者，网络安全嘅攻防天平正在被颠覆。
1: 系嘅，咁智能体已经成为产业真实运转的核心组件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聪刚就说，2025年是多智能体商业化应用元年，2026年其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智能体已经渗透到制造、物流等实体经济领域。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就说，智能体不再是被动执行的工具，而是具备自主感知、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执行者。
0: 是啊，能力的跃迁伴随风险的升级。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就发出警示了，他说 AI 已经可以自主寻找并分析漏洞，构造攻击代码，将网络攻防响应速度从人工级提升至机器级。过去30年，网络安全攻防平衡建立在漏洞难找的基础上，高价值漏洞数量有限，发现成本高昂。咁依家咧 ，AI 令到漏洞发现更快、更平、更加规模化嘅。周鸿祎就话，漏洞发现能力正在成为网络安全规则的改变者，形成新的战略威胁。佢呼吁过去比边个更强，咁未来咧就系比边个更快啦。我国必须建立自主可控的 AI 漏洞挖掘能力。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你的资讯内容了，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
3: 重新成就未来，
2: 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日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了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走向。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了大湾区是怎样通过赛事平台连接国际创新力量的。7月22日到24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3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将播出第二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的下半部分。
0: 是啊，近日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咁来自巴西的 FICO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这个不单单是一场比赛的结束。咁本届大赛咧，亦都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啦。报名嘅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更加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啊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可以直通大湾区。
1: 冇错啦，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话，呢个标志住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嘅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才刚刚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将会专访到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是怎样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4: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我们再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您好。
5: 哎，好，
4: 那么这个澳门葡西语国家歌唱大赛呢，是引发了众多的关注。但是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葡西语国家包含的一些范围还不是很了解。您能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了哪些国家和地区？是我们葡西语这个创业大赛比较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呢？
5: 是咁嘅。咁我哋叫做葡西语国家大赛咧，今年咁其实咧就同我哋以前嘅大賽咧，就主要集中喺葡萄牙同西班牙嘅。咁因為有個原因啦，首先我哋以往係第一次舉辦啲咁樣類型嘅比賽啦，都想集中精力去摸清楚究竟我哋咁樣辦一個大賽，其實要即係一啲經驗啦。所以我哋以往咧就集中我哋嘅精力，主要喺一啲同我哋澳門以往交流比較密切嘅國家或者地區，就以往嘅就係葡萄牙同巴西啦。咁所以我哋以往大賽咧都淨係跟住呢兩個國家嘅，咁我哋經過咗我哋呢幾年嘅一啲經驗累積啊，同埋一啲實際嘅操作之後咧，今年開始咧就擴展到所有嘅葡語國家同埋西語國家，咁啊希望進一步發揮好我哋呢個平台嘅作用咯。咁但係因為葡語識講都好大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嘅嗰個比較重點，可能都仲係會停留翻喺葡萄牙、西班牙同埋巴西呢三個。比較係葡語國家或者西國家都係比較大、比較有份量嘅國家咯。咁亦都會希望喺個基礎上面逐步將我哋嘅嗰個聯繫網絡擴展到其他葡語國家同埋其他西語國家。咁咁樣咯。
4: 很好哈。那这次这个大赛结束之后呢，我想您和这些创业团队有一个密切的沟通和交流之后，有没有感受就是他们对中国对大湾区的这种科创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或者大湾区的技术资本，还是制造能力，还是市场？
5: 其实呢就我们同一些项目都有沟通了解的。那其实他们那个對大灣區對中國的興趣是越來越高漲，可以形容，因為中國近年來在科技的發展是相當的迅速，也都是取得比較好的成績，那很多他們

0: 拓展佢哋嘅一個業務啦。咁更多嘅咧，有啲係為咗佢哋嘅產品或者佢哋嗰啲服務係可以帶入中國市場，因為佢哋都知道中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亦都係如果佢哋企業想壯大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喺行業入邊有影響力嘅企業嘅話，喺中國一個佢哋冇辦法忽視嘅市場。咁佢哋都好希望，可能產品或者一啲服務可能先喺中國，但係因為中國好大，佢都知道，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可能覺得大灣區係一個佢哋好好嘅進行一啲佢哋一啲技術啊、一啲在地化、一啲本地化嘅一個地方，就利用翻大灣區去協助佢哋將佢哋嘅產品或者服務變成更加適合我哋中國人嘅一啲模式，然之後再進行推廣嘅。咁亦都有唔少係睇到我哋大灣區個供應鏈方面嘅一個能力，因為佢哋都有唔少人講到話，其實佢哋啲產品嘅生產，可能某啲零部件啊，或者某啲小嘅零件，其實佢哋喺當地係好難揾到一啲合適嘅生產商。佢就算有，可能嘅價格都好高，令到佢哋成個產品嘅嗰個成本啊，各樣嘢都一直好難落去。咁佢哋都知道中國係特別大灣區啦，係世界工廠啦，咁就全產業鏈嘅一啲覆蓋啊。跟住或者佢哋有時可能有啲新嘅想法，要可能做一啲原型機啊，或者做一啲小型嘅樣本，佢哋都知道係中國其實係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好快做到嘅事情咯。但係如果佢哋喺歐洲或者喺南美洲，其實係可能要幾個月或者好長時間先做到嘅嘢。咁所以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興趣同埋嗰個需求係其實方方面面都有嘅，咁我哋都會根據翻佢哋具體嘅要求啦，就盡量我哋嘅能力，盡量喺內地揾啲對應嘅一啲資源去對接，就希望佢哋可以真係促成到一啲比較實在嘅合作啊，就推動到唔單止科技，可能喺一啲貿易上邊啊，可能都可以有啲交流啊往來咁樣啦。
1: 我们知道就是每次大赛这个获奖团队都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啊，和北京啊、上海或者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投资机构啊或者企业来对接、来交流。那么这几年下来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突然碰撞出火花的地方？
0: 其实都有不行的，因为我们都是同内地不同的省市，他们都是用一个线上对接的形式。因为呢内地省市大家對一海外嘅項目，佢哋嗰個熱情都好高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連啲對接嗰啲場次都嗰個需求都比較強嘅，咁就其實就無奈之下，我哋可以壓縮大家交流嘅時間。咁但係雖然大家可能其實得十幾分鐘咁樣，咁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場合，其實大家都係即係講好開心，由面對我哋有時都好意思去停佢哋咁樣。咁但係最後好多都係其實就係啱啱大家都喺度交流緊嘅時候，最尾我哋可能都係建議佢哋交換一啲譬如電郵啊，或者一啲
1: 聯繫方式嚇，
0: 聯繫方式咁，佢哋後續再進行更加深入嘅了解探討咯。因為畢竟其實我哋對接嗰個時間比較短啦，咁其實可能都係俾大家一個初步認識。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唔少，不論係北京又好、上海啊、深圳啊咁，其實佢哋好多內地嘅企業或者一啲內地嘅機構，其實對佢哋嘅巴西嘅葡國啊、西班牙佢哋項目的那個興趣都很高下的，因為我都有了解過，他們會覺得他們有時有些想法是比較，即那個 idea 那個構思是比較
1: 天馬行空一點，
0: 可能跟我們一些想法不太一樣，但是其實你聽下去他整個計劃呢，其實都是有一定的意思，有些都是可行 的所以可能大家就透過這樣，即就是那個交流的那個，即都是一個我們想達到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透過交流大家碰撞一些新的想法去推動整個產業啊，或者一些狀況改變的。
1: 我们这次大赛啊，还有一个点是大家也特别关注的，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除了这个普西语之外呢，像这个一报双赛和横琴的这种联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啊。毕竟横琴现在发展也非常的快，而且你也看到像目前各地的这种创业大赛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我们这种一报双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我哋呢一步相信其實今年都係第一次咁樣做嘅，咁咁啱就係我哋華強大賽佢哋嗰個報名，即係個 target 嘅目標嘅嗰啲國家咧，同我哋又比較接近啦。咁我哋嘅時間又比較近，因為我哋就啱啱6月舉辦完啦，咁佢哋應該係 而家係招募緊項目嘅，咁我哋嗰陣時就覺得，因為澳琴嗰個融合發展係越嚟越加強嘅，

0: 咁或者更好咁樣去體現到我哋嗰個澳強聯合，亦都希望透過資源共享，做到一加一大於二嘅效果。因為澳門可能係制度啊，或者啲法律制度啊，各方文化方面對同西方國家佢哋係可能會有啲優勢嘅，對佢哋有啲吸引力嘅。咁華強嗰邊可能喺其他嘅啲政策配套啊，譬如一啲資源上面係對澳門有優勢嘅。咁我哋就希望利用一加大於二嘅方式，等一啲比較優秀嘅項目啊，一啲比較合適我哋成個區域發展方向嘅項目咧。透過我哋呢一步兩制嘅機制，同時參加埋華強嘅大賽。咁因為華強大賽嗰邊佢哋亦都有啲對一啲得獎項目或者參賽項目都有一啲相應嘅支持措施啊，或者一啲協助啊、服務咁嘅。咁就希望透過咁樣互相增加各自大賽嘅一個影響力啊，同埋一個傳播啦。同時亦都係希望啲參賽嘅嗰個企業嗰啲項目可以更好。對接到我哋更多灣區唔同方面、唔同層次嘅一啲資源，更吸引到佢嚟我哋灣區度落户發展咁樣咯。
1: 好的，那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您觉得这届大赛对推动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咁對我推動我哋中心自治肯定係一個好正面嘅作用啦，因為我哋今年界賽嗰個範圍擴大咗，跟住。亦都因為其實啱啱我提過西語國家就有啲西班牙嘅項目啊，有啲秘魯嘅項目報名啦。咁其實我哋葡語國家今年除咗以往嘅巴西同葡萄牙之外，亦都可以有啲非洲嘅葡語國家，譬如說安哥拉嘅項目去報名參加嘅。咁我哋覺得今屆大賽嘅一個即係賽制嘅嗰個改變啦，係。令到我哋成個中葡科技中心嘅嗰個名稱可能會俾更多人知道，即係更多當地嘅人知道，亦都係有助我哋日後向佢推廣我哋澳門啊、我哋灣區啊，或者我哋中國嘅一個提供一個好嘅基礎咯。
1: 哎，那最后哈，就是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呢，也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哈。那下一届大赛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对关注我们这个赛事的大湾区的创业者说一些话，您会说什么呢？
0: 對於下一屆大賽嘅話咧，我哋就覺得即係對於啲參賽項目嚟講啦，其實我哋透過我哋觀察，其實咧咁多年嚟可以獲獎嘅項目咧，佢哋其實都係事前做好多功課嘅。佢哋睇得出佢哋喺介紹啊、喺答問嘅時候咧，都係對灣區、對中國嘅無論係市場又好、一啲政策環境啊，都有一定嘅了解。所以佢哋喺介紹佢哋嘅一個計劃啊，或者進行答疑嘅即係問答嘅時候都。可以好精准地講出其實佢哋嚟中國係想做啲乜嘢，咁樣其實可以更好、更方便我哋去下一步點樣協助，去幫佢哋去推動成件事啦。咁而對於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咧，我哋想講嘅就係我哋澳門而家係着重推動呢個科技產業嘅發展，咁其中一 part 咧，其中好重要一個部分啦，就係希望澳門我哋可以發揮我哋澳門作為一個中國平台同埋一個精准聯繫嘅作用，因為我哋其實。唔單單咁係協助一啲外邊嘅優秀企業引進來嘅，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協助一啲有興趣出去嘅中國企業走出去，因為我哋其實喺當地嘅高校又好啊，一啲中小企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機構，其實我哋都有啲聯繫啊，同一啲來往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以往都嘗試過幫一啲內地嘅企業去對接佢哋。因為內地而家都有唔少嘅企業啊，佢哋都好想出海發展啊，去拓展國際市場。咁其實我哋亦都好樂意協助一啲中國企業去出海嘅，特別係葡萄牙西國家，利用我哋手上嗰啲資源，做好我哋嘅服務，係推動一個雙向嘅一個良性嘅交流互動咯。
1: 很棒，很棒，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欧处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多谢多谢，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嘅聽眾朋友們，你哋好，我係澳門大灣區人工智能學會理事長。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

0: 产品博览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面向香港企业、国际采购商及媒体，介绍展会整体规划、筹备进展以及参展支持政策。据介绍，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会12月3日到5日在澳门珠海同步举行，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定位，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采用论坛加展会模式，设置开幕式、主旨论坛、主题展区及系列配套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000家全球企业和50000名专业观众参展参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消费电子展会平台。
1: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朱耀昌就表示，电子产品一直是香港出口贸易的重要支柱，占到香港整体出口超70%。广东是全球重要的电子制造基地，不少港资企业长期扎根当地发展的。AIE 电子展既有助于香港企业借助贸发局平台拓展国际市场，也都为香港业界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开拓内地市场提供新的机遇。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斌就表示，广东外贸规模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地。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拥有联通全球市场的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优势。AIE 电子展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促进产业资源与国际市场深度对接，为全球采购商打造高水平商贸合作平台。
0: 是啊，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以智启未来服务全球，共筑开放共赢的 AI 新生态为主题的主旨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开展交流。作为广东澳门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一展双城办展模式，形成澳门展示前沿科技、珠海开展贸易对接的联动格局。澳门依托连接葡语国家的平台优势，重点举办新品发布、技术展示和高端论坛，而珠海发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完善优势，聚焦工厂对接和市场拓展，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1: 关注下澳门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港澳台办公室、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近日在澳门举办，汇聚政府部门、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共商知识产权领域创新发展与合作新机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志成就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港澳特区知识产权工作，持续推进交流合作，推动实施便利举措，积极帮助特区提升能力。他同时宣布，澳门特区优先审查项目自今年的7月起常态化实施，并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
0: 是啊，今本届研讨会紧贴产业前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直接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商标保护布局、护航品牌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核心专题。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处理处长曾志森就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在推动知识产权融资、人才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三方面推出系列政策及措施，未来将会继续发挥内外联通角色，持续深化和内地和澳门的紧密交流和合作。而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表示，澳门特区将会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中葡平台、琴澳一体化三重独特优势，紧扣本地三五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标，持续咁样加强同内地、香港多层次常态化服务，推动三地知识产权规则衔接、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支撑大湾区建设。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

0: 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了。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是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4.9%的。咁其中出口是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4: 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月度规模连创历史新高，六月单月首破1万亿元大关。第二就是民营企业活力并发，对整体增长贡献度超过80%。三是市场多元化扎实推进，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四就是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产品表现亮眼。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增长16%，占其出口总值的71.7%，较去年同期提升2.8%。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191.9亿元，增长37.2%。第五就是进口增长迅猛，生产消费需求两旺。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6%，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目光转向深圳了。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牵头联动区建筑工务署、中建二局、农业银行、建筑港平台等多方主体，在南华村中心

0: 心痛点。为了破解行业顽疾，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立足数字化改革思路，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协同治理体系，依托辖区重点民生工程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开展试点创新政企银联动，打破各主体数据壁垒和业务孤岛，构建全新的建筑业薪资发放监管模式，实现薪资发放资金监管权益保障全流程数字化闭环。
1: 继续系深圳方面啦，凌晨时分，城市仲喺度沉睡当中啊！深圳龙岗方源里产业园、京东、鹏达、网格仓内啦，红色独狼无人配送车满载米面粮油、日用快消品等，从平山前置仓返程，货物经全自动分拣线流转，开启就送末端夜补仓网嘅高效作业。咁呢套智慧物流新模式，依托龙岗区率先全域放开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路权而落地。既化解日间道路拥堵带来的运力瓶颈，亦都为无人配送规模化运营打开新的空间。
0: 是啊，深圳龙岗区布局无人配送产业是始于制度深耕。2022年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地方立法出台，为无人车上路划定法律框架。2024年龙岗出台无人车商业化试点指引，明确车辆标准、保险权责等细则。经过两年的试运营，2026年7月正式发布完整管理办法，覆盖车辆准入、道路通行、安全监管全流程，并批出批量申报、异地检测互认等为企举措，大幅降低企业落地成本。深夜的龙岗街巷无人车持续穿梭，从政策创新、路权开放到长暂赋能，龙岗以全链条探索打造智慧物流样板，为城市治理转型和市民便捷生活注入新动能。
1: 好，各位，港澳全真亦都带你浏览一组资讯啦，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噶。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0: 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继续是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和正源陪伴各位。来看一下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是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1: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8: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

0: 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好，科技关键词浏览完我国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的。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年，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暑假到了，原本就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诈骗分子却是将其视为收割鬼。他们围绕着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名同学及家长上当受骗。
2: 是啊，公安部门也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好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的。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应该怎样防范避坑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5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9: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8: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0: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8: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 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

0: 瞬间被转走。
1: 因为他没够十八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0: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2: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3: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0: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4: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0: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5: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0: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6: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倪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如果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7: 好，各位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3: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由7月20日开始啦，12306啦就提前下试点呢个60日预约购票嘅。嗱，同以往嘅嗰个预售期相比，真系长咗好多啦。咁啊而家咧就暂时喺京沪高铁同呢个即系京沪铁路上面啊开始去到做试点嘅。咁啊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那些客人可以买这么远的这个车票，哎，万一要改签怎么算呢？那我们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一下这个话题的。
8: 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呢由这个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环节，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生谢宇彤就说要带大家去到他的家乡重庆永州区，去发掘一个藏在山城里面的小众烟火目的地。讲到永川，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究竟有哪些的特色呢？无论是它的美食啦，定是当地的风光啦，其实呢都跟我们大湾区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跟着地胆谢宇彤的脚步走进重庆永川的。
7: 那我们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方面啊，今年上半年香港嘅会展旅游数据十分之亮眼噶。嗱，受惠于各类嘅大型活动，今年一至五月访港嘅过夜会展旅客人数同旧年同期相比上升咗12%。
8: 咁旅发局方面就话啦，展望翻下半年，香港亦都会迎嚟更加之多嘅国际会议同埋展览，当中系涵盖咗有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同埋体育等等多元。嘅领域，预计咧亦都可以吸纳更加之多嘅过夜嘅旅客啦，同埋亲属一同访港噶，亦都会大大带动翻本地嘅旅游消费啊。
7: 咁而家咧，旅发局已经喺全球吓展开咧，叫做只在香港嘅全新宣传嚟嘅，咁啊希望啦，俾大家认识到啦，即系香港嘅独特之处啦，有好多嘢净系香港先有噶。未来咧，仲会继续举办啦，好多大型嘅盛事啦，并且咧会同旅游同相关业界啦携手合作，希望啦吸引各地嘅旅客访港，并且咧鼓励旅客延长留喺香港嘅时间，为香港嘅经济注入更大嘅动力啊！
8: 关注完香港，睇翻澳门方面啦。澳门咧亦都有推出叫做悠游巴士嘅免费专线啊！吓，呢个悠咧就系休息嘅悠啦。现时呢一条巴士专线咧，亦都有升级到2.0版本啊！从7月17日开始咧，系新增咗4条由旅游热点直达社区嘅专线，从大三巴同官雅街咧两大嘅热点系打卡点去出发啦。喺呢个筷子机系增设咗落客点嘅，营运周期亦都系延长到明年嘅1月3日。重点系咧，全部都系免费搭乘噶。咁啊，大家去到澳门玩啦，要进行深度游社区嘅话，搭乘呢啲巴士线咧就最方便啦。
7: 冇错啦，咁啊，今次啦 upgrade 嘅亮点啊吓，系第一次咧以旅游热点作为专线嘅起点嘅。咁啊，希望啦等大家 啦，由景点啦，一路咧就跟住呢个巴士嘅路线啦，就进入到社区啦，叫做游景入区啊，吓，系一个引流嘅新模式嚟嘅。咁新增嘅四条路线啦，都由大三巴同埋官雅街两大嘅旅客集中地咧直达社区，咁啊由本地嘅旅游业界嚟到营运嘅。咁啊具体路线咧有四条啦，咁啊首先咧官雅街出发嘅，分别咧有去皇朝同新口岸嘅呢个路线一啦，同埋官雅街往孖角同埋南湾雅文湖畔嘅路线二噶。咁啊大三巴方面咧会有去往沙梨头街市同筷子基嘅路线，路线三咁啊以及咧路线四由大三巴啦去到三盏灯同油汉嘅。
8: 啱先就提到咧呢一条嘅巴士专线咧营运期去到明年嘅1月3日啊，咁可以见到咧系完整咁样覆盖咗今个暑期啦、国庆啦同埋明年嘅元旦啦各大嘅出游高峰噶。而其中喺暑期期间啊，会系额外加开周五嘅班次，配合翻大家嘅需求噶。咁其余嘅时段啦，逢星期六、星期日同埋国庆节同埋元旦假期，亦都会系持续运营。每日营运嘅时段系中午至到傍晚，班次咧大概每一个钟有一班，每条线每一日咧设有6班车噶。咁大家咧记住吓，除咗坐呢个发财巴啦，如果要去社区行嘅话咧，坐呢个悠游巴士就最便捷啦。
7: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城际铁路方面啊吓，由7月21日开始啦，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练同埋瑞深城际铁路咧，都会启用新版嘅列车运行图嘅。咁啊，以上呢啲咧都系广东城际铁路啦嚟到运营噶吓。咁啊，运行图调整之后咧，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咧会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咁啊，其中咧瑞深城际开行营业列车咧高达52列次嘅，可以话咧班次加密咗唔少啊。
8: 睇翻啦新版嘅运行图启用之后咧，可谓系可以实现一个公交化嘅运营模式噶。具体咧就会站站停，再加大站快车，再加特快列车啊，全天会开行飞霞、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化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有5条嘅站站停嘅交路。而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肇庆至惠州北、番禺至惠州北、化都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呢6条咧系大站快车或者系特快列车嘅交路嘅。咁啊，亦都提醒翻大家啦，运行图调整咗之后，瑞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咧会系新增停靠长安站，而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咧会系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啊。咁同时咧系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噶，亦都系进一步啦加强枢纽站点之间嘅联系。
7: 咁大家啦有呢个新嘅列车运行图之后咧，都发现啊吓喺同一个铁路公司之下咧，多咗好多跨线嘅列车嘅。咁本线列车就会有特快啦，跨线列车啦会有啲系站站停啦咁样。大家啦都可以咧根据翻呢个自己嘅时间啊吓，譬如话睇下个运行图，我先搭一个站站停嘅，去到啲枢纽嘅站点，跟住就转特快咁样样，比以往嘅嗰、那个即系一站到底或者咧一。趟车坐到底的时间会快很多的。启用新的运行图之后，广东城际方面都提醒各位，因为开行的时间会有调整，大家可以透过广州地铁的 APP 城际出行助手，或者在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城际出行助手、运营时刻表等不同的子栏目去到查询列车时刻表的。当然铁路12306方面都可以查询，但是都建议大家用 APP， 因为它会告诉你怎样转车更快。
8: 是啊，对于我这些路盲嚟讲，实在系太方便啦。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噶。
10: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1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3: 人生自在，
12: 叹世界，
13: 叹世界。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噶。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暑假吓。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啦，即系其实平时大家都会吓唔同城市之间啦，即系好似亲戚咁样样啊，即系你得闲去下我屋企啊，我得闲去下你屋企咁样吓。特别放假就当然会咁样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咧可以话跨境游嘅热度系持续攀升嘅，特别系咧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啦，客流量系持续增长噶。咁睇翻数字啦，七月份以嚟港北口岸日均的进出境旅客是超过31万人次每日。
8: 是啊，有关注我们探世界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澳门方面的活动真是一波接住一波。譬如现时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的系列活动正在度火热举办当中，多场的大型演唱会亦都即将登场，所以吸引大批的内地游客踏上这个跨境之旅。无论是亲自出游、观影打卡定是去 shopping，拱北口岸都是很多的旅客赴澳旅程的首发站来的。看回拱北海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方面进出境旅客总量超过了6400万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而单日客流最高可以去到46万人次。
7: 为了应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和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方面都有调整。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的时间节点，拱北口岸亦都是制定了通关保障的预案的，特别是散场的时候，这些客流高峰的时段会强化巡查和调度。同时拱北口岸还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的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等无感通关的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的硬实力希望成为大家特别是首发的旅客畅行的软体验。
8: 海关方面亦都提醒大家啦，拱北口岸每一日出境嘅客流高峰喺朝早嘅8点至到下昼嘅1点，而入境客流高峰咧就出现喺傍晚嘅4点至到晚上嘅9点嘅。建议大家咧及时了解翻口岸嘅动态，提前去规划咧往返嘅行程啊，最好系避一避以上提到嘅一啲高峰期啦，合理去安排翻自己嘅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噶。
7: 咁啊睇翻个时间，好似几时都高峰
8: 嘅，系啊，除非特别早起床啦。
7: 冇错啦，加油吓，去旅行可以早啲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上半年嘅旅游数据啦。咁啊，睇翻啦，唔同平台嘅数据都显示啦，2026年嘅上半年，广州系稳居入境游热门城市嘅前3位，民宿预订量咧排行全国第2位。咁啊，游客

0: 均入住時間咧，仲喺度持續延長嘅。咁啊，最近咧 ，China Travel 啦，或者漫遊中國啦，成為咗一種咧新嘅風潮啊！特別係咧，唔少嘅外國旅客啦，希望咧更加深入咁嚇瞭解咧唔同嘅中國城市噃。
1: 睇翻相關嘅數據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外國遊客嘅航班嘅足跡係覆蓋咗國內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眾多嘅城市啊！越嚟越多嘅外國朋友咧，唔單止只係關注少數幾個大都市啊，而係開始探索更加之廣闊嘅中國啦。咁啊，最受歡迎嘅目的地城市嘅前20名當中，上海、北京同埋廣州咧係穩居前三噶。咁廣州同深圳、長沙、杭州等嘅城市入境遊機票量同比增幅亦都係達到兩位數咁多。咁啊，廣州亦都係華南地區嘅門户樞紐啊，佢有密集嘅國際航線啦，亦都有深厚嘅商貿底蘊同埋好成熟嘅接待能力啦。始終咧亦都係外國遊客入境嘅流量擔當嚟噶。咁啊，值得提嘅係咧，除咗我哋話好泛泛嘅 China Travel 咧，嚟到我哋廣州，亦都好多朋友咧選擇 China Shopping 啊，成為入境遊嘅重要嘅驅動力啊。
0: 咁啊，如果你話睇機票嘅數據咧，就代表住咧，即係大家可能第一入境地喺邊度啊，或者講喺門户喺邊度啦咁。咁啊，但係留得幾耐咧，可能就要睇下啲住宿嘅數據啊，睇下大家啦體驗要體驗幾深啦。咁啊，睇翻一啲啦民宿平台方面嘅數據啦，今年上半年外國旅客喺全國330個城市都有入住民宿嘅，咪覆蓋咧全部31個省級行政區。咪按照啦省份嘅即係數據嚟睇啦，廣東、上海、雲南、浙江同四川啦係位居前五位嘅。按城市計啦，排第一嘅係上海，排第二就係廣州，第三就係深圳，第四到北京啊嚇。咁啊睇翻啦，即係前十名嘅數字啦，咁啊特別係前五嘅數字當中啦，即係大灣區佔兩成嚇，而其中咧廣州咧就高居第二位嘅。
1: 是啊，真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啊，欢迎各位外国朋友可以住耐一点啊。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收回来要带大家去到重庆的永州区啊。这个地方可以解锁重庆的一些特色的美食，也可以探寻很健康质朴的飲食的特色和匠心的，也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茶山、竹海还有古镇的。今天我们的向导是系嚟自重庆嘅大学生谢宇彤，收翻嚟，我哋会开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4: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的环节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学子带我们去睇遍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亦都介绍他们熟悉的目的地的。今天我们的向导现时正在广东，正在大湾区是读紧研究生的。他叫谢宇彤，但是他来自重庆。他说今天要带我们去解锁返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这个目的地叫做永川。我们先介绍雨桐出来先。你好雨桐。
10: 老师你好。
9: 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提前剧透了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你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永川其实跟你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0: 因为我的大学四年都是在永川度过的，所以说我对永川这一带都特别熟悉，然后无论是其中一些美食啊还是美景我都是比较了解的。
9: 对，那你当然是非常了解，你是重庆妹子哈、那你也在永川是念书有念了四年，所以也相当的熟悉。但是好多的听众可能感觉这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比方说距离这个重庆的主城区有多远，在哪一个方位呢？
10: 它是处于在重庆的西部，然后其实永川离重庆主城还是比较近的，就像我大概的话坐高铁到我家沙坪坝那边，然后就只需要16分钟，但是可能到重庆西站那些可能就需要20多分钟，驾车的话就搭在50分钟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9: 所以它属于是重庆的一个区，在重庆的西边，那距离主城区大概10几分钟的高铁的样子。因为现在重庆其实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曾经去过重庆，但是未必大家都有到过永川。如果让你去概括永川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10: 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小众，属于小众烟火的那一板块，然后相对于重庆来讲它可能会更慢一点，然后我在其中就是能够更能体会到一种慢生活。
9: 可能大家会觉得重庆的很多的路很魔幻，但是到了永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象，它是跟重庆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0: 对对，因为永川的话我们是在城区那一块，然后它的路整体上很平，基本上山的话会比较小，但是它在它的一些比较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江流啊，然后有茶山祖海这样的一些高山之类的景色。
9: 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永川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看到过来自永川的一些博主哈、在他们一些文旅类的一些视频内容当中呢，也展现出了永川青年的这种比较洒脱的这种精神的面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跟着雨桐的介绍去了解这一座比较小众低调的永川这个目的地。那首先呢说到低调，永川有不少的老店是吗？
10: 对对对。
9: 它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10: 就是它基本上不做营销，然后也不推广，然后你甚至可以在它的一个门上就是禁止美食博主入内，然后它的一个整个面的一个装修外面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匾，然后里面的店也是装修风格也是类似于十几年前的那种，但是他们主要就是靠它的口味出圈。
9: 好有意思，你刚才说他们的门店会专门写着禁止美食博主入内。
10: 对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流量太大的话然后生活也会更加忙碌，然后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主要就是吸引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来吃。
9: 有点像最近我们广东顺德火爆出圈的这个鸡包哈、啊，当初这个店主也说不要过来帮我宣传，因为我已经很忙了，我只想躺平。但是因为美食博主的这个带动啊，最终也是有了一部很大的流量，所以永川本地的一些餐厅的老板也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说到餐厅，当然要跟我们去推荐一下永川的这些美食了，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于广东人来说都会觉得哎，重庆的食物太辣了，那永川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10: 就是它区别于重庆重麻重辣的一个口感，然后它可能就是将麻辣与我们当下实行的一些养生将它融合起来，江津和永川中有一个长江这样贯彻下来，然后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山，所以说它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然后它的话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些特色鱼锅、养生汤锅之类的，就比如说一些汤香号鱼以及龙记酸汤乌鱼腐，然后他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就是来源于他们本地的，
9: 取材自本地。刚才说了有山有水嘛，那这个江里边肯定有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河鲜啊、江鲜啊。刚才听到已经有乌鱼了，山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笋啊，这一类的一些食材，所以当地也是有养生的汤锅啊这一类的用鱼制作的一些系列的美食。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或者经常会去点的一些特色的菜呢？
10: 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乌鱼，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去吃一次乌鱼，
9: 每周必吃。那你来到广东，现在在广东念书吗？其实广东的这种河鲜也是非常出名的，制作方式方面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广东可能更讲究的是鲜，然后原汁原味，可能不会太多的炸呀这样的制作的方式，可能清蒸会比较多。那说到永川的乌鱼制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0: 其实我感觉它跟广东的一些制作方式都比较类似，因为刚刚我也提到的比较注重养生吧，然后就是会弄很多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在里面，然后再用一些就酸菜在里面，
9: 就是它其实非常讲究对于身体的这个益处的搭配，所以它会选材当中也会注重，像我们之前说的鸡包会有五指毛桃啊，然后其实鱼当中它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想象可能更多会是辣椒或者酸菜这样的配菜，但其实未必，不是那么单一，是吗？那这个确实跟我们广东的菜也是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比较相似，会比较重口吗？因为广东的菜会偏清淡一些。
10: 就是这个乌鱼的话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辣，但是它相对于广东来说还是会辣，可能就是类似于广东辣更辣一点的样子。
9: 就比广东的口味会稍重一些，但是相对于重庆来说它已经算是小清新了。
10: 对对对。
9: 那除了鱼之外，比方说像小吃啊或者甜品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10: 小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鱼蓉蒋记绿豆酥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以往吃到一些绿豆酥可能会觉得它的绿豆的这样口味偏淡，但是它这个绿豆酥它特别浓郁，吃起来特别酥脆，而且它是一个现做现卖的这样子。然后此外呢，就是那边的一个烧烤，然后它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豆干，相对于我们在重庆主城那边吃到的，它豆干它的起泡会更多。
9: 你说到绿豆酥，我又想到广东本地的叫绿豆饼或者绿豆糕。

0: 其实它的表皮也是有点酥的，但是它并没有你刚才描绘的那么的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烤熟了，然后它的馅里边都是用绿豆去做的，这也是在广东非常家常的一款的小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感觉这两者之间相似吗？
1: 哦，我尝过，其实就是重庆可能要酥脆一点，然后它吃起来会油一点稍微。
0: 哦，是吗？
1: 对对，
0: 但是馅都是绿豆啊，绿豆听起来本来就是比较解腻的，怎么会是油一点？是它的皮
1: 对
0: 做的比较油是吗？
1: 对，外皮可能要炸一下。
0: 哦，更加的香，我能想象出来是更加的香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烧烤，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烧烤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就是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他的烧烤因为豆干不知道是他的取材原因，就是他吃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可能就是一些预制的，但是在那里不会，而且他会放一些中间的一些调料，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们重庆就是麻辣偏多一点，但是那边可能会加一点醋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口味会更加丰富。
0: 嗯，今天呢雨桐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味觉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永川哈，在重庆的西部，是重庆的一个区。那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因为呢这个永川它有很多的这些山峦，也有江哈，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美食呢都是取材于本地，藏于市井，也是忠于本味的。那说了美食之后，当然也要到我们去了解一下永川的一些风景名胜了。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要请来自重庆的谢雨桐同学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推荐。我哋头头先，今日同大家推介嘅目的地咧，系喺重庆西部嘅永川区啊，亦都系一座啦，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嚟噶。啱先啦，通过我哋地胆啦，阿雨桐啦，同你介绍咗当地嘅美食哈，亦都系激活咗我哋嘅味蕾啦。究竟当地嘅旅游景点又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6: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7: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8: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9: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0: 你准备好没？
11: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0: 我想去看看，
11: 我想去看看。
0: 继续翻嚟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呢个目的地咧，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一啲啊！讲起重庆啦，相信好多人咧都唔会陌生啦。但系重庆嘅永川区，你有冇去过咧？永川区咧，其实咧距离呢个重庆嘅主城咧，亦都唔系好远啦，吓咁啊，大概咧十零分钟嘅高铁就可以抵达噶啦。咁啊，今日我哋亦都会有一位地胆向导啦，嚟自重庆嘅谢雨桐同学噶。Hello， 雨桐你好。
1: 好，老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到重庆的永川，去感受当地的美食，还有它的风景。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永川本地的特色的美食了。这部分我们带大家去慢慢解锁永川的人文山水。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打卡地呢？
1: 永川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茶山竹海，然后它也是我们经典影片《十面埋伏》的这样一个拍摄地嘛。它的竹林大概有万亩这么多，它的一个种茶地方也差不多有几千亩的样子。然后里面的话，除开这些美景以外，它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游玩的。
0: 说到这个竹林或者茶山，就会有非常放松、松弛和疗愈的感觉哈。其实，当地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我查了一下数据啊，覆盖率达到了97%，所以它有这个层叠的茶园，还有延绵的竹海，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所以，怪不得那么多的知名的电影都喜欢选择在当地去取景。而且我查到目前这个旅游景区它是免费开放的，对吗？
1: 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出名的一片竹林还有茶园，它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你刚才提到说除了去观赏，还有一些项目可以游玩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1: 就是类似于过山车这样子。
0: 就是游乐场的项目。
1: 对，
0: 就在这片的竹林当中。
1: 挨在一起的。
0: 那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探索一下。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丛林穿越啊，或者说甚至是在当地去进行星空露营啊这类的项目，有没有了解过呢？
1: 这两者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这边它整个的一个山势还走向还是比较的弯折的，所以说露营的话可能在这边还是不太适合。
0: 露营会是比较少一些，如果是自己想要去那露营的话，可能不太被允许，是吧？
1: 对，
0: 景区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大家可以选择的露营的一些地方哈。那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比方说广州的白云山啊，我们说去爬山或者去竹林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当地会有豆腐花之类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可以尝到的美食呢？
1: 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村民他们自己做的腊肉。
0: 腊肉。
1: 对。
0: 其实讲到就是重庆其实也非常这个腊肉的品种也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广式的腊肠。
1: 就是偏甜
0: 和腊味。就其实它的区别是更甜一些。
1: 对对，有可能。
0: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重庆的腊肉比大湾区比广东这边呢会更加咸口一些。好，那这是推荐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打卡点了，叫茶山竹海。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1: 第二个呢就是神女湖，它主要是位于城区，它的那个有个神女像，然后特别大，整体来看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清新，特别适合我们去散步放松。
0: 是神女还是神女啊？是一个女神吗？还是？
1: 对，是有一个神女的一个雕像在那。
0: 有点像我们珠海的这个渔女一样。
1: 对对，
0: 是吗？就是有个石雕的一个雕像作为它的标志，然后那也有一个湖，一片很广阔的湖，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去那边的项目更多的是就纯观赏，还是可以骑着自行车去环湖游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1: 我就有去过，然后可能我的话是偏散步偏多，因为它那边的楼梯会比较多，所以对，然后环湖这样可能不太适合。
0: 但是它不是特别大，你散步是就在这个湖边的这个绿道上去散步。
1: 没有，因为它除了湖以外，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片小树林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去一些树林里面去走走散散步。
0: 也在林中去散步。像这样的景区它是需要付费进入吗？还是
1: 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就相当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园一样，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1: 对对。
0: 好的，那其实刚才了解到推荐的这些景点，可以感受到都是自然风光十分的优美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去放松去休憩的。那讲到交通方面，刚才推荐的这两个点它容易抵达吗？
1: 容易的，就是在茶山竹海那边，就是我们会开通一条专门的一条旅游线到城区那边，就有客运站可以直达。神女湖的话就直接是在城区里面，所以特别方便。
0: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永川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还了解到当地其实也是有古镇，是吗？
1: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松记古镇，然后那里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皮蛋，然后
0: 皮蛋
1: 哎对、
0: 哦、它皮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会有一种雪花纹在上面，就是会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吃起来口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主要是特色在它的一个外观上。
0: 哦，它的颜值比较不一样，这个雪花纹是在泡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法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是吗？不是说它天然形成的。
1: 对对对。

0: 面哈，无论你是公交还是自驾呢，都可以轻松的实现各个景点之间的通勤。而且整体来说，我感觉这边的景点都是比较慢生活的。就像在节目的开篇你提到，如果永川的话，它会相对于重庆的主城区来说，整体的这个节奏都会感觉放慢下来，所以适合我们逃离在大都市当中的喧嚣，找那么一个小周末去放松一下。今天也都唔该晒嚟自我哋重庆嘅同学啊，谢于同带我哋一起去解锁呢一座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系重庆嘅永川区啊。咁啊，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出游嘅建议啦，欢迎大家啦在去到重庆旅游的时候去感受这一座宝藏小城的魅力了。今天谢谢雨桐带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期节目再给我们解锁更多的目的地。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我准备好了，你呢？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今日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吓，12306嘅呢一个购票啊，可以提前61买啦。咁啊，当然啦，有限定路线吓，目前咧系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开始试点嘅。
3: 系啊，呢、這个尤其是对于长假啦，好似今个暑假嚟讲啦，真系好有用啊。大家都知道啦，暑期咧亦都系好多即系打工一族或者系好多亲子家庭。提前要填定呢个出游计划嘅时间嘅，就好似我之前咧，亦都系好早就计划咗，两个月之后我想去咩地方啦。咁嗰时都走去即系查火车票啊，但系因为之前15日嘅呢个规定啦，其实系 check 唔到吓具体嘅呢个票量嘅情况嘅。咁现时咧，亦都开始有试运行，可以提前到甚至乎60日咁多就可以买到飞啦。咁相信咧，对于好多嘅出游者嚟，讲咧，亦都可以更加早咁样啦，去规划翻自己嘅行程噶。咁啊，睇翻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有200多趟嘅列车咧，系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咁啊，大家咧可以通过12306呢个手机 app 啦，去进行票嘅预约，喺列车开行之前60日至第17日去填报预约嘅需求。咁啊，12306嘅铁路嘅系统咧，会喺开车之前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翻你个预约嘅订单嘅，即系大家都唔可以话即时买得到，但系你可以提交你嘅预约嘅需求啊！而当中咧，7月20号至8月29号系过渡期，可以依次咧预约到9月15号同埋之后嘅车票嘅。咁我好快都可以预约到呢个国庆期间嘅票啊！咁啊，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日至到第17日嘅车票。
2: 啊、特别是这些措施真的 J 人友好、啊、我想 plan 定一个行程的时候、啊、如果没有飞怎么算呢，
3: 是的，你攻略做得好好地、啊、但是去到真的买飞的时候才发现秒光、啊嗯、抢不到飞、啊、要全部推倒重来。
2: 是的，之前也有朋友会担心呢，即是预售期这么长、啊嗯、是不是会、即影响到，即有不少朋友、哦、可能抢飞没那么容易、啊、或者相对艰难一点、啊、又或者会不会 12306 的 server 可能会撑不住啊，咁多日嘅数据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即系按照翻咧即系系统方面嘅呢一个解释啊吓，事实上咧系大家先 book 定先吓、
3: 嗯，
2: 就唔使俾钱住嘅咁样样。吓到啦，即系第17日开始吓，就第20日到第17日开始同你兑现啦。咁其实对于好多规划定路线嘅朋友嚟到讲咧，喺由60日啊到第17日之间嘅呢一段时间咧，大家仲系有机会去走赚啦，或者反悔啦。咁对于原本嘅嗰个15日嘅嗰个预售期嘅影响，事实上亦都冇想象当中咁大啊，咁我觉得其实对于无论系系统嚟到讲又好啦，定系对于我哋提前规划行程嘅一啲旅游嘅旅客嚟到讲啦，特别系学生嘅客流，佢哋预咗可能放完暑假要翻屋企啊，咁样样提前可以买到咧，即系9月份之后嘅呢个车飞咧，对于佢哋嚟讲吓都心安定啲吓。
3: 嗯，而且平台都可以提前去摸下底啦，睇下跟住落嚟大家嘅出游嘅意愿点样啊吓、甚至乎可以根据翻相关嘅数据咧去增减一啲车列啦，去满足翻大家嘅需求嘅。
2: 冇
3: 错。咁啊，现时啦试点新增嘅呢个火车票预约嘅服务啦，只系面向普通嘅旅客，暂时唔支持超过19人嘅团队旅客嘅预约嘅。咁啊，大家啦可以通过啱先提到嘅12306嘅手机 app 啦，预约购票呢一个服务专区去填写翻你嘅需求。每日8点钟开始咧，就可以提交开车之前第60日嘅预约订单噶啦。
2: 嗯，之后大家可能就要有嗰啲小工具啊吓，开车前60日即系第几日咧？咁要数下几耐？
3: 帮你计数，
2: 冇错。因为你话啊，提前2个月又唔系咁准确啊吓，唔系个个月都系得30日啊咁样样啊。
3: 不过佢页面上边系有咁样嘅一个计数功能嘅，即系譬如你而家想买，如果超过嗰个时间系啦，你系拣唔到嘅，即系佢只会开放你可以挑选嘅日期咯。
2: 冇错啦，但系咧佢仲有一个好贴心嘅，就系咧佢有2种唔同嘅预约啊吓。咁啊，大家咧其实你打开个12306啦，咁见到咧嗰个预约嘅专区啊，你就发现咧每一个 account 咧可以交3个啊待兑现嘅预约订单嘅，咁即系特别系有唔少嘅朋友，啲一定三 三個咧，就係嗰啲話我來回嘅嗰種返程嘅旅客咧，起碼我大交通可以保障咗先啦。咁而另外咧，每一個訂單啦，可以選擇連續兩日嘅最多三個精確預約同埋兩個模糊預約。譬如話係咩意思咧？即係精確預約就係我準確就係要呢一班車嘅咁樣樣，呢種叫精確預約啦。模糊預約咧就係嗰種話我淨係諗住由 A 地到 B 地嘅啫。事實上 B 一班車其實有位我就 OK 噶啦。咁呢一啲咧就叫模糊嘅預約啦。咁預約咧時候啊，仲可以咧，譬如話我約定三個精確預約或者兩個模糊預約咧，你仲可以揀個優先順序啊。即係好似你高考填報志願咁樣樣，你有第一志願我呢班車，第二志願呢班車咁樣樣。咁個 system 咧會按照翻啦，你可以預約列車同埋你自己定嘅嗰個優先嘅次序咧，咁啊同你咧去到揀嗰個車次嘅。咁如果一家人嘅話咧，亦都唔使話分開買喎。咁因為最多咧一筆訂單有19個旅客啦，咁啊除非你成家人成個巴士咁樣，應該你點
3: 好多團隊都可以滿足到啦，只係唔允許19人以上啊嚇。咁啊19人其實對於好多嘅出遊團隊都夠啊，即使你成個班畢業遊咁嘅，分開幾個同學 book 都 OK。
2: 係啊，分開兩個家長嗰啲家位咧，一人 book 10個同學咁樣樣啊，即係可以一個班一齊出發㗎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好嘅。咁同埋嗰個精確預約咧，仲可以按票價嚟到篩選。即係譬如話如果我話如果係二等座我就買，一等座我就唔買啦，或者我鋪我就唔買啦咁樣。呢啲你都可以精細咁樣去到預約。

0: 试过啦 ，OK 啦，我 cancel 啦，咁都 OK 啦。
1: 咁你真系要 book 嘅时候，你咪快手啲咯，即系你可以即系抢占呢个先机啊。
0: 冇错。
1: 咁当然啦，关于呢个12306嘅最新嘅政策咧，仲有一啲其他嘅提醒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响叹世界 topic， 再同你详细倾啊。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大家好，我是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很多人問我來澳門有什麼好玩，我會說漫步澳門歷史城區，感受世圍的獨特魅力，走進社區，感受社區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今日啦教大家吓点样提前 book 定吓即系铁路嘅车票，咁当然啦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只喺啦呢个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当中啦系开放呢一个提前预约嘅，咁啊60日系车票预约嘅最长期限，咁
1: 系，
0: 咁啊但系有朋友就会问啦，咁因为我交咗预约信息之后我未俾钱噶嘛，即系唔系话嗰个车票就已经为我有渣拿啦，咁或者我就有个出票短信啊，咁样样噶嘛，咁啊，点样样去兑现？几时兑现呢？咁点样去到掌握呢个兑现嘅时间呢？其实都有考究
1: 喎。系，但系相信绝对唔会好似月 BA 咁难 book 到，
0: 唔知要抢嘅，
1: 因为都系预约，跟住要去到吓抽签嗰日先知道你中唔中嘅。咁啊，具体咧呢个旅客喺提交咗预约信息之后咧，就需要喺开车之前嘅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如果你兑现成功，嘅话咧，仲有一步非常之重要嘅，要喺规定嘅时间内去完成支付，咁、就证明咧呢张飞你抢到手啦。
0: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 Fion 都提到啦，因为点解有呢个预约咧？咁其实都系为咗咧铁路部门可以更好咁调整运力。咁、当然啦，列车运行图可能就唔会时时刻刻会变化啦。咁但系咧调整运力可以，譬如话我加挂多几次列车啊，咁样样，真系抢手嘅嗰啲车次啊，系咪可以重联咧？咁样样，即系其实铁路都可以根据啊大家预约情况咧，喺度进行调整同埋综合评估，希望啦等大家出行啦可以更多位置啊吓，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咧调配翻咧唔同嘅客流嘅需求啦，譬如话我系咪停呢个站啊，系咪停耐啲啊咁样，其实咧都可以啦喺呢一个范围里边去到进行调整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有个原则吓就系咧对于大家预约嚟到讲吓，越长途越容易抢到，跟住咧中短途咧就相对冇咁容易，因为你个座位可能占用嘅时间比较短一啲啦，咁样样，所以佢会优先。先排咗长途嘅旅客咁样，咁啊同埋咧原则就系先到先得咁，咁啊会对啦呢一个票额啦进行电脑嘅自动匹配嘅。
1: 呢、这个原则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吓，同埋咧啱先提到嘅都有好重要嘅一步，就系、是、大家需要去支付吓。如果你唔支付嘅话咧，呢啲位咧要褪翻出去，
0: 俾
1: 其他有需求嘅旅客咧再去抢位啦。咁啊，需要喺当日嘅23点之前完成支付，就可以获得你预约嘅车票嘅。逾期未支付咧，预约嘅订单会系自动取消。咁啊，咪意味住23点嘅时候可以有补位的机会呢？
0: 是啊，不过普通的旅客呢在夜晚11点之后呢，事实上是没办法在12306的系统里面买飞的，明天请早啦。不过可以告诉你知呢，就是12306它本身有一个每日的这个系统维护结算的这个时间啦。为什么会揀在23点呢？就是当23点你都未给钱啦，之后就进入到这个结算的这个时段，它就会统计我是哪个没给钱，哪个没给钱，跟着就塞回那张飞去到明天的那个，即是大家买飞抢飞的 嗰個
1: 池入邊啦。
0: 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即係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啊嚇，你收到嗰、那個誒嗰、那個叫做咩預約確認嘅時候咧，就記得要俾錢咁。咁啊，如果咧你提交預約購票訂單之後咧，亦都可以喺兑現之前嚟到隨時取消呢個訂單。

0: 单嘅，咁啊你主动取消呢个成功嘅订单都算系预期未支付咁样样，咁所以咧要留意翻啦，如果你连续30日之内系连续3次 book 咗又唔俾钱 ，book 咗又唔俾钱 ，book 咗又唔俾钱，包括你主动取消都算，咁啊未来90日你都唔可以再预约购票啦，因为你冇口齿啊，
1: 系啊，会拉咗你入呢个黑名单啊吓，呢个系统你唔好用住啦，
0: 入小黑屋90日先，
1: 系你影响我哋嘅正常运作啊吓，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啦，究竟我哋预约之后系根据点样嘅原则咧？咁啊，如果你更加长途嘅话，咁啊中签嘅机会会更加之高嘅。咁啊啱先咧，亦都同大家咧即系讲咗好多详细嘅操作嘅方式啦。咁啊，为咗确保大家预约购票嘅需求嘅信息系真实有效，铁路部门咧亦都会喺12306嘅系统采取人面识别啦、短信验证码等等嘅多重嘅核验机制啊，亦都系维护翻公平售票嘅环境嘅。
0: 冇错啦。之前咧有个网络段子就话，即系如果要即系报复自己嘅前男友啊咁样样，就用佢嘅呢一个身份证号码去到一路预约爽约预约爽约，咁搞到佢混小坑屋90日买唔到铁路车票，
1: 边度都去唔到
0: 系嘛？系跟啲人话唔得嘅，因为要人面识别嘅，所以各位前男友放心吓。咁另外咧，仲要提醒翻大家啦，即系为咗咧更好咁保障下铁路运输资源嘅公平利用啦，咁试点新增嘅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啦，系会同时实行新嘅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同埋改签规则嘅。咁如果你嘅预约需求兑现成功支付之后咧，你一样啊可以好似平时普通嘅车票一样咧，去到办理预约车票嘅退票同埋改签嘅服务嘅。咁具体点样退票同埋点样改签咧？咁就同普通嘅车次一样啊吓。你开车前第20日到第8日退票嘅，就收票面价格5%嘅退票费。咁如果你攞住预约车票，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范围内嘅车票，呢个预售期同样系第15日啊吓。咁喺开车前嘅第20日到第8日改签嘅，如果你嘅新车嘅车票票价系平过原来车票退还差额嘅，差额部分会收5%嘅手续费嘅。
1: 咁如果咧你新车嘅票价系高过原车票嘅话咧，就要补交呢个差额啦。咁我开车之前8日之内咧改签嘅，按照既有嘅预售车票嘅改签嘅规则去执行嘅。咁啊，即使而家大家知道相关嘅一啲改退嘅政策咧，其实基本上都系沿用翻啊，大家要留意翻呢一个最新嘅需求啦。咁以上同大家详细分享咗啦，现时在12306平台上面最长可以去预约返60天之内的这个火车票的，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啦。咁以上亦都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多谢你的关注啊。听日的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听日再见到，
1: 拜拜。

0: 每日市场行情，
1: 锦芝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古论今节目，我是马瑞。
3: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2: 是的，您也可以同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3: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广东省首届电竞粤超城市决赛日前在深圳华强北举行，赛事期间第三期 AI 八进新四大天王产品品牌和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同步发布，电竞赛事、人工智能产品展示、消费体验深度融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集聚地之一，深圳华强北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实现产业升级，助力湾区制造，在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释放新的发展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和你共同关注，从电子卖场到 AI 创新街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的新赛道。
2: 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环节，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3: 是的，也都欢迎大家对本期的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看法，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稍后我们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2: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今。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6.78点，涨9.74点，涨幅为0.25%。深证成指报14123.31点，涨61.87点，涨幅为0.44%。创业板指报3575.52点，涨8.79点，涨幅为0.25%。从盘面上来看，兵装重组概念、能源金属、电网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AI 手机、存储芯片等方向跌幅居前。
3: 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高开，恒指是高开0.3%，国企指数高开0.19%，而科技指数高开0.2%。目前看到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升势，国企指数升1.07%，科技指数升0.51%，恒指方面升1.13%，报25173点，成交量方面去到2248.75亿。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218.58点，跌6.06点，跌幅为0.01%。纳斯达克报25690.90点，跌146.30点，跌幅为0.57%。标准普尔五百报7498.96点，跌10.24点，跌幅为0.14%。
3: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现在目前刚刚开盘的情况都有一定的调整，英国富时100是跌0.14%，法国 CAC 指数跌1.1%，而德国 DAX 指数跌0.86%。
2: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环球市场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谈。

0: 物论金，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过去啊，人们提起华强北啊，就是深圳华强北，首先想到的是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还有全球闻名的这样一个电子市场。而如今呢，机器人、人工智能、电竞赛事、低空经济、智能穿戴等新业态正在成为这里的新标签。广东省第一届电竞粤超城市决赛近日在深圳华强北举行，赛事期间的第三期的 AI 八骏、新四大天王产业品牌和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同步发布。电竞赛事、人工智能产品展示、消费体验深度融合，展现出了华强北从传统的电子卖场向产业创新街区转型的新探索。
1: 是啦，咁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嘅重要集聚地之一，深圳华强北点样借助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实现产业升级，助力湾区制造喺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释放新嘅发展动能呢？赛事经济、消费场景同科技创新又点样样共同嚟培育新质生产力？今期嘅财智湾区，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涵先生，同你共同关注。从电子卖场到 AI 创新街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的新赛道。张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啦，咁过去咧，大家对华强北嘅印象啦，更多系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吓。咁而家咧，电竞赛事啊、AI 新品发布、机器人展示等等嘅活动咧，亦都纷纷落地华强北啦。咁你点睇华强北近年嚟嘅发展变化？佢正喺度完成咧点样嘅产业转型？从传统电子卖场迈向人工智能创新街区，背后嘅产业逻辑咧，发生咗边啲变化呢？
2: 对于深圳华强北这几年的变化呢，我提取了一组数据来见证。2026年的上半年，华强北街区里面的 AI 产品占比呢就已经跃升到 61%， AI 八骏的相关品类销量同比是增长 55%。 这些数字背后的经验内容就是 AI 八骏新品榜单、新四大天王产业赛道、新三样文化消费、 AI 时代的 OPC 一人公司社区、主街新質場景的合伙人招募，咁呢啲啊，連名稱聽起嚟都新潮嘅內容咧，都唔係花俏零散嘅營銷噱頭，而係華強北當前啊，正喺度打造一套全新嘅全球最敏捷新產業 AI 新產業嘅發展系統。咁呢個系統咧，就喺度迅速成形成勢，發展完善啦。主持人講到過去啊，大家對華強北嘅印象咧，更多係電子元器件嘅交易市場。咁而今咧，华强北就已经系脱胎换骨噶啦，从传统嘅电子卖场就迈向人工智能嘅创新街区。我体会嘅就系华强北啊，当前咧迅猛发展背后嘅产业逻辑，佢有三项系走喺世界前列嘅重大变化。咁第一项走喺世界前列嘅产业逻辑重大变化咧，就系华强北从运营新潮电子产品嘅卖场，就已经跃迁为打造一套全新嘅全球最敏捷 AI 时代电子信息生产业创新发展系统啦。咁全新嘅主要就係讲全方位迅猛进入咗 AI 时代啦。咁当前华强北街区 AI 产品占比呢就已经跃升到 61%， 依为引领全国走喺世界嘅前列。咁全球最敏捷呢就係跑出咗 AI 创新嘅华强北速度啦。咁目前啊，一款 AI 硬件从创意到出海可以缩短至一周，发货呢就可以赶上当期嘅中欧班列，就可以出货当日报关空运北美市场。咁 AI 时代嘅电子信息产业嘅发展系统就係讲呢个係华强北打造咗顶富前述啦全球领先要素嘅 AI 时代嘅电子信息嘅产业生态，就正喺度迅速咁发展成为产业链、供应链、全球销售链日益完善嘅新产业发展系统啦。咁第二项就喺全世界前列嘅产业逻辑嘅重大变化，就是华强北佢实现咗从流量贸易驱动向技术创新加场景赋能的跃迁，依托大湾区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聚焦 AI 硬件、智能终端呢前沿赛道，就形成了创意设计、快速打样、批量量产、市场转化高效循环啦。咁就让传统的商贸空间就变身咧 AI 的技术落地，创新产品的迭代，打造 AI 新品加创新应用场景的试水出海，咁个世界级的试验场。咁第三项就喺世界前列嘅产业逻辑重大变化，就系华强北咧，佢实现咗商业模式从出租店铺档口嘅空间出货即结束，

0: 就变成了全能服务型的创新场景，又形象地称为场景即服务。咁具体上啊，过去的商业逻辑就是华强北的档口接单，厂家去排产，档口出货，客户埋单就结束了。咁今日华强北的商业逻辑就已经跃迁为全能服务链的形成，就是创客 ID 一公里内配置打烊，主街 T 台发布，消费者于买手的体验末位淘汰，或者咧优胜者就可以攞到3个月的免租展位，然后咧就立即系全球渠道接单，最快咧一周内就发运全球啦。就是讲华强北的商业新逻辑，就从提供服务空间咧，就跃迁为全能服务 AI 时代电子信息产业。咁呢种形态的创新发展场景，称为场景即服务。咁华强北的商业模式，呢三大逻辑的跃迁变化，打造了一套全新的全球最敏捷 AI 时代电子信息创新产业的发展系统，从传统卖场跃迁为创新实验场，从提供新潮电子产品的销售空间跃迁为引领全球 AI 时代电子信息产品的创新，以及应用场景创新的全能服务空间。主持人，
1: 的确，我们这个回忆一下当年哈，这个过去华强北的核心价值呢，大家认为就是贸易流通。它这个产业模式呢，就是啊线下摆摊、现货交易，还有这个薄利多销为主，属于是产业链低附加值的这样一个流通环节，创新的属性呢比较弱。而如今呢，华强北这个街区的业态已经实现了全面重构，背后的产业逻辑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实现了从流量贸易驱动向技术创新加场景赋能的跃迁。
2: 好了，咁呢一次电竞月超。

0: AI 新品发布同台亮相啦，将青年消费科技体验同埋产业展示融合喺一齐。咁你点睇咧呢一种赛事加科技加消费嘅新模式？咁佢对于培育新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有点样嘅意义咧？张生，
1: 系我先讲咧，华强北商圈嘅培育新消费场景嘅典型事例。广东省佢首届电竞粤超首场城市决赛就喺华强北嘅贸易天地举行。其实咧，呢个贸易天地啊，过去20年咧都系深耕时尚消费领域嘅，位居华南地区化妆品嘅销量榜首，系一个老牌嘅商贸综合体。近年嚟咧，呢个贸易天地佢主动顺应华强北向产业加 AI 升级嘅时代趋势，喺持续造强早前嘅美妆业态嘅基础上咧。加快布局老波选香电竞体验啲新场景，不断咁推动传统嘅商业向年轻化、科技化、体验化去转型。咁于是电竞粤超落地呢个贸易天地咧，就系传统商业综合体嘅转型升级，注入咗新嘅活力啦。整个贸易天地商圈咧，就同步化身成为一座沉浸式嘅科技嘉年华，以华强北 AI 八进嘅产品为核心打造嘅户外市集咧。汇集咗55个摊位，覆盖 AI 加硬件、AI 加健康、AI 加金融等6大类别，现场开放体验，即看即买，科技、电竞、潮流消费等多元场景系交相融合嘅，让整个商圈洋溢至青春、时尚、开放、创新嘅浓厚氛围。咁电竞粤超电竞嘅赛事期间啦，贸易天地咧，佢日均客流啦，同比增长20%，销售额咧同比增长35%。贸易天地正是通过赛事加科技加消费的新模式注入了新活力新商机，这种新模式在培育新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至少是有4大意义的。一大意义呢，就是赛事加科技加消费的新模式走通了打造沉浸式动漫式的体验去培育新消费场景的路子。贸易天地这些事例呢，就体现了商圈和货架逻辑切换到剧场逻辑，呢度诞生咗新消费场景嘅。第二大意义咧，就系华强北嘅新消费场景系重新塑造咗人货场嘅关系。喺人嘅塑造上，就从采购商户同揾平嘅货嘅游客，通过引流咧，就置换成咗电竞爱好者、青年闯客、coser 角色扮演者、外国嘅买手、外卖嘅小哥，就实现咗客群嘅年轻化、多元化。喺货嘅塑造上咧，就从元器件同电子消费品。变成了 AI 八进为代表的8大创新硬件加新4大天王代表的长周期产业，在长的塑造上呢，就从交易大厅就变成了沉浸式的科技嘉年华。第三大意义就是华强北新消费场景对 AI 产业发展的意义了，就是搭建了 AI 初创产品期应用场景呢，它跳过概念期就直接进入到沉浸式体验式的验证期。咁 AI 产业化嘅最大瓶颈咧，唔系技术啦，而系从实验室到市场嘅最后一公里。全球知名嘅创客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喺嗰度咧，硬件项目啊嘅失败率咧系超过60%嘅。呢个系美国嘅情况啦。最大嘅杀手唔系话技术上做唔到，而系做出嚟用户咧根本就唔买账。而华强北新消费场景嘅搭建咧，佢将市场验证一步就前置到产品嘅研发阶段。咁呢个对于华强北 AI 产品嘅新厂项目、新厂潮品、新厂应用场景嘅首发成功率，甚至系决定性嘅。咁目前啊，已经有大量嘅前述3类新厂嘅首发成功啦，并且迅速迭代。佢首发成功率系处于全球 AI 商圈前列嘅。咁第四大意义就系综合前面3大跃迁发展，就系嗰3大意义啦。佢赋能咗华强北啊，电子商圈从元器件同电子消费品嘅销售咧，就变成咗。AI 八进代表的8大创新硬件加4大天王，新4大天王代表的长周期产业。咁呢度附带嚟讲讲啦，八进咧就系华强北创新咧，佢采用2次元收场嘅形式发布咗3期啊嘅 AI 八进榜单。第三期咧就系 AI 外骨骼啊、脑机接口啊、AI 3D 打印机啊、裸眼 3D 设备啊等8类前沿嘅智能硬件系集中亮相。这个榜单聚焦具备市场潜力的终端创新设备，搭建新品的首发展示交易的一体化平台，助力创科成果快速实现市场化的落地。新4大天王就是深圳福田区政府和华强北街区在近期的活动上就正式发布了4项新核心产业，这个就是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和高端芯片、

0: 以四大产业它代表着 AI 时代全球最具活力最具成长性的赛道，号称四大天王，是代表了华强北未来的核心产业赛道，目的就是聚焦于打造全球 AI 硬件创新高地。因此我形象地说，华强北这个赛事加科技加消费新模式，就是深圳政商各界共情共力打造全球 AI 硬件的创新高地，打造引领全球 AI 新创项目、新创潮品、新创应用场景、原创高地的实践进行时。主持人，
1: 的确，就如张先生解读所说哈，这个电竞月超赛事和 AI 新品同步发布，同步落地，那这样一个过程呢，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力的。AI 八骏创新产品和新四大天王产业方向，也是借着这个赛事出圈，实现了流量场景产业的深度绑定。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就让这个抽象的 AI 技术啊，转化成大家能够感知到的、可以消费的、可以落地的实体产业，也加速了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2: 系啦，咁华强北背后依托啊系粤港澳大湾区完整嘅电子信息产业链，从芯片、元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应用场景同国际市场，大湾区已经系形成较为完善嘅产业生态。咁张生，你认为大湾区产业链优势咧，点样样帮助 AI 创新产品更快咁完成研发、量产同市场推广？未来呢一种嘅协同优势咧，仲可以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首先咧，就是华强北，佢背后啊依托嘅系粤港澳大湾区完整嘅电子信息产业链所产生嘅协同优势啦，体现喺四个一，并且咧将持续助推啊全球创新迭代最快嘅 AI 产品创新。咁四个一之一咧，就是华强北嘅 1.45 平方公里核心区咧超级供应链引擎啦，聚集咗35家专业电子市场、电子元器件嘅种类超过100万种。而且咧，喺度快速咁迭代，任何嘅 AI 产品创意、创新应用场景设施向产品转化咧，大概率可以喺 1.45 平方公里嘅核心区揾到适配嘅硬件、软件、部件、元器件啦。四个一之二咧，就是华强北高效能嘅产业链，让好多嘅创新产品可以一天即完成配置小试，就是华强北啊嘅核心区超级供应链。过80000种电子元器件同各类嘅专业测试装备同平台，就使到一个创意或者客户一个特定嘅新产品定制要求咧，从创想法到产品原型嘅诞生啊，可以缩短到喺一天内就完成从元器件采购、产品嘅原型装配到功能测试展示嘅全流程啦，支持咗华强北产品创新效率系全球领先嘅。四个一至三咧，就是、高效一站式。研发流程支持产品的一周出海，深圳咧当地媒体啊就追踪咗华强北产品的创新流程，就发现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呢、这个唔系一个口号咁简单，而系华强北产业嘅日常啦。依托嘉立创等一站式嘅研发服务平台，全深圳咧超过90%嘅机器人硬件打样系出自华强北嘅，宇树机器人咧曾喺嘉立创平台下支持下咧。三个月内就完成了5次版本的迭代和多轮样品的验证，这种硬件生态的响应速度是华强北难以被覆载、难以被超越的核心竞争力。四个一之四就是华强北正在推动 OPC 第一人公司的创新社区建设，以复兴世纪大厦为代表的集中式孵化载体在加速建设，构建一个人加智能体加华强北的供应链，等于全球生意的新创新型创业模式。 OPC 一人公司呢，绝不是过去当年那种低端商业个体户皮包公司，而是在全球领先效能的供应链、产业链、销售服务链和一站式的研发服务平台支持下，这种 OPC 一人公司呢，它聚焦于一个创意、一个愿景，等经过强大服务支持，在华强北就实现原创转化样品、快速迭代完成产品的验证，面向全球买手去展示，形成销量啊，然后小微公司迅速向爆发式增长去发展。咁第二咧就系协同优势上，华强北咧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嘅差异化产业集聚，所形成咗一张分工明确、可以定向标的嘅全球最完备产业网络，快速咁进行从研发验证到形成规模量产。咁形象咁讲咧，华强北就系呢张网嘅前台，但系真正嘅重心喺背后嘅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清晰的双核驱动加多点协同的分工格局了。

0: 所謂商客呢，就是廣州深圳的 AI 創新商客。多點協同呢，就是珠管惠佛量產基地加港澳專利設計已出事，衍生出華強北的創意，採用港澳專利和設計，在河套合作區香港園區中市管惠量產的分工明確高效能的產業網絡。例如巨身機器人方面，廣州深圳呢，就是巨身機器人創意設計的商客，華強北與廣州琶洲呢，就是巨身機器人產品驗證出海的前台。巨身機器人的樣品測試量產轉化呢，就安排在東莞去高效地排產、又如某老機接口的高科企業，去年的五月是深圳初廠，今年三月呢，就完成了首例臨床使用，五月就已經完成超千萬元的天使輪的融資，生產線就安排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去進行量產。第三呢，就是協同優勢上呢，華強北就依托粵港澳大灣區全球最原地產業、全球獨創的柔性生產方式，要一種能夠快速適應市場變化、靈活調整生產流程的模式，核心是以變應變，就讓工廠能夠高效應對多品種小批量的訂單。柔性生產方式是華強北的產品創意能夠無縫無阻隔間實現向快速量產轉化的全球最優生產方式。想發揮前述三大協同優勢，正是大灣區 AI 創科產業走向未來領先全球的殺手鐧。主持人，
1: 的确，未来呢可以依托湾区产业的集聚优势，推动高端芯片自主化、智能硬件标准化、低空设备场景的规模化，来实现技术研发、智能制造、全球市场的全域协同，来持续放大大湾区 AI 产业集群的效应。
2: 是啦，咁睇翻咧呢一次发布嘅新四大天王产业，聚焦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四个方向吓。从公开信息嚟睇咧，呢四个方向既代表咗华强北当前产业升级嘅重要方向，亦都契合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嘅关键赛道。希望通过产业升级品牌咧，产业品牌嚟带动咧创新资源进一步嚟集聚啦。咁你点睇华强北重点布局呢四个产业嘅方向？咁未来哪些领域最有可能率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对于大湾区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又有哪些的积极意义呢？
0: 从分析新的产业增长点视角，市场与产能，这个率先放量的是智能穿戴产业，但是依托成熟的供应链和庞大消费市场，迭代快、受众广，将会率先形成产业规模化的增长。智能穿戴产业的 AI 眼镜就已经完成了规模化的产能了。东莞呢，2025年出货是超400万台的，占了全球近 50%， 全球每两副 AI 眼镜就一副来自东莞了。深圳呢，就集聚了全国 70% 以上的智能眼镜的研发力量，智能穿戴产业消费级的外骨骼开辟了全新赛道。例如极拓科技的单电机驱动消费级外骨骼，仅用两年就做出来了，覆盖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就预期咧消费级的外骨骼就将在全球，包括中国的康健恢复、高龄养护、护河行走等领域，有着巨大的使用需求和价值增长嘅。咁市场与产能放量第二序列当是巨身机器人和高端芯片啦，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的第二梯队。巨身机器人咧，佢应用覆盖面和消费级的外骨骼类似啦，但是 AI 迭代需求和高端芯片的要求咧，仲更高。咁目前正系处于产品应用场景开发同功能实现嘅验证阶段，我就预期要喺三年后先至能够达到大规模进入消费市场嘅起点时刻，由此咧牵引带动高端芯片嘅需求与迭代啦。市场与产能放量第三序列就当系低空经济啦。咁目前低空经济嘅产业发展嘅主要瓶颈就已经唔喺技术同物理嘅性能上，而是低空经济消费级产品要大规模进入使用呢，目前是存在导点的。例如载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需要开放大湾区城市群的低空空域，批准众多的低空飞行航线。咁目前这方面呢是未能达到预期的开放目标的。还有赖于政府方面去协调相关方突破这个低空经济的关键导点，才能够真正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和市场。其发展意义上的重大意义呢，就是四大赛道的厘定呢，使到华强北就聚集了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的四大赛道，精准契合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大湾区产业的升级方向， 是立足自身基础，锚定新质新产品的精准报告，既盘活了原有的电子产业沉淀，又抢占了全球未来科技产业的新风口。主持人，
1: 的确，这就像张先生所言啊，这几条赛道呢是层层递进、互为支撑的一个关系。我们具体来看，比如说高端芯片是底层技术的支撑，智能穿戴呢又是大众流量的这样一个入口，而机器人呢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载体，低空经济则是场景创新的增量赛道，环环相扣，构建起了完整的 AI 硬件产业矩阵。
2: 系啦，咁我哋睇翻香港啦，近年嚟亦都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同创科产业。深圳即系拥有啦完整制造体系、供应链优势同埋丰富嘅应用场景。咁未来深港两地点样进一步发挥各自嘅优势，喺人工智能硬件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国际融资、品牌出海等等方面啦，形成更加紧密嘅协同，共同嚟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嘅国际竞争。
0: 深港协同的趋势就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目前两地比较认同合作中的分工范式，就是香港佬驾深圳手，并且开始在某些细分赛道跑通了端到端的闭环。典范事例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的模式，香港园区优势发展全球领先的科技和中市基地，深圳园区重点发展产业创新科技，一区两园这个模式呢都依托大湾区原地的产业链进行成果转化、产品验证、大规模量产等，这种范式进入完善成熟阶段，我就预期将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AI 产业国际竞争力拼图中的重要图谱。第二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港深两地自身的优势，我认为港深两地一个优而禀赋呢，就是两地既拥有传统优势和前期的优势，当前两地更正在积蓄各自的新优势。在传统优势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拥有在创新科技风投资金募集上的优势，要进一步发挥这个优势，为大湾区的创科发展以及全球竞争新赛道创新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在积蓄各自的新优势方面，深圳就筛选全球新赛道，最新提出聚焦于新四大天王、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香港呢就利用五家世界八强高校和15所全国重点实验室、6所国家工程技术的研究中心、分中心强大科研力量，重点去突破全源科技和金融科技等，打造全球领先的科技集聚，发展新优势产业。第三呢就是未来两地加强协作，去推动香港研发、深圳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出海，协同闭环的成熟化、完善化。香港呢聚焦 AI 基础研究、前沿算法的研发和高端人才的培育，提供国际资本的对接、知识产权保护和海外品牌的运营服务。深圳华强北就承接技术落地，依托一公里产业链生态去完成产品打样、量产迭代与场景测试，同时深化跨境的资源联动，打通创科人才的跨境流动、科研数据互通、技术成果跨境的认证壁垒，借助香港的国际平台优势，协助湾区 AI 硬件企业去开拓国外市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全面地提升大湾区 AI 产业的全球话语权和核心的竞争力。主持人，
2: 是啦，咁从传统的电子市场到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华强北的发展亦都折射出大湾区制造业升级的新方向。咁张生，你认为华强北呢一条转型路径呢，对于大湾区推进 AI 加制造融合发展，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有哪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0: 其一就是对标世界水平，要聚焦全球科技创新关键赛道的经验。大湾区呢，佢有住全球最原地嘅产业链、供应链、销售服务链，有全球领先嘅柔性生产方式，有位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嘅深圳、香港、广州科技走廊。因此呢，对大湾区而言，参与全球竞争嘅关键难点、堵点，唔系能不能做，而系选择发展赛道，聚焦全球最有发展前景嘅新赛道。我哋前面大量分析咗深圳、华强北呢方面嘅经验，筛选出 AI 八骏同新四大天王，正是成功典范，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样本。第二呢，场景赋能产业创新模式，就是大湾区城市群必须站位的关键经验。产业加场景、服务加场景、城市管理加场景、系统集成加场景，就是大湾区城市群好适发展的趋势， 例如文体赛事啊，体育消啊呢、这个消费。

0: 體驗啦，身份發布啊，呢啲多元場景，就係科技創科技術提供落地嘅載體，實現產業創新同消費咧升級雙向賦能，破解製造業創新場景嘅不足，技術落地難嘅難痛點啦。其三咧就係構建輕量化創新創業嘅生態，依托原地供應鏈去降低創業成本，培育大量嘅中小微創新主體，形成全力嘅創新氛圍。咁前面我哋就講述咗華強北啦，構建一個人加智能體加華強北供應鏈等於全球生意嘅新型創業模式 OPC 一人公司，聚焦依一個創意一個原型，經過強大服務支持，小微公司向爆發式增長發展。咁上述經驗咧，喺大灣區嘅全力複製推廣，能夠推動大灣區嘅傳統機電電子製造產業嘅智能化轉型，助力大灣區嘅城市群發揮各自嘅優勢，聚焦世界嘅領先賽道，打造集研發製造場景貿易於一體嘅第二大級 AI 同新型機電一體化嘅產業集群，持續堪實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嘅根基啦。主持人，
1: 嗯。随着 AI 加制造、AI 加消费、AI 加贸易的持续融合，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优势，华强北呢将会把更多创新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也让湾区制造在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不断释放新的发展动能。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直播间啊。今天的这个 A 股呢，表现还可以哈。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全天市场的这个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4: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呢，三大指数都是收红盘啊。上证指数呢，也是在我们讲的连续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今天还是继续能够在3876点形成一轮的收盘。那么可以说啊，市场的这个情绪面呢有所回暖啊，因为盘面上呢。现在有128家的这个涨停，而且跌停板的数量呢也控制在2家以内啊，这个数据来说呢是近期比较少见的。那么盘面上呢，可能跷跷板的效应会比较明显一点，三大指数收红啊，但是科创50啊这个上证50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跌。那么可以看出呢，资金是形成了一个轮动并且分化的节奏啊，因为前两天来讲的话是科创50率先形成反弹，那么这两天包括今天呢，科创50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休息的状态啊，那么然后呢让到其他资金往这个中小盘呢啊这些普涨的方向来形成一轮的这个轮动节奏。那么好的地方是在于资金不断在轮动形成一轮的托底啦，那么并且呢指数方面呢还是有一个微微收红的一个状态，也表明了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今天的这个我们讲的涨幅呢虽然少一些，但是呢可以看出呢盘面上现在的抛压相对还是比之前的少，那么有机会预计呢接下来的行情节奏呢仍然会形成一轮的这个震荡格局。那么盘面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虽然三大指数红盘，但是成交量是创出阶段性的低点啊，今天是缩量4500亿，全天成交去到了2.21万亿啊，那么这个水平的话已经回到了4月初的这个成交水平了。那么所以啊，在这里面呢可能明天就比较关键啊，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期待接下来行情明天的话呢要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才能维持当下的一个强势的这个局面，不然的话呢可能指数呢还会形成继续的震荡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如果要参与的时候呢难度也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加大。那么在板块方面来讲呢今天的这个电网设备啊，这个能源金属等等啊，包括还有这个电池啊，这一块呢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油气板块呀、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带动上攻。两大板块的上涨呢，也是受到正。

0: 策跟消息面的这个影响。短期来讲呢，预计盘面还会形成板块之间的轮动，所以啊，近期呢，如果大家操作的时候呢，避免追涨啊，多看少动还是比较适合的。谢谢主持人。
1: 嗯，的确啊，今天这个总体是红盘哈，但是成交量呢有点缩减。那么马先生呢也提醒大家要关注明天的这个成交量是否能够支撑接下来的一些走势。那刚刚的马先生您也谈到了今天盘面上表现活跃的一些板块哈，特别强调了这个电网设备的板块。那么这个电网设备您觉得之后投资的价值几许？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整体啊今天上涨的电网设备板块呢，主要也是受到发改委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啊，那么要求深入贯彻这个之前的会议的精神啊，也落实了这个全会的这个部署啊，那么锚定呢这个碳中和目标，以这种矿量提质可靠替代为主线啊，同时也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啊，那么政策的整体的推动，再加上盘面上来说呢，我们看到近期。

0: 成一轮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轮动。那相对的低点其实目前已经走出来了，整体板块。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要关心的重点是盘面能否形成一个带量的共振，同时呢也带动了整体大盘有一个止跌，然后持续上上的这个节奏来进行带动就可以了。啊，那么新能源板块里面刚刚提到的这个电网设备啊，啊还有这个能源金属啊，啊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跟留意的。好，谢谢主持人。
1: 嗯，电网设备板块还有这个能源金属呢，马先生也点出了它的核心哈，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站稳了，那接下来资金会有轮动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可能就会有机会，特别是当这个形成这个带量的一个共振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重点关注了。另外呢，今天马先生我们注意到还有这个兵装重组概念的相应板块呢，也是表现比较活跃的，您怎么评价这个板块之后的走势？
0: 好的，刚刚也提到了兵装重组板块来讲呢，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留意的是板块之间的这个轮番的反弹节奏会更明显一些啊。那么这个板块呢，其实短期我们看到呢，消息面的推动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呢我们初步还是认定板块之间更多会形成一个轮涨的节奏啊。更多的情况之下呢，因为超跌反弹是目前来讲盘面会继续展开的，所以呢预计啊，如果板块方面没有特别大的政策消息面的推动的话呢，可能很有机会会形成一日游的这种行情。所以呢这个兵装重组概念呢，短期我们还是要再观察啊，不用特别着急啊。如果真的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资金炒作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再进行关注就可以了啊。短期来讲的话尽可能就不要特别着急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我们看到这个上半年经济数据呢已经发布啊，表现超预期。另外呢企业的这个中报业绩也是数据很好啊。那接下来您觉得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大家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个近期的核心的要点啊，就是说这个中报业绩的这个披露啊。因为呢中报业绩披露完之后呢，就是机构大家调仓换股的比较明显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会留意到近期盘面震荡的格局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啊。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因为强制性的披露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就是看公司整体的这个预见性的我们讲的自愿披露为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首先我们得要回避一下中小盘呢啊，因为中小盘业绩相对不是特别稳定，然后筹码呢也不是特别的集中。那么如果一旦出业绩来讲的话，不达预期，很容易就会被这个整体的这些资金啊会进行一轮的这个轮动的节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首先要回避这个中小盘啊，同时呢，如果没有公布这个半年报业绩的个股呢，大家先不用特别着急，马上就冲进场了。有业绩的托底，然后呢，盘面的技术走势又走强了，那么机会会更多。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就会出现业绩之后呢，它一路狂跌，大家可能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的时候呢，啊，大家可能就很容易会被套了。那因为近期大家会发现呢，业绩涨公布比较好的，基本都会形成一轮的下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业绩的这个表现还是我们重点留意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要点呢。谢谢主持人。
1: 嗯，那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投资机会？特别是刚刚您谈到了这个调仓换股的这个时间段。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得要关心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啊。那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反弹的第一天啊，基本都会集中在云计算、芯片、半导体等等啊这些我们讲的赛道里面啊，资金几乎都是在跌的过程当中逆势形成一个购买，并且呢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是比较明显有资金形成一轮的这个带动。所以呢我们优先现在的话呢还需要留意这个芯片半导体的科技形成一轮的这个带动效应啊。因为在这一轮上涨的时候啊，本周来讲呢是先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上涨，然后来到今天的缩量盘整，那么就代表着资金目前调整下来，一方面没有主动的卖，另外一个呢还是等到资金再一次形成一个合力，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触底反弹的这种行情。所以啊，我们密切得要留意芯片半导体啊这类型的。

0: 的一个带动指数，能跟指数共振的一些板块，接下来的一些机会了，谢主持人。
1: 好，那么马先生，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好的，今天的缩量呢，确实是大幅超预期的，所以呢，明天行情有机会呢，形成新一轮的这个上涨机会，可能会明显一点。那么我们还是刚刚提到了关注。
0: 很多的一些科技领域啊，包括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领域的一些集中的机会啊，那么就算是要抄底的话，还是围绕着这个双创来进行展开呢？我个人认为确定性跟这个概率还是会相对比其他要高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还是要密切的要关注外围市场的这个变化。由于油价呢继续创出新高，然后呢导致到呢。国内的30年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的价格啊，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猛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块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盘，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又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你好。
2: 今天看到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升势，恒指方面报收在25210点的位置，那怎么看今天全天的这种表现呢？
3: 是的，今天港股来讲就再度出现一个强势，上升超过300点。当然本身来看，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因素都促成了港股的一个所谓升幅，特别在外围的地缘因素来讲，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来讲，资金来讲似乎就特别流入对港股的一个所谓兴趣，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增强的情况，更都反映到中国经济和港股来讲，在一个环球市场出现一些所谓不同的因素的时候，依然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吸引力在这里。但是始终来看，我们看到地缘因素咧，都导致呢个原油价格啊、通胀各方面一个升温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嚟睇咧，都系对外地嘅经济嚟讲咧，即系外围国际经济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都系不确定性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咧，本身嚟睇港股一啲权重股啊、一啲科技平台类个股嚟讲咧，今日嘅表现都相对唔错嘅。咁同埋本身嚟睇咧，都见到贵金属啊、资源啊价格嚟讲咧，都有个强势啦。咁其他嘅可能有啲所谓业绩因素啦，都见到一啲所谓。传统的今日类个股来讲，今日的表现都是不错的，所以整体上而言都是有一定的一个买入情况在这里，有资金避险入港股，也都有一个业绩因素来讲推动整体上市场的表现的。
2: 今日看到所有的科技股基本上都有一个不错的升势，对于科技股这种这么好表现，投资者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一些跟进呢？
3: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啦，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始终外围市场比较波动啦，咁港股亦都形成咗一个即系资金嘅一个所谓避险嘅一个所谓地方啦，咁都系见到港股嚟讲咧，即系尽管近期都有一个升势啦，咁但系始终嚟讲咧，佢嘅嗰个估值啊各方面嚟睇咧，都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都系对港股咧系有一定嘅一个积极面喺度啦，咁但系你话系咪？持续上升或者各方面的形势会不会继续持续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从基本面从估值面来讲相关板块来讲有一定吸引力在这里。但是始终也不能够忽略一点，就是外围市场那个波动来讲都是比较大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讲，其实都是对整体上那个市场的布局上来讲都可能有多重的考虑啦。所以市场的波动波幅来讲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一个基本面和业绩面来讲，我相信相关股份的投资价值来讲依然是存在的。
2: 睇返今日港股嘅大金融板块啦，银行啊、保险股啊、券商股亦都非常之活跃吓。咁对于今日科技股金融股咧咁好嘅升势嘅情况底下咧，投资者仲可以做点样嘅操作呢？
3: 我相信从一个金融布局嗰方面去睇下，某程度上嚟睇都系有几个因素啦。正如头先讲过啦，资金流到港股嚟讲咧，都系有。睇重呢個即係中國經濟嘅一個即係價值啊，同埋嗰個本身嗰、那個對沖啊同埋避險嘅一個所謂情緒嚟嘅。咁當中嚟睇咧，啲大金融股嚟講咧，當然係比較明顯受嘅啦。呢個同經濟周期啊，有一個所謂嘅表現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 切入點喺度嘅。咁啊，我自己另外一個因素，我覺得都係值得留意，就係話嗰個基本面啦、業績因素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個市場嚟講咧，都唔能夠話忽略當中一個未來嘅一個資金嘅流入啊，相關嘅板塊有一個息率嘅因素啊，或者係本身嚟講，喺低位定個股嚟講咧，因為佢個穩定性比較強啦，咁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一個作用存在嘅。
2: 嗯，咁反观翻今日咧，其实咧大部分嘅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吓，而之前有调整嘅金属股啦，今日咧可以讲系亦都系维持一个强劲嘅走势，铜业股啊、铝业股啊、黄金股啊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咁对于金属股方面咧，大家应该点样去做拣择咧？
3: 其实本身其实咧，贵金属啊或者黄金嚟讲，板块嚟讲就喺即系琴日嚟讲个表现都有一定嘅一个值得留意嘅地方噶。咁啊，當然啦，本身嚟睇整體上而言咧，我哋都見到外圍嘅地緣因素咧，令到嗰個所謂通脹升，個原油價格上升啦。咁呢個都係貼到嗰個所謂商品嘅。咁啊，當然貴金屬嚟講都係其中一個環節啦。咁當中嚟睇佢哋嘅投資價值啊，各方面都嚟講咧，都係比較強嘅。喺今日情況之下咧，我自己相信嚟睇咧，喺地緣因素比較即係值得留意，同埋一個所謂通脹一個所謂現點嘅一個所謂情況之下嚟講咧。黃金啊，或者係啲所謂商品嚟講，金貴金屬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值得留意嘅地方咯。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大家投資者都可能會見到，其實當嗰個所謂地緣因素稍微緩和啊，或者通脹因素稍微緩和嘅時候咧，貴金屬嘅表現嚟講有略顯弱勢啊。咁所以變咗呢個波動咧，同埋呢個地緣因素始終係不可抗力事件啦。咁所以對整體上嘅市場個影響嚟講咧，係唔能夠話一條直線嘅，一定係比較波動上落比較大。咁投資者都要考慮翻佢哋自己有適合嘅。
2: 嗯，咁睇翻新能源赛道股当中，今日嘅锂电股啊，亦都有一个唔错表现。咁反观翻好似汽车板块当中嘅新能源汽车方面咧，会唔会亦都系会有一定嘅投资嘅机会？咁对于成个新能源赛道，你又点睇？
3: 新能源赛道嗰方面嚟睇咧，我就觉得始终啊，而家现有嘅一啲能源价格嘅上升嚟讲咧，通常传统而言都系对新能源板块嚟讲咧，系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一個替代一個價投資價值喺度，呢個相當之明顯嘅。咁但係始終而言咧，我就覺得新能源股啊，始終嚟講比較多受呢個所謂國策啊，同埋一個整體上一個所謂一個佢哋基礎建設嘅個所謂一個制約啊，喺某程度上嚟睇。咁但係當原油價格上升嘅時候咧，始終係對一個新能源板塊嚟講咧，係有一個比較利好作用，因為替代能源有一個價值比較明顯啦。本身嚟讲，国家都系支持一个所谓替代能源嘅，即系清洁能源嘅一个方向咧。咁呢方面嚟喺政策面啊，喺今日情况之下，再加埋业绩因素嚟讲咧，当然大家都会比较关注佢哋嘅一个所谓资产负债啊，或者一个损益表嗰方面系咪有所改善？咁呢都系值得留意嘅。
2: 嗯，咁喺电力板块当中咧，系咪都可以多加系关注咧？因为而家亦都系正处于迎风倒下嘅用电高峰期吓。咁对于电力板块当中嘅光伏啊、风电股，又有点样嘅操作嘅建议咧？
3: 电力板块就如头先我哋讲过啦，同再生能源啦，同埋一啲即系唔同嘅板块嚟讲，所以都系捆绑埋一齐嘅。咁而家系夏日啦，咁呢个都系用电嘅一个即系高峰期吓。咁某程度上嚟睇咧，都系一个。在那个传统电力啊或者从一个所谓的再生能源的电力方面来看应该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的值得即是投资的情况啦。咁始终嚟讲而家都是去到七月下旬啫，整个炎炎夏日啊仲有可能数月的时间啊，特别是南方那边啦。咁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来讲呢，我相信投资者来讲呢都是可以留意到相关的一个即是用电的一个所谓需求的方面的一个翻正啊。咁当然这方面来讲在再生能源方面有另外一些考虑，正如刚才我讲过，我就不重复了。
2: 是的，看回其实香港的 IPO 的市场呢，从去年开始有强劲的反弹到今年呢，其实也是继续不断地去加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在这里。预计到呢，其实今年2026年呢 IPO 市场呢会筹集到600亿美元。展望后市，其实对于整个港股市场来讲，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以一个非常之乐观看好的心态去看待？对于后市方面你有怎样的预测呢？
3: 本地新股市场咧，即系传统称为 IPO 啦。咁某程度上嚟睇咧，都系大家比较关注一个所谓范畴嚟嘅。特别系喺过去一段长时间嚟讲咧，即系港股嚟讲都系占喺呢个围绕个新股市场比较呢个顶尖嘅一个位置嘅。基本上嚟讲都系差唔多系呢个 龍頭嘅位置啦。咁所以變咗某程度上嚟睇，我相信而家

0: 个细新股市场嘅一个细热点依然系继续存在嘅。咁呢个对整体上个金融板块市场嘅流通性啊，同埋一个所谓港交所嘅一个所谓投资价值，亦都系存在嘅，有个加分作用喺度。咁当然咧，本身嚟睇亦都要留意翻呢个新股市场嚟讲。它本身的次亦都反映出個流動性啊，各方面都係比較強啦，同埋本身嚟講都吸引到更加多即係科技企業啊，或者相關嘅企業嚟咁喺滬港上市嘅。咁所以呢個喺補充到一個資金流入嘅同時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嗰個金融市場嘅發展啊，同埋個深度廣度嘅擴大啊，同埋協助內地企業嘅一個所謂融資渠道嚟講咧，都有一個比較突出嘅作用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我相信對整個產業鏈嚟講咧，包括埋特區經濟啊，同埋一個国家的一些金融市场的配套来讲，都有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发展政策因素在这里。
1: 嗯，好的，今天呢，谢谢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谈过了，拜拜。
0: 好，再见。
2: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上半年东莞到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超220亿元人民币。
1: 黄埔海关今日介绍，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
2: 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创新高。
1: 记者从北京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5%，其中进口1.47万亿元，增长19.4%，出口3133亿元，创历史新高。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20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1: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0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2: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
0: 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文博美展持续上新。
1: 2026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在绍兴启幕。那么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假如去绍兴，你最感兴趣的探索点会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哇，这里好靓啊！
2: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3: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点识多点。
1: 近日，相约如意甘肃，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届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在甘肃兰州正式启动。活动为期7天，旨在持续深化龙岗交往交流交融，擦亮龙岗青少年双向交流国情研学特色品牌。
0: 来自香港的40多名师生社团理事参加了启动仪式，研学团团长、香港甘肃联谊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欧楚君表示，今次研学是一次行走的国情教育课，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他希望全体团员沿着丝路脉络去触摸中华文明脉络，用心观察，积极交流，将在甘肃的所见所感带回香港，自觉做好爱国爱港理念的传播者，龙岗交流的联络员。
1: 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真访说，研学团将实地体悟、亲身感受祖国雄浑壮丽的山河风光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持续深化香港青少年对家国根脉的认知与认同。香港金文泰中学学生张新瑜认为，本次研学旅程将为自己打开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窗口，进一步涵养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
5: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7月21日，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咁咩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佢又有边啲领先之处？喺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咗边啲世界级难题？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蕾嘅报道。
8: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9: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用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8: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 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

0: 在害氟树瘤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树与闭离子树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树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1: 这样一个方案的，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湿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0: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U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树。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U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树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延伸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节省了一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流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1: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FU，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湿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是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开启了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元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3: 航天元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0: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3: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 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个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暑期，位于四川广寒嘅三星堆博物馆迎嚟客流高峰。博物馆喺传统文物展陈嘅基础上，推出数字沉浸体验、主题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令古蜀文明可感可及，带动文博游持续升温。等我哋一齐嚟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德阳台记者杨子英嘅报道。
3: 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展厅。黄金面具、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等镇馆之宝前围满了游客，既有驻足聆听讲解的研学团队，也有趁假期专程前来的亲子家庭。游客们把展厅当作鲜活的历史课堂，近距离感受3000年前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4: 孩子平常只是从那种课本上啊什么的看到，想真实带他感受一下，很震撼。就是古人的这些手艺啊技术啊，就看下来就是真实感受的话，就会比书本的那些更震撼一点。
5: 的确是让人是非常的震撼，比如说青铜树啊，还有是用黄金做的杖啊，对古蜀文明有更加深的了解。
3: 今年暑期，三星堆博物馆内负一楼的 VR 沉浸体验馆也成为热门打卡点，带上设备，游客仿佛置身考古发掘现场，1:1还原的祭祀坑，出土的象牙与青铜器清晰可见，游客还能跟随数字讲解员模拟考古清理，观察文物细节。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远观的文物，通过数字技术变得触手可及。游客向指惊，
6: 我觉得很自在，很开心，这样感觉更真实，而且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物。
3: 逛完展厅，体验完数字项目，不少游客会到馆内的文创咖啡馆歇脚。青铜面具拉花咖啡、黄金面具造型雪糕等特色产品，将三星堆文化元素融入饮食消费，既满足了游客避暑休息的需求，也带动了文博休闲消费。游客童光琴：
7: 逛完三星堆走累了，就可以过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而且这里的咖啡还有三星堆特色图案，拍照的话特别出片，整个游玩过程特别充实而且舒适。
3: 紧抓暑期文旅消费契机，三星堆博物馆全面升级文创服务与产品供给，推出63款涵盖首饰配饰、家居用品、毕业礼盒、特色盲盒的文创新品，同步上线暑期限定系列文创雪糕、特色冷饮等品类，并推出满减优惠、打卡赠礼等趣味活动，贴合年轻游客和学生群体的消费喜好。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陈雷：
8: 为了应对暑期消费高峰期，我们还格外配对了13名志愿者，已经延长了文创馆的闭馆时间，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3: 依托深厚古蜀文化底蕴，三星堆博物馆持续推动传统观展、数字科技与文创休闲融合发展，不断优化游览体验。暑期以来，博物馆日均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年轻化、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正让古老的三星堆持续焕发新活力。
9: 我们继续关注暑期文旅的消息。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正在进行当中，那其中呢，文博美展方面，上海呢推出了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现当代艺术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暑期文旅消费大餐。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10: 7月20日，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印历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双展开幕式在上海九世美术馆举办。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挑选红、蓝、白、金、黄5种釉色的瓷器分板块展出，全是颜色釉瓷器的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11: 现在我们自己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概也就在2%左右啊，98%的文物都还在库房里面，所以未来也是让我们文物真正能够活起来，让更多的文物有机会啊走出我们的库房啊，所以这次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开端啊，我们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一些又有艺术性非常强的一些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10: 同期开幕的玻璃映历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邀请来自全球近20个国家的约50位艺术家参展。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协力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此番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围绕两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企划。此外，结合紧邻外滩的优势，美术馆打造复合型艺术新空间，融合休闲咖啡、文创体验、公共教育、江景观景等多元功能。上海九世美术馆馆长古继庆：
12: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窗外浦江的灵动，也能够有机会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可驻留可消费，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晒书是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将藏书置于通风处晾晒，以去潮驱虫，保护书籍。7月19号农历6月初六初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在浙江绍兴启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共赴粤地书香雅集。等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台记者傅思毅的报道。
3: 是明宗的快言，
4: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5: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粤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6: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5: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粤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粤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7: 粤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关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5: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8: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5: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粤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9: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5: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粤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粤漫堂游记、粤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联合蚂蚁科技集团共建的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10: 说实话，听完了这样的一段介绍，其实我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想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还没有去过绍兴，但是珠江是去过的，对吧？
1: 没错。咁喺绍兴度咧，其实系有非常之浓厚嘅文化底蕴嘅。咁喺呢度，你唔单止可以去我哋所讲嘅鲁迅嘅故居度去睇一睇啦。咁同时咧，当地嗰啲人民嘅风情同埋美食都系令我哋心之向往嘅。
10: 所以其实，假如各位想要去到绍兴的话，那真 的不妨先要认真的做一下攻略了。我觉得绍兴相对于其他的城市来讲，有着太多独到的地方，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那说到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的桂香，堪称是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那尤其珍贵的是呢，在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366株，每株的树冠它的直径都要超10米，蔚为大观。
1: 咁其中咧有一棵树，佢嘅树龄系超过咗千年嘅。咁佢系一棵古桂。咁呢棵古桂咧系根为4.3米，树高10.7米，旁径20.2米，从同一根基嚟抽生出咗3根主干，规模系远超湖北咸宁嘅桂花王。咁堪称系国内罕见嘅中国桂花王。呢片古桂花群唔单止系大自然馈赠嘅生态瑰宝，亦都承载住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10: 所以去到绍兴，如果时间允许，我觉得这样的一片古桂花林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以及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松的介绍，一起走进这片古桂花林。
11: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12: 秋季的桂花，八月的桂花特别美。
11: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

0: 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四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岭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1: 1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2: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0: 后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1: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2: 又下又落的桂花包。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到肇兴松鹅江边嘅古窑为真嚟睇下。松鹅江系钱塘江嘅最大支流，流经肇兴多个区县，最终注入到杭州湾，因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嘅传说而得名。咁上虞嘅古窑遗址最为集中嘅区域系喺松鹅江中游两岸嘅上浦镇区域。上虞嘅400多处青瓷古窑遗址，唔单止证实咗，佢系中国青瓷嘅著名发源地，同时咧亦都系中国早期青瓷嘅生产中心。
1: 接下来呢，我们在总台主持人的带领之下，跟随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

0: 志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明一起走进上虞古窑。
1: 从八字桥出发，沿着浙东运河一直往东，来到绍兴上虞区的曹娥江边。人工河道与曹娥江宽阔的自然河道相连，由于水平面有落差，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之间需要修船闸、堰坝等水利工程进行调节。曹娥江沿岸留存有许多古堰坝遗址，属于运河遗产的一部分。江岸西侧的老坝底堰坝曾是浙东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2: 这边的堰呢，叫做我们这边的方言呢，叫做牛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边的船过来以后，往这个坡上爬上来的时候呢，它不是靠绳的，是靠牛，就是一边两三头牛，这边两三头牛，总共就最少只要六头牛吧，从六头牛把它牵引过来，它因为那边爬上来就是很吃力嘛，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牵过来，牵过来也要牵到这个最上面了以后，然后呢这里顺势的往这边就下来了。
1: 老坝底堰坝形成于宋朝，到二十世纪仍在使用。我们眼前的升船机建于1982年，拖船轨道有钢筋水泥浇筑，能载40吨的船。随着公路运输发展，老坝底堰坝逐渐废弃。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靠智慧巧妙解决拖船的难题。
2: 古人呢，他也很聪明。他为什么？他以前这个坝的那个坝基了，它是用土做的，坑土把它做起来的。但是它跟船底摩擦接触的这部分呢，它上面呢是相对来讲呢，它是有点活动的，它是一层洋流枝条。
3: 洋流的枝条，
2: 不是洋流，不是长长的嘛？然后一层泥，再贴一层洋流枝条，再贴一层泥，大概是这样两三层的把它叠起来。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减轻它的那个，无论是牛拉也好，还是人力也好，它能够减轻这方面的就是劳动力的付出。
1: 过去船舶航行浙东运河，自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到达甬江，沿线堰坝众多，山丘连绵，水文条件复杂。宋朝时便有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的记载。但也正是依靠着便利的水运交通，绍兴的物产才能顺利抵达宁波海港，运往世界。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曹娥亦有声。曹娥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也是绍兴市较大的河流，历来是当地水运要道。东西横跨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在上虞和曹娥江交汇，四通八达的水网为当地一门传承千年的艺术珍宝青瓷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白明教授前往上虞区凤凰山路的沁山青瓷古窑遗址。
4: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暴雨冲刷了整个山坡，然后露出了部分的这个遗址。
5: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就是所有这个水泥渠圈出来的这一块地方都是考古现场了。
4: 然后呢，抢救学院发掘以后，他们都获得了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发现，那就是整个的两边竟然发现了从东汉经过三国再到西晋的三条遗址的这个龙窑遗址。所以当时这种遗址的发现不亚于这个石破天惊，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确认了中国成熟青瓷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始于东汉。
1: 曹娥江沿岸的山峦中蕴藏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上虞现已发现约400处古窑遗址。沁山遗址所在的凤凰山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出土的东汉青瓷经技术比对，无论釉色还是烧造技术，都与现代成熟瓷器相差无几，从而确定上虞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 燃烧了300多年的古窑，揭示出当地青瓷业从东汉发源与西晋鼎盛到东晋衰退的历史。
4: 原来这边是大约是跟这个等宽的，一直往下通，通到我们进来的时候的有一个湖面，然后从那个湖面再过去是有一条河直接通潮鄂江，
5: 那就相当于这儿做好了，从这儿
4: 没错，
5: 就家门口就运出去了，
4: 没错。全中国的陶瓷产区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这种特征是共性的。依山是因为有泥土，靠着山也有树，一定是有河流的地方。是因为烧完了基本上就顺着水流就走了。你讲瓷器易碎，你用马车也好，用驴来驮也好，都要解决包装的完整性，你才能达到让这些个瓷器不会损坏。那它的这种包装在过去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它在用稻草做包装的这种原始的方式之中的话，用水运是最牢靠的，而且它也是最省经济的，
5: 是、
4: 就是最轻便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1: 1800多年来，无数货船载着上虞青瓷，通过运河运往世界各地。我们来到上虞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许多古窑址出土的青瓷珍品，包括鸳鸯砚滴在内的三件国家一级文物，最能体现当时的青瓷工艺。
5: 它的形态特别的灵动哈、
4: 是是是、那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刀法呀，还有它整个的这种结构神态都非常的了不起，就说明那个时代的一批手工艺人的水准达到了很高高度。一般我
1: 们说青瓷颜色来源于胎釉中的氧化铁，青瓷之美曾有唐诗形容：九秋风露月遥开，独得千峰翠色来。鸳鸯砚滴烧制于五代，另一件青瓷粉盒来自唐代，历经千年后釉色依然

0: 哦，凹
1: 因为
0: 下去了。
1: 没错，它烧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啊，其实质地是发软的，它有这个自重，它会慢慢往上塌，那就说明这样一件作品的完整在当时已经解决了工艺问题。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平整和饱满，这一点里面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这种修坯里面的经验制成的。
0: 哦。
2: 另一尊唐乾伏六年的青瓷盘龙鹰上，一条飞龙绕过砌井，脚踩祥云，可见唐代上虞瓷窑的工艺水平。过去运河让上虞青瓷运通天下，如今青瓷让世界各地的大师汇聚来此。我们行车十分钟，来到上虞青现代国际陶艺中心。中心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代陶艺研究所共同修建，邀请了许多中外艺术家前来交流创作。
1: 他们不仅到这里来了做作品，更核心的，他们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呢，去参加民间的老百姓的婚礼。然后他们带一个小作品，就作为
0: 这个礼物。对。
1: 然后他们自己喜欢找到那个手工剪头发的地方去体验这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艺术家的交流，除了艺术作品以外，还有生活本身。
2: 艺术家们感叹着上虞悠久的青瓷历史，与中国文化碰撞出许多别样的火花。他们用本地材料和工具进行创作，在回溯过去的同时，激发出瓷文化崭新的活力。
1: 它这个是叫做纸浆瓷土，就把许许多多的那个纸浆打成沫儿，然后把沫儿和在瓷土里面，搅得很均匀，然后做成平板状，因为它里面有纤维，
0: 所以粘合度要更好一些，延展性更好。
1: 对，所以我们在这种做法里面呢，你看，特别是转折的时候，它不会断裂，因为它的纤维起着作用。
0: 其实从表面的这个图案来看，还有点涂鸦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去细致的去看，又觉得其实完全很西方的一种创作，但没有想到它的原材料是来自很传统的中方。
1: 但是它还有意思的地方，恰恰你看哈，它里面的文字。
0: 哦，这是汉字啊！
1: 对，你看哈，我把它竖起来。你看得到这里面是有汉字的。这个汉字是他在这里学习，找到了关于描写上虞的古诗词。他不懂，但是他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他就临摹这些诗词里面的书法。放在这里。外面的是他的表达的语言，里面的是中文。
2: 从陶艺中心开馆至今，迎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留下了千余件艺术作品。白宁说，陶瓷是一门融合造型与绘画的艺术，在这里大师们尽情探索着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白宁眼里，泥土也有生命，从泥到瓷，呈现出艺术家们或炽热、或细腻、或克制的内心语言。白宁说，瓷器是艺术家跟大自然、火和泥土共同的作品，只要赋予足够尊重，总会收获惊喜。
3: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接近尾声。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真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3号，星期四。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4: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
4: 今年上半年，广东 GDP 同比增长4.5%。
3: 香港机场岛展开自动驾驶车辆无人化测试。
4: 伊朗打击约旦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消息人士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嚟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真，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士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士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士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而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计划班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4: 在新接订单数据当中，我国是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个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重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延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6: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3: 今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4: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矿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七方面重点任务，即积极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加快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可靠替代能力，着力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巩固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深化可再生能源高水平国际合作。
3: 记者今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

0: 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再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中央气象台今日十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日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八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个将是继台风梅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今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体，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1: 日前，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出台。根据新规，残疾人联合会要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提升儿童致残性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能力和效果。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要开展康复医疗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需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办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
0: 记者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前海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达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
1: 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899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

0: 鞋、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家住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稳居全国外贸第五成，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今年二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四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17%，连续27个月保持增长。
0: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目前空港中心服务已超过2400家进出口企业。随着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空港中心的货源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更多品类的货物亦开始选择这条湾区物流黄金通道。
1: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7月20日起，为期6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与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助力澳门加强与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中葡平台功能作用。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公布，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更新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进一步扩展北大屿山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包括在机场岛展开无人化测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香港首张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展开全遥距测试，实现无人化，是落实施政报告和运输策略蓝图定下自动车无人化、规模化及商业化营运等目标的重要一步，亦都是本地提速引进自动驾驶的里程碑。谢永仪指出，早前运输署核准机场岛测试项目，除了在车上有后备操作员外，亦首次批准设置遥距控制中心，亦有遥距后备操作员同时监测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状况，藉此收集无人化重要数据，为无人化驾驶奠定重要基础。
2: 运输署是一直很密切地去监视这个的机场岛项目遥距操作测试的表现。咁我哋好高興咧，就係確認呢啲自動車嘅測試咧係理想、安全，一切係運作暢順。所以喺確保道路安全嘅情況下咧，我批准喺呢一個機場島項目上咧係可以展開車上無人化嘅測試，亦即係話車上咧係唔再有呢一個嘅後備操作員。
0: 謝永儀強調，安全係當局首要考慮。相关务实守则以参考国家和国际安全标准，要求营办人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涵盖车辆、驾驶、道路、网络安全等。
2: 营办人是需要为每一架测试的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风险保险，而且在每一架测试的自动车上面亦都是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我们为了方便路上的司机啊、其他的行人呢去识别这些无人化测试的汽车呢，在每一架这些测试汽车上高的车身呢，除了要贴上我们早前运输署发配的一个自动车的标签之外呢，今次是要额外是车身上高呢是贴置一些新的标识，是指明呢是自动车是无人驾驶测试中。
0: 湾区观察。
1: 暑期期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里面的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常先转向常来， 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

0: 旅消费增量。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面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1: 我来自香港，自己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在推动住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港澳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2: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孩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游客程女士：
3: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也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
0: 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过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

0: 我听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话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汤晋社转印的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讯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讯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3: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美国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到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
2: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两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耗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另有消息显示，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个是他自6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哈利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方面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说话，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豪山的地下隧道内。
3: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个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日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两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2: 据阿联酋方面22号消息，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消息称，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日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卢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卢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

0: 消息话，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及杰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1: 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导致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000例。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近期部分疫区新增病例曲线开始趋于平稳，治疗、检测等应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官方卫生官员认为，目前尚不能断言疫情已达峰，大量病例仍游离于已知接触者名单之外，疫区人道、安全等多重危机叠加，防控工作仍处于追赶疫情的阶段。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深圳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转多云，27到33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6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6到35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32度；纽约阴转晴，18到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4到19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9.3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3: 澳门、珠海 FM105.4，
4: 广州 FM。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为期七日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家展商。今年书展继续推出一票通三展的模式，观众只需一张门票即可畅游三大展览，访港旅客亦享有专属优惠。同时大会举办一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令读者透过文字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为大家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越南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武士翠：
2: We join the fair.
3: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参加这个书展，今年我们在书里面介绍了很多越南的风景，还有文化，还有一些饮食文化，我们向游客展示优美的风光。我们认为今年的活动非常精彩，有很多人前来参观，而且大家对香港书展都很感兴趣。
2: People interesting about the fair.
1: 西班牙文化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4: It's been just amazing.
5: 这一切真的太好了，因为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分享了所有跟西班牙文化、文学和美食等一切跟文化相关的事物。对于所有想来参加书展的人，这里设有代表西班牙的专区，欢迎大家前来练习西班牙语。
1: 走过36年发展历程，今年的香港书展呈现不一样的面貌，紧扣旅阅人生的主题方向，参展商们将旅行文化、城市探索融入书展场景，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形成双向呼应，打造以书导旅、以旅速读的全新体验，令读者们可以放慢节奏，静心读书。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
6: 这次带来的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1: 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总监、商品采购与营运部刘美仪：
7: 新嘅文创啦，就系我哋香港嘅创作嘅艺术家啦，咁培生先生，咁我哋去联成啦，生产一啲明信片啊，希望受旅客或者系年轻嘅读者欢迎。我哋同国泰合作，因为佢哋今年80周年啦，咁佢亦系提供咗一啲嘅飞机模型俾我哋去销售。
1: 咁当书展遇上暑假，唔少家庭一家大细结伴出行，家长们专程为仔女选购儿童读物。更加有市民带上行李箧扫货，满载而归。年轻人则是三五好友结伴到场物色心仪书籍，参观书展后更继续行文创空间、零食世界及运动消闲区，展现书展多元吸引力。香港市民谢女士：
8: 今年第三年书展好集中，多唔同嘅书商都俾小朋友有认识下、拣下，培养翻佢哋阅读嘅兴趣啦，感受下气氛，都系一个好好嘅放暑假啦一个活动。
1: 逛展学生：
9: 差唔多每年都会参加，都系买啲书，因为我哋都系中意睇书，爹哋妈咪就买啲补习嗰啲练习，我就中意睇英文嘅 fiction 啦，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1: 浙江游客：
10: 世界一流的，是的，一波一波的都是香港青年，80%以上是香港人，20来岁的年轻，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渴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 武汉游客：
11: 第一次来一家商场，完全是为了书展来的，中午中餐就在这里吃，不回酒店了，逛了晚上你反正都买没有遇上。
1: 参展商赖先生：
12: 书展增设文创天地的摊位，令到香港书展除了书香物香，还有一个多元的文创的展示空间。透过这个展会，我们其实就将艺术品衍生为我们生活的一些日常用品，让它再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感觉，可以多些市民去接触。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白。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回顾第36届香港书展。本次书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新增设东盟文学节，还搭建了24国展品亮相的世界文艺廊、非遗文创空间及航天主题专属展区，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线下分享，举办了一系列多元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可谓是兼具国际化、文化性与体验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咁样，书展在大湾区联动方面有啲乜嘢新举措呢？还有哪些新亮点值得关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听听他的介绍。李生你好。本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为主题，融入文旅阅读相融的新思路。咁对比往届，你认为今年有哪些新亮点呢？
1: 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粤人生。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同埋各地嘅生活嘅面貌啦。咁为咗回应书展嘅年度主题咧，其实我哋每年咧都会有世界文艺廊。咁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咧，我哋就以一个主题揭开文学深度游。心咧就系心情个心啦。带读者透过世界文艺廊咧，就有一个文化探索之旅。我哋仲会有双重视角，一个叫做本地眼，一个叫世界眼，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学啊等等。咁展区里边咧有一啲互动装置，好得意嘅。参观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阅读喜好啊、性格等等咧，推荐一啲书籍同埋香港深度游嘅路线。唔单止咁样，我哋咧喺呢个世界文艺廊里边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机构同埋各国嘅一啲驻港嘅总领事咧，系我哋参与展出超过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图书同埋展品啦。呢啲展出嘅图书咧，全部都可以喺书展度买到嘅。
0: 今年书展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呢一全新板块，你觉得效果点样啊？
1: 书展每年都有八大主题讲座系列，咁当中咧有一个咧就系英语同埋国际阅读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开心啦，我哋同香港东盟协会合作，我哋就做咗一个东盟文学节。咁咧我哋邀请咗啲东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当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宾啊等等嘅作家啦。透过呢个东盟文学节咧，推广国际嘅文化嘅交流同埋多啲阅读。
0: 作为大湾区年度文化盛事，今年书展在内地图书引进、湾区读者互动、文创 IP 合作方面有哪些新举措、新布局呢？
1: 咁我哋每年书展都有一个主题嘅，今年我哋书展嘅主题就系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粤人生啦。喺场内场外咧，我哋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嘅。我哋会邀请世界各地嘅知名作家啦，啲星级嘅嘉宾嚟参与。咁我哋会做一啲讲座啊、新书推介会等等嘅交流活动，最主要目的就系一齐推动阅读嘅文化。今年我哋邀请咗超过250位作家同埋嘉宾到场嘅，当中咧都系唔少都系内地嘅知名作家，咁佢哋会带嚟新作嘅一啲分享啊、经典著作解读，加深大家对文学创作同埋文化嘅了解啦。咁喺展區方面咧，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內地出版嘅展區啦。當中咧會有49個內地出版單位參與，差唔多帶嚟超過20000款精品圖書啦。咁其中咧都有個廣東出版館嘅，咁佢哋會帶嚟一個好特別嘅橋批文化專題展區。咁所謂橋批咧就係當年一啲海外嘅華僑寄翻家鄉嘅一啲匯款同埋家書等等嘅。咁呢個展區咧會展出譬如廣東潮州啊、

0: 一啲潮玩、國際 IP 精品等等嘅，大家睇書之外咧，都感受到文化嘅另一面。國家十五規劃嗰度指出咧，要深化全民閱讀，推進書香社會嘅。咁我哋繼續都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致力促進大灣區文化創意嘅交流。唔單止咁，貿易投資嘅促進多啲合作，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的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是展会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的重要载体。今年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引领公众穿梭于香港故事与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先生，一起从策展视角解锁展区特色，深挖文化交流背后的大湾区文创商机。张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文艺廊的策展构思和核心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3: 今年的世界文艺廊承接了香港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就是讲文学和旅游的关系。我们身为策展的团队，我们特意就再去创作了一个策展的主题，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好像打開一本書本的時候，同一時間一個深度的旅遊。那個深字呢，也有兩個深的喎。除了說很深入去旅遊之外呢，那大家去旅遊的時候的心情，那所以來到這裡，你有機會會發現到在旅行的時候，我的心情、我的風格，甚至我的態度。而整個的設計方面呢，策展方面，我們用了三隻眼睛，包括了本地眼和世界眼。我們希望有一個雙重的視角，從香港的文學出發，和世界文學互相的關係，而同一時間三隻眼就代表了有三個不同的文旅風格，包括了一個是很敢行敢讀的，就是大家很勇敢去踏出旅程的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的時候會去了一些渺無人煙的地方，甚至是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的。而第二個風格是一個慢慢地去細閱的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在日常生活很忙碌，去旅行的時候反而不想計劃，去到旅行的時候才再想去哪裡，慢慢去咀嚼這個城市。而第三個風格呢，就是一個叫深入深間細作，去深入研究這個地方，那就真是深度遊了。參加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的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的風格。整個的設計方面呢，我們用了行李和書本去代表了文學的旅遊，因為其實我們都會看到書本其實就是我們叫心靈的行李，慢慢去看本書的時候，其實好像心裡面一直承載著不同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知識，就好像行李裝著你的心靈一樣。而當你去旅行的時候，行李就是代表了移動的書本，不斷吸收那個地方的一些知識、一些見聞、一些經歷，就好像一本流動的書一路承載著。所以看到有兩隻很有趣的公仔，一個行李揭開了本書，或者是本書揭開了個行李。當大家來到的時候，不同的書本會看到，而因為本地眼和世界眼，我們刻意就將本地就連結了香港的18區，所以會有18本的書呢，講緊香港18區嘅喎。同一時間呢，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18個城市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佢有關聯呢？咁大家嚟到呢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面呢，都有超過200本書籍呢，係可以大家可以隨意去翻閱，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呢可以買得到嘅。
2: 世界文艺廊可谓是创意十足，咁香港市民和游客的体验如何？
3: 今次的世界文艺廊除了书籍之外，有很多的互动装置，吸引了大朋友小朋友去玩的。我们有不同的文旅风格，去到现场你会看到三只大的眼睛，其实是不断会动的。有一个很简单，有个掣给大家拍的，好像直觉，咦，究竟我是属于什么文旅风格的呢？你一按个掣的时候，只眼就会动，他會隨意去給一個風格，因為有時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風格會是怎樣的。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的裝置，其實給大家 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

0: 文旅風格，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16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呢，我哋有一個9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3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中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喺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呢？等等。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3條問題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呢，亦都會建議，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呢？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咧，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文旅風格嘅區域咧，去睇翻我哋精心安排嘅書。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咧，可以同本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一個交流嘅。仲有一個好有趣嘅2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呢，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歷啊，定係香港？咁呢，我哋就會出咗一張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呢，就會建議有一個路線嘅，可能香港嘅18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畫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呢，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呢，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更加賞心悦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跟住咧你就會戴咗一個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喺書展世界文禮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你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到呢度除咗睇文字、睇书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个细细嘅深度选物廊啊，展示咗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产品啦。咁包括有粤东瓷厂嘅一啲手工艺啦。同一时间，我哋都搜罗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头先文旅风格嘅一啲文创产品咧。之后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赏我哋香港好靓嘅文创产品嘅。
1: 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定位，可以为创作者带嚟点样嘅灵感呢？
0: 香港一路都係中西文化嘅交汇地，我自己本身都係香港土生土长啦。睇一件事物嘅时候，好多时我哋都会用中文去描绘嗰件事之余，或者係世界嘅视野去睇，令到我哋喺创作嘅时候咧更加多元化。中国嘅历史好悠久，我哋成长嘅过程都会吸收好多中国嘅传统嘅手工艺啊，传统嘅一啲文化历史嘅脉络啦。同一时间，我哋都会接触到好多外国嘅文化，中间会发现到共通点，当然亦都啲唔同嘅地方，咁令到我哋嘅创作会更加多灵感啦，更加多火花。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外国嘅朋友会交流，甚至可能喺世界文礼廊嘅时候，都会有一啲譬如外国嘅大使会放一啲佢哋自己国家嘅作品啦，一啲书籍啦。咁所以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啊，喺我哋香港嘅生态嚟讲咧，香港嚟讲联系咗唔同地方，咁所以令到我哋接触世界各地一啲新奇嘅事物嘅时候咧，相对地会容易啲，亦都可以紧贴到世界各地嘅潮流。
1: 世界文艺廊作为国际文化展示平台，点样助力大湾区文创 IP 透过香港走向国际，拉动文创经济发展呢？
0: 世界文藝廊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文學作品，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係中國內地嘅書籍啦。咁當中當然大灣區嘅文化歷史啦。同一時間咧，其實世界文藝廊咧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參展單位啦，甚至係世界各地嘅大使，其實有啲講座或者工作坊嘅。咁所以呢度咧其實都係正正係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啦，或者係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嘅展示嘅。今次咁啦，我哋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啦，係一個展示櫃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配合到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睇完書展之後咧，購買得到其他嘅文創產品。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名家讲座是香港书展的文化灵魂，以思想对话延伸图书价值，联结作者与读者，令书展从单纯的图书展销升级为汇聚人民力量的年度思想盛会。今年的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香港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是年度主题讲座特邀嘉宾之一。下面我们对话到郑先生，听听他介绍书香交流对湾区文脉传承的深远意义。郑生你好，你觉得香港读者在阅读偏好上有哪些特点呢？咁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你认为这样的环境会给创作带来怎样不一样的启发和养分啊？
3: 香港讀者咧喺閱讀上好中意啲舊嘅東西，亦都讀者咧近年來咧對廣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順德嗰一帶嗰啲嘢咧個興趣都好大嘅，好多時咧都中意上去嗰度行啊研究。簡單講一句咧，香港讀者咧對於內地嘅觀察啊嘅興趣啊，而家係濃厚咗好多嘅。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中西文化咧就會有一個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鍾意呢將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較上外向啲嘅事物呢介紹俾內地嘅朋友，亦都好鍾意呢吸收內地朋友帶嚟講解內地嘅嘢，尤其是廣州啊嗰度嗰帶嗰啲嘢，甚至深圳啊。香港呢個環境呢就對呢種交流呢就係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咁今次參加香港書展，你希望令到讀者讀懂點樣嘅香港故事呢？而另外你的著作亦都是涵盖香港街道、民族、社会变迁，咁喺你睇嚟，研读香港历史对大湾区文化传承有住点样嘅意义呢？
3: 我写嗰啲书啊，无论交通工具啊、藏品啊、啲照片啊、香港嘅由嗰啲银行啊、钱币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游景点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将香港一路嘅变迁，尽量介绍俾内地嘅朋友，希望佢对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對內地嘅文化咧都了解多啲。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最近我啲朋友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鐵啊、電車啊之類啊。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希望咧將呢啲圖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車票啊，就俾內地嘅人士睇。咁而咧，聽過啲朋友講咧，內地嘅反應咧。就相當積極嘅，咁我覺得咧交流咧繁忙咗嘅多咗嘅，大家個心情咧都熱烈咗嘅。
1: 嗯，借助香港書展嘅平台，你認為可以點樣去進一步拉近內地同香港嘅文學交流啊？
3: 書展嘅平台每年有好多讀者咁喺內地嚟嘅，我覺得書展呢個平台對於我哋可以認識內地嘅讀者，亦都內地咧有唔少書店喺呢個書展嗰度開嘅。我哋都睇到唔少內地嘅書籍，我以往嘅寫嗰啲飲食嘅書啦，其實香港好多飲食嘅源流咧，就喺內地傳嚟香港嘅。好似舉例咧，月餅咁啦，以前就叫做廣式月餅，廣州傳嚟香港嘅。咁咧後來變咗廣式月餅啦，香港就講啦。如果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傳承嘅演變嘅，甚至有啲菜式啊。咁有好多文化、交通啊，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文化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嘅屋啊，或者食嘅乜嘢嘢啊？
2: 聚焦灣區熱點，
1: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1: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的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向读者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与大湾区文化发展的观察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余教授，听听他的介绍。 作为资深的书展观众，你觉得香港书展最打动

0: 你的地方在哪里？
1: 香港书展我参加了很多年，我很小个已经去香港书展。在香港书展里面，很多时候我会去一些别的国家的出版社的摆的摊位，有时是一些内地的不同的省市的出版的单位，譬如说一些跟科学有关的出版社，某些跟地质研究的出版社都会有摊位出到来。好像每一年书展由小到大，我都在里面会发掘到一些其实在书店永远都见不到的书，因为书展的原因它就摆在这里。除了是內地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外面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在這裡擺攤位的。譬如今年的書展未有一個很特別的東南亞的部分，在裡面見到一些東南亞的一些作品，因為東南亞的文化很豐富，除了華文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可以出到來。我覺得香港書展發展了這麼久，它是相當之豐富的，裡面有一些不同的環節，我相信對不同的面向有興趣的朋友都會在書展裏面找到驚喜出到嚟咯，就好多時同我哋網上睇有少少唔同，因為網上係好功能性嘅，你想揾邊本書就揾到，跟住買完就走噶啦。但書展你會覺得我都嚟咗咯，咁我咪花一個鐘頭全部攤位行一次，咁裏面嗰種發現係網購唔會有嗰種快樂。我見得到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幫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扮演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角色的一個城市，它每年都會匯聚到不同的主題、不同的人，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也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咁面向未来，你认为大湾区各城市应？

0: 该点样去协同发力？
1: 唔同嘅内容同埋历史喺里边，而每个城市，我好觉得其实都系喺度发展紧文化。尤其是近年我哋越嚟越讲非遗啊、文旅啊呢方面，其实每个城市我都见得到喺唔同嘅起点里边都系做紧唔同嘅文化嘅嘢。举个例子啊，譬如我会期待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可以发展到一啲唔同嘅文化嘅产品或者服务出到嚟。咁譬如广州历史嘅传承同埋保留好多粤文化嘅核心嘅内容喺广州里边。咁我希望广州喺大湾区嘅发展里边可以继续扮演粤文化嘅历史传承或者系发展嘅中心喺里边。咁香港我哋成日都会见得到佢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嘅呢方面嘅一个角色喺度。过去百几年成日一路喺度发展紧呢个角色，亦都系产生咗一啲好独特嘅一个文化出到嚟。澳门有成400多年嘅历史，但系佢比较系多啲系拉丁语系葡萄牙呢方面嘅方向，亦都系补足咗香港喺对于英语语系嗰方面嘅侧重。咁我觉得澳门同香港亦都系两种唔同嘅中西文化交流嘅一个存在。深圳亦都好特别嘅一个存在，因为深圳汇集咗好多嚟自内地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方言、食嘢唔同嘅内容、唔同嘅风格出到嚟。而深圳咧，全部都系将佢融汇埋一齐，比较一个年青，自己又发展到一种深圳的文化出到嚟。佢有高科技啦、年青啦、创新啦，咁佢亦都系有一个新嘅唔同出到嚟。当然大湾区有11个城市啦，其实产生到啲唔同嘅文化出到嚟。咁我都希望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展到咁样又多元又一体嘅文化嘅风格出到嚟。如果系咁嘅话，一个好灿烂嘅粤港澳大湾区嘅文明喺我哋面前正在开展出嚟。
0: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嘉允，记者贾文、梁佳燕，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入到嚟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当然啦，我稍后咧就会请下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啦，咁啊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当然会啊湾区 easy 会令你嘅湾区生活更加 easy 啦，如果你都希望啦，你嘅大湾区嘅生活啦可以 easy 少少啊，揾食咧揾得更加得心应手少少，咁啊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吓，咁啊随时随地啦同阿大姨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咁都可以。即系同佢了解一下啊，即系大湾区嘅一啲脉搏咁样嘅，咁啊点可以添加到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咧？好简单，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同佢倾偈啦、交流啦、互动啦，将你嘅即系任何啊大湾区里边遇到嘅，无论系学业啊、创业啊、就业啊、一切嘅一切啊，你都可以同阿大姨倾一倾啊，有可能咧。你今日嘅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我哋听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噶啦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嚿云好听嘅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齐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哇，好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啦，咁啊，好多好优质嘅内容啦，咁当然呢啲优质内容包含我哋嘅节目《揾食大湾区》啦，咁啊，欢迎你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啊，直接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简体中文。千祈唔好打错咗啦，咁啊揾到咧我哋节目嘅呢一个页面有两种

0: 第一種就是回放的頁面，就是按日期去到搜索，去到找回每一天的這個竹本節目錄音，由頭聽到落尾，一氣呵成的。另外也歡迎你在我們的節目專輯的頁面找到搵食大灣區的專輯，裡面可以見到我們節目當中的一些切條部分，當中的精華乾貨，也都會去頭去尾，剩下中中間間最正的那部分給你無限次重溫的。好了，廣告位就到這裡，跟住落嚟要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会继续啦，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讲讲最近喺广州举行嘅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啊。
1: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Hello， 晓露。其实啦，即系上个星期啊，就同你啦，即系讲咗啦，关于呢一个会议吓，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嗱，上期嘅节目啦，就同大家讲咗啦，即系今次嘅呢个交流会，包括里边有啲咩内容啦，咁会针对边一啲嘅产业，会有一啲即系专项嘅会议啊，甚至会有一啲平衡嘅会议啊，咁上一期咧主要讲咗新能源嘅部分，咁喺上一期嘅最后咧，亦都吓同大家咧即系总结咗一下啦，过去嘅嗰一年啦，即系我哋广东啊吓，同埋东盟地区嘅一个贸易方面嘅一啲成绩单啦，咁都可以话咧，其实机制系越嚟越健全啦，对接方面咧亦都系越嚟越精准嘅，咁好似贸促会咁样样，其实亦都组织咗好多嘅一啲活动啦，希望啦一班嘅广东企业啦喺抱团出海嘅过程当中啦，可以用好吓呢一啲现有嘅机制平台。咁啊喺企业服务方面咧，亦都做咗唔少嘅一个工作嘅。咁啊，如果旧年，因为旧年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就系第一届啦，咁啊今年啊，嚟到第二届啦，咁点样样可以将过去一年嘅呢一个成效更加放大咧，更加锁定咧？可能旧年有一啲成功嘅例子啊，今年点样去到复制同埋推广咧？咁呢一个咧就系可能系嚟紧吓最重要嘅一个任务啦。咁我哋咧。记得啦，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啦，即系我哋请到广东省贸促会副会长姚信敏先生啦，佢亦都提到啦，有好多嘅 RCEP 国家吓，即系其实佢哋咧有一啲所谓嘅优惠原产地证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其实可以为到所有嘅呢个企业咧，可以到悭到钱啦。咁从呢个企业服务嘅呢一个角度嚟到讲啦，喂，点样样去到用好呢方面嘅政策咧，晓露？
4: 我哋讲紧嘅呢个 RCEP 咧，佢系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嘅。咁啊，呢一个协定而家目前嚟讲咧，系全球规模最大嘅一个自贸协定嚟嘅，一共系覆盖咗15个成员国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如果系一间制造业嘅企业啦，你攞住呢一个 RCEP。嘅優惠原產地證，咁你出口到歐盟國家嘅產品咧，就可以去享受呢個關税嘅減免啦，甚至最高嘅時候可以係零關税嘅。咁啊，例如我哋廣東嘅一個電子製造業嘅呢個企業啦，佢嘅電子產品啦。就憑借住呢個 RCEP 嘅原產地證啦，佢個關税就直接從5%係降低到0%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間我哋廣東方面嘅機械製造嘅企業啦，佢出口到泰國嘅呢個機械設備啦，亦都係從10%嘅關税啦，係一路減到去零嘅。咁今次我哋就會見到話。廣東方面有21個地市都建立咗一個 RCEP 企業服務中心啦，所以喺我哋廣東嘅呢一啲製造業企業，唔理你喺邊一個地市都好，都歡迎你去關注一下我哋呢個 RCEP 嘅企業服務中心，去問一下自己嘅企業嘅呢個產品，如果要出海去到東盟嘅話，點樣先至可以用好呢、這、一個即係真金白銀嘅一個政策紅利啦？
0: 確實係啊，即係你慳到嘅呢一個錢咧，就真係實實在在啊，去到減省咗啦呢方面嘅關税嘅成本啦。但係最怕嘅咧就係即係其實既然啊，即係國家喂有呢一個 RCEP 嘅咁亦都係啊參與到嘅，其實明明你可以攞到紅利。 同你的追蔽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樣，所以怎樣可以做好這方面的企業服務呢？其實貿促會都做了很多工作，但作為企業你都說要自己多些去到了解，即是不要盲中中的樣，到最後就真的蝕俾佢啊，蝕咗個關税俾佢，咁就得不償失啦。咁跟住落嚟要關注一下，因為頭先曉露都講到啦，即係。

0: 譬如話RCEP 嘅國家，咁其實我哋去到攞到呢一個關稅嘅減免，甚至零關税嘅呢個待遇咧，係憑藉住呢一個原產地證嘅。咁特別係去到東盟嘅國家啦，係大家對於呢方面嘅互惠嘅協定都真係好多啦。咁啊，而頭先亦都提到有一啲嘅譬如話機械嘅設備啊，咁樣出口到泰國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廣東同泰國嘅經貿往來係十分之密切嘅。咁啊，今次嘅呢一個交流會當中咧，亦都有一項嘅平衡會議叫做中國廣東泰國經貿合作交流會嘅，好似之前嘅我哋上一期講到嘅平衡會議啦，就係按照產業界嘅新能源嘅產業、新能源嘅行業咁樣嚟到做啦。今次咧即係另外一個平衡會議咧，就專門針對某一個特定嘅國家嚟到做，就係泰國啦。咁啊，今次點解要做一個咁樣樣嘅平衡會議啦？又有邊一啲嘅安排咧？我哋跟住落嚟先聽下啦。廣東省貿促會境外經貿代表處事務部部長蔡依樂先生嚇，聽下蔡部長嘅介紹。
1: 那么去年的交流会呢，我们是办了一个印尼专场，效果很好。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专门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那么主要就立足于这个粤泰两地深厚的这个合作基础、广阔的发展前景，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从合作基本面来看，粤泰经贸往来密切，潜力巨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5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4%。其中，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到了全国的1/4，是中泰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广东正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泰国呢正大力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发展，两地的战略对接和协同发展前景广阔。开展专场经贸交流正当其时。从产业和地方合作的维度，双方合作根基扎实，亮点突出。在产业层面，广东对泰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广汽埃安泰国整厂工厂顺利投产，带动了大批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出海。传统医药、健康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拓展，成为粤泰合作的新增长点。在地方层面，汕头与泰国地缘相近，渊源深厚，交往密切。本次专场会议特别设置了汕头经贸合作的推介环节，精准赋能赴粤东地区对接泰国市场，拓展两地的合作的覆盖面。本次交流会聚焦实效、精准赋能，设置了3个环节，全方位搭建粤泰的政企、企企对接桥梁。一是推介分享环节，邀请泰国工厂园区运营方、产业专家及龙头企业代表，权威解读当地产业政策、园区配套、市场机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二是圆桌交流环节，汇聚中泰两国药监部门、医药产业、跨境商贸、医疗服务等领域代表，围绕传统医药准入、中医药产业协同、跨境贸易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共建等议题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双方产业合作共识，助推双边大健康与跨境经贸领域的深度务实合作。三是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数字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6大重点体，实现传统贸易提质、新兴业态突破、平台机制赋能、园区载体落地的全方位布局，丰富双方的这个合作层次，拓展合作空间，推动粤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0: 好嘅，唔该晒蔡部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佢话旧年就印尼专场啦，今年咧就泰国专场啦。咁咧先讲下啦，其实今年嘅呢一个泰国专场啦，佢都有提到吓，有好多嘅产业啦，当中可能比较有趣嘅好多医药啊，我哋其实知道咧，即系泰国本身亦都系一个医疗大国啦。其实医疗资源咧系相当之丰富嘅，甚至咧其实有唔少嘅即系境外嘅人士啊，其他国家嘅朋友啦，我都真系见到，譬如我自己即系成日去泰国旅行咁样啦，都真系见到有唔少嘅外国嘅朋友会特登去到泰国去到做一啲医疗嘅项目啦，或者去做一啲治疗啊、诊疗啊，佢哋嘅私营医疗啊，包括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吓，甚至咩基因研究啊，嗰啲各种嘅呢啲医疗嘅服务啦，喺泰国都可以话好蓬勃、好发达啦。咁今次咧就特登提到一样嘢啊，就系同中医药相关啊，做呢一个传统医药嘅准入同埋中医药嘅产业协同啦。咁喺呢方面啊，点解要特登拣泰国咧？咁晓露你系点理解嘅咧？
2: 我觉得点解要拣泰国嘅前置问题系点解要拣东？

0: 南亞，呢度有組數據，就係話截止到2024年嘅全年嘅數字啦。東南亞十個當中咧，已經有七個國家就將中醫藥係納入到佢哋自己嘅呢個醫保體系，或者話係允許佢合法去執業嘅。所以其實在東南亞來說，中醫藥的這個市場非常巨大的，但是東南亞絕對不是一個統一市場的，它是十個監管體系都不同的獨立市場，例如好像新加坡那樣，對中成藥它是有一個分類的註冊啦，對於重金屬的這個要求是很高的。馬來西亞那邊呢，他們就要求所有的傳統藥物的都是要註冊的，但是在馬來西亞呢，就是清真認證才可以打入到這個主流市場，其他的好像中醫藥就不是特別去到主流樣。所以其實我們就看回泰國呢，它會是我們唯一的一個，就是在東盟國家裡面唯一允許中醫師去合法執業的一個國家來的。所以我第一個我們看到這裡有很巨大的市場，包括那裡有很多的華人，有很濃厚的這個中醫藥文化的土壤，跟著同時我們也看到，就是其實各個國家對於中醫藥的那個管控和政策是不同的。泰國這裡就是屬於我又有市場啦，我又合規准入啦，跟著我的出海又可落地可規模化，所以其實就會覺得可能是泰國方面我們需要去進行中醫藥方面更加深入的一個合作咯。
1: 其實既然呢，即係泰國有咁樣嘅，我哋稱之為一個本身喺中醫藥喺泰國當地嘅一個市場嘅廣闊啦，或者從法律框架方面有一定嘅政策嘅優勢啦，亦都有咁樣嘅認受性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自己嚇，即係其實大灣區都有好多好優秀嘅中醫藥嘅企業啦，咁如果真係要入到去泰國嘅市場啦，有邊啲產業嘅機會咧？咁搞旅遊啊，定系甚至学校去教中医得唔得？既然你可以合法执业啦，系咪先？系咪有咁样想象嘅空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咧，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第一個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
3: 這個面
4: 有魚胸嘛，
3: 一平的，
2: 這裡如果它這一部分，即這個算是第一個 2B 的商業化的樣板，如果這部分 OK 的話，後面其實就可以適應性覆蓋到很大量的機場過來小鎮，係咁就 2B 同 2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的發展空間令到他們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有人話21世紀最矜貴的是人才，亦都有人話而家世道艱難。
6: 揾食仲艰难啊！
5: 其实事无对错，重在选择。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
8: 选择边度唔使谂啦啩？
5: 揾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9: 唔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有政策解码，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3: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12: 嗱，今日嘅我哋揾食大湾区啊吓，咁啊会同大家咧一齐讲讲啦，即系最近喺广州吓举行嘅一个会议啊，咁啊就系啦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啊我哋咧即系喺即系上个星期嘅节目当中咧就已经讲到啦，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其实有一啲即系平衡嘅会。会议啊，系同步举行嘅，咁其中一个平衡会议咧，就系同新能源相关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专门为一个国家啊，就系、是、由泰国啊，去到做嘅一个平衡会议噶，去到探讨啦，即系广东同泰国咧之间嘅一啲合作商业机会。咁其中咧，最为亮点嘅一个，就系同中医药相关啦。其实呢个就系、是、可能大家一讲下泰国中医药下咩话咁样，可能第一反应就系会系咁样样啦。不过头先咧，即系听过即系包括贸促会方面咧，即系姚会长嘅呢一个分析啦，咁啊，以及咧，即系晓露方面咧，同我哋嘅呢个科普啦，都理解到吓，即系其实喺泰国吓，即系中医药确实系有一个独特嘅即系地位啊，同埋有咁样样嘅认受性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讲，喂，我想做中医药，我要出海去泰国，喂，可以做啲咩咧？晓露，
13: 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做就系你头先讲嘅嗰个医疗旅游啦，因为其实大家都好知道嘅，就系去到泰国一定要去体验下当地嘅呢个按摩啦，咁样。同时头先我哋都提到话，其实中医药嘅中医师系可以喺泰国呢度合法去执业嘅，咁有少少神秘嘅东方力量，好似拔罐啊，又或者推拿嘅，同即系中国中式嘅同埋泰式嘅呢个合作啊，亦都有好广阔嘅一个空间喺度嘅，所以医疗加康养呢个绝对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大嘅市场啦。咁同时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就系话呢个中医药嘅诊疗服务，因为其实好多人越嚟越去關注，就係關於我哋講緊嘅西藥嘅，或者話西醫方面嘅一啲 耐藥性啊呢個問題，又或者係中醫治未病方面嘅一個領域嘅市場啊，所以越嚟越多嘅人會去關注話，即係我哋嘅中醫診所，又或者係我哋中西醫結合嘅一啲嘅診所，究竟係咪可以去提供一個相對嚟講綜合同埋全面嘅一個診療服務咧？咁喺泰國方面咧，佢其實係允許我哋中醫師去執業嘅話咧，我哋嘅即係。廣東的這些中醫藥的企業就可以去到泰國去設立他們自己的中醫診所，又或者是跟泰國的醫院一起去合作去開設這個中醫的科室等等，即這些也是一個很好的商機來的。那還有呢，就是我們一些中藥的註冊和銷售啦，其實現在目前來說廣東已經有幾間的這個即係比較大的藥企啦，佢哋已經係攞到越南嘅呢一個藥品嘅註冊證書啦，亦都係喺馬來西亞嗰邊可以係本土化咁樣生產。其實呢一啲經驗都係可以去到泰國嗰度去複製嘅。咁仲有咧就係我哋中醫藥嘅教育同埋培訓呢、這個之前我哋去採訪橫琴中醫藥產業園嘅時候，阿思思同我哋講過啦，佢哋其實亦都有項目，就係時不時都會去東南亞或者非洲啊咁樣去同。當地人做一些中醫藥相關的人才的培訓的。還有呢，其實泰國方面已經有好幾間的大學是開設這個中醫的專業，但是他們的師資又或者他們的教學資源其實不是說那麼匹配得上他們的這個需求，專業的需求。所以我們都見到不理是廣東的高校又好，還是其他城市的高校，他們的中醫藥的專業的這些人才呢，其實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發力，是不是可以去開展一些聯合教育啊，又或者師資的交流啊，遠程的教學啊等等，又或者一些在職的培訓啊等等，這個都是可以的。那還有呢，我覺得是我們最近比較大的一個熱門就是跨境電商啦，因為有很多個這個跨境電商的平台它都開通了中醫藥的專屬類別去支持我們 B2B 的一個出口啦，包括其他國家的一些大的電商平台啦，都是接受中藥類目的一個入駐，所以呢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即我們的藥企去看看不同的平台它的要求是怎樣的。好像有些平台它需要你提供一個成分分析報告，有些平台呢你又需要去提供目的國的進口許可，有些地方呢又需要即你提供你的保健功能是要符合當地的這個法規的那個描述，好像你的寶貝詳情啊等等，各個方面的細則要怎樣寫，所以其實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國家的這個需求。泰國方面呢對跨境電商也都是有相關的一個要求，我們也都可以就著即泰國方面的這個市場，跟住去研究佢嘅需求，研究佢嘅政策，然之後去打入佢哋嘅市場咯。
12: 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一個交流會咧，可以話即係特登

0: 即系将泰国单列出嚟吓，将呢个中医药嘅产业啊，即系结合埋咧呢一个即系国家吓，即系专门嘅呢个需求啦，去到做相关嘅交流啦，同埋互动啦，咁系真系有咁样样嘅商业嘅机会吓，同埋其实大家都真系可以留意一下，特别系啦，即系大湾区嘅医药板块，唔单止系药企啦，其实相关嘅呢个药械都系啊，好似头先 Hugo 讲紧嘅，喂，你真系要去做个话东方神秘力量咁啊，你拔罐讲句唔好听，我真系卖个拔罐个罐嚟咁样样吓，即系泰国可能都未必真系有啊。你话买到咩？咁其实呢类型嘅都可以啦。但我哋讲紧话，如果中医药产业咧，佢哋真系咁嘅企业啊吓，真系要出海咁计，仲同可能同新能源嗰啲可能又真系唔一样啦。你话哦，我系啱链式出海定系集群式出海，应该点样拣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揾食系一门学问，
6: 大家唔好紧张。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這个士巴拿后攞嚟上螺丝用系好合理。
5: 揾食是一项技能。
6: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是很合逻辑。
5: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6: 这只是虚名，就好像浮云一样。
5: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哦，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8: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9: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政策解码，仍然咧系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啦。我哋最近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今年咧已经嚟到第二届啦。咁第二届嘅交流会啦，咁亦都有几个平衡嘅论坛啦。除咗有新能源嘅呢一个即系平衡嘅会议之外咧，咁另外咧亦都有啊，即系专门for泰国嘅呢一个平衡会议。咁今次嘅亮点咧就系中医药嘅产业啦。嗱，头先咧晓露都同大家分析过啦，喂，其实泰国嘅中医药产业咧可以话一片蓝海啊，好大嘅呢一个发展机会同埋潜力啦。咁而且有啲嘢咧，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医疗旅游啊、康养服务呢啲，可能传统我哋对于泰国旅游嘅印象，包括咧即系诊疗啦、药品嘅注册啦，甚至系教育啊、培训啦，咁包括跨境电商啊、数字健康啊，类似嘅都可以成为一个赛道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中医药要链式出海好啊，定集群出海好咧？呢方面晓露你系点理解嘅？
11: 我觉得喺泰国嘅话，唔同嘅药企可以根据自己嘅优势去选择。我觉得呢两种，即系你虽然我哋可能

0: 上一期節目講緊嘅，唔理係鏈式一定係話呢一個集群式，佢都係講新能源汽車嘅。感覺上好似中醫藥同佢唔係咁拉更，但係又真係呢兩種，即係佢係通嘅。嗱，我哋就以鏈式為例啦，因為你中醫藥產業鏈，你可以分為佢嘅上游，亦即係話你中藥材嘅一個種植，跟住你個中游就係你中藥嘅開發同埋製造，即係啲中成藥啊，或者中藥嘅提取物啊、保健品啊呢一種，跟住仲有就係你個流通環節，這個就講到我們的中藥材或者中藥產品的一個貿易，還有你的服務，因為我們打樹講完之後打環的你的服務，就是說你的診療服務、例如你去診所、或者是去到泰國醫院的中醫科室、又或者去到一些、康養的機構、又或者是一些、康養類酒店裡面的一些、就是、SPA 室、這樣。還有呢就是相關的配套，就是好像你的教育培訓、你的標準的認證、你的數字化平台等等，即你可以发现它其实也是有打樹的一个上下游和打環的一个服务配套的。所以这五个环节你就会觉得说，既然制造业有，新能源这边有，那我们中医药都是有的，所以它究竟是要揀鏈式一定是说揀它们的这种集群式呢，就完全去看你这间企业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还有你的优势是什么。
1: 感觉呢就是你一旦将这种、产业供应链、将它这些的分析，或者你将它当成是一种商业模型陷入了你的脑里面之后，你就会发现、无论是新能源、中医药、还是其他的一些产业、其实、感觉上、无论是、链式出海还是集群式出海，你一旦梳理出你它的、链式的结构、或者它那个、整个、包括配套服务的那个集群式的那个结构，你就很明白、是怎样样、去到进行出海、怎样去到适配，或者其实有多少的这个可能性啦。我们、今天呢就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中医药的部分啦。其实呢今次的这个交流会呢还有一份 report、要发出来的，就是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其实刚才呢也都提到啦，即是包括说、出海的这个产业啊，这样其实他们要做一个产业的联盟啊，或者讲学抱团出海、链式出海啊，或者集群出海这样啦。那如果你说、我真的要将供应链去到当地，或者将当地的一个供应链融入到我们自己的、企业的供应链当中，可以怎样去到合作呢？那在这份报告里面呢也都有很多呢、不同的内容啊给到大家的。那跟着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请到广东省贸促会、这个贸易投资促进与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欧小斌先生，等欧部长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一份报告里面究竟有哪些亮点，还有呈现了哪些合作的新特点。
2: 我们广东省贸促会这次呢联合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中国广东供应链合作报告，立足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新形势，系统梳理双方供应链合作的新特征还有新路径。那么从调研的情况看，广东和东盟供应链合作呢可以说是迈入了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区域

这个态势，这个特征十分的显著。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广东企业立足本土总研发及配套优势，在东盟完成矿产开发、动力电池生产、整车组装、销售以及电池回收的全链条布局，可以说本地化运营能力是在持续增强。第三是合作载体和渠道不断完善，跨境电商、海外仓协同运营已经成越企开拓东盟市场的重要途径。那么东盟物流、仓储、数字支付等等的这些配套也在不断的完善，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从单一的这个商品出口向本地化综合运营转型。同时广东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合作产业园的这些载体功能也在逐步的释放，集聚两地的链组企业及细分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快资本、技术、人才这些核心要素的流通，有效助力了两地重点产业集群跨境还有协同发展。那说到这份报告可以说呈现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数据支撑的扎实，依托海关数据还有企业调研的一手，全面展示了2025年以来广东东盟贸易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的情况，也收录了广汽埃安

0: 东盟各国的产业承接比。二是政策梳理全面，系统解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一体化等顶层设计，梳理广东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等这些落地举措，完整呈现区域协同的这个制度红利。第三是可操作性强，从深化科创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发展绿色数字经济等五个维挖掘合作机遇，并且呢，围绕完善综合服务保障、加强风险防控协作、搭建合作对接交流平台等方面出了可落地的建议，相信啊，能够为企业布局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发挥积极的参考作用。
1: 好的，麻烦欧部长的这个介绍啊，简单点来讲呢，就是越来越深度了。唔係话简单嚟啦，咁俾生意你做啦，就係咁简单，而係话我真係同原有嘅东盟自己本身佢哋都唔好话可能一定会俾我哋落后定点样，其实唔同国家都有各自嘅唔同嘅资源嘅禀赋啦，或者唔同嘅市场嘅点啦，其实你话从单从生产嘅角度嚟到讲，或者单从呢个产业链嘅角度嚟到讲，係一个互为补充嘅一个咁嘅角色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咁样对于我哋嚟到讲，因为有唔同嘅呢一个亮点啦，咁样对于我哋作为你想揾新嘅商业机会啦，有边一啲嘅新亮点系值得大家去到梳理嘅，或者单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咧？晓乐，
2: 我觉得第一个就系真系要去睇佢嘅数据，即系话其实我哋喺前期已经系梳理咗好多你话链主企业又好啦，或者系先行者企业又好啦吓，佢哋已经去到咗东盟呢一度，即系会有啲贸易或者系双向嘅投资，又或者产业合作嘅情况，去睇下佢哋真实落地嘅情况系点样嘅，去睇下佢哋嘅出海嘅呢啲典型案例当中，佢哋呢一种广东总部加上东盟生产基地，佢哋呢种合作分工的模式，真正的盈利在哪里，还有真正的困难在哪里，成本控制等等，很多的这些真实的数据是很具有参考性的。第二个呢，就是既然一间企业出去，我们其实上期节目都讲到了，一定要去关注当地的政策，尤其是政策的稳定性。这份报告当中呢，就会是比较全面地去梳理了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或者说 RCEP， 或者说东盟一体法等等，这些顶层设计当中我们的政策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同时也都会去梳理例如我们的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等等这些落地的举措的政策分别是怎样的。这个对于我们不同的企业真正要走出海呢，也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前置的参考意义在这里。跟着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份报告它令到我们去看到说，如果我们要跟东盟有更加深合的这种科创的合作啦，又或者一起开拓这种第三方的市场啦，又或者是去打造一个数字平台发展这个绿色数字经济等等，即是从不同的维度我们可以怎样去作更加多样化的合作，而不是简单地我可能就去你这里建厂，我可能就是去你这里卖东西这样，而是真的将这种合作深化到它是你的某一个生产要素，然后你是真的可以利用到这个生产要素去叫做降本增效，咁样去令到你嘅企业得到更加好嘅一个发展。
1: 总括嚟讲咧，就系、是、即系有生意就齐齐做，有钱就齐齐揾，即系反正钱咧就揾唔晒嘅，咁啊不如互惠互利咁样样吓，先至可以咧令到彼此嘅关系更加长久啦，合作亦都更加深入，可以咧建立某种嘅互信关系之下咧，相信即系其实我哋上一期都讲到啦，好多喺出海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啲风险啦，咁样样吓，或者会遇到一啲可能我哋前置要需要规避的一些东西啦，其实也都可以在嚟紧的即系合作当中啦，在不断的互信当中啦，令到大家彼此即系更加了解对方吓，了解对方的一个行事的逻辑啦，市场的结构啦，又或者讲啦，即系理解对方的呢一个做生意的嗰个基本嘅嗰个规律吓，可以令到大家咧更加摸清楚吓，对方需要啲乜嘢嘢，都可以合作得更加愉快嘅。咁啊，但系吓，即系嚟紧啦，即系我哋真系要将未来吓要出海咁样样吓，特别系广东嘅企业，我哋大湾区嘅企业要出海东盟啦，咁样样，点样去到预防呢一类型嘅系统性嘅风险咧？咁当然啦，我哋叫做好多嘅机遇啦，咁但系仍然会有一定嘅挑战嘅。咁特别系头先晓露都提到啦，中国东盟自贸区而家咧就准备全面升级啦，3.0 嘅版本啦，对比起以往嘅版本有边？

0: 醫生嘅突破呢？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

0: 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0: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2: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一个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3: 你觉得什么叫找食？
4: 找食艰难，找得到才有得食的，
5: 找多一点就可以吃多一点咯。
6: 辛苦找来自在食最重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啦，会有晓露喺度嘅。Hello， 晓露。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2: 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啊吓，早前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今年咧嚟到第二届啦，咁其实一连两个星期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嘅一啲商业嘅机会啦，而且亦都单拎咗两个唔同嘅产业啊吓，睇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嘅两个产业，一个系新能源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同我哋嘅中医药系有关系嘅，咁即系分别去到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生意，但系咧嗰个抱团出海嘅逻辑系差唔多嘅。因为如果从中国对东盟咁讲咧，而家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的版本，即对比以往的版本有哪些新的地方呢？如果你说展望未来，即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之下，怎样样可以令到大家出海更加安全呢？
13: 其实现在讲的那个 3.0 的版本，我觉得它是更加深化了，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就是它的覆盖的领域更加之广了，以前可能就是传统的货物的贸易啦，又或者是服务的贸易啦，这样。现在呢会有数字经济啦、绿色经济啦，还有这个供应链的互联互通啦等等，它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这个章节啦，去回应我们现在最新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它的开放水平是更加之高的，因为我们之前都讲了这个 RCEP 它是有拿了一张这个原产地证的话是可以享受这个关税的减免啦。其实讲起身是很容易一句说话，但是你真的去行通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它原产地的规则呢，在对于不同的制造业企业来讲，它的这个要求啊、限制啊、标准啊，是会有很多你都还需要去叫做去翻译又或者去转化的这个过程的。咁喺 3.0 嘅版本咧，我哋就会去简化佢相关嘅规则，令到我哋嘅企业更加容易去享受呢一种关税嘅优惠。咁仲有咧就系我哋会觉得佢成个合作嘅机制更加之完善嘅。咁例如我哋呢一种，即系如果你真系去到嗰度开企业啦，然后喺当地有啲点样嘅纠纷啊，有啲点样嘅呢个争端啊，亦都会有更加之高效嘅一啲争端嘅解决机制，而家喺度建立当中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借助呢啲新嘅法律服务，可以令到我哋合作更加之顺畅啦。咁仲有就係会有相关嘅一啲服务业係一齐带咗过去出海嘅话呢，亦都可以加强我哋嘅呢个标准嘅弧形同埋我哋規則嘅对接，令到我哋本身可能有好多嘢就係可以前置咁样去搞掂呢啲規則方面嘅叫做是阻碍啦，后期合作更加之顺畅的。所以你说如果展望未来的话呢，在这个 3.0 的版本，即是它即将落地这样的时间节点呢，我们会觉得说未来的这个合作的机遇是更加之好的。

0: 咁因為佢成個區域嘅制度型嘅呢種開放嘅水平係會更加之高嘅方向係咁樣嘅。同時咧，就係、是、你會見到東盟各個國家佢哋都喺度推進緊佢哋嘅數字化。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嘅企業嘅話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呢一套成熟嘅經驗複製出去，我哋嘅市場嘅空間係更加之大嘅。咁仲有咧就係、是、當然講咗咁多好處，我哋都要睇到嘅就係、是、其實好多個地方可能佢政策嘅穩定性真係可以去決定佢一間企業係咪可以好好咁樣生存同埋好好咁樣盈利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去睇到就係話企業出海嘅一啲法律法規嘅差異啊。當地的這個可能換屆、啊、又或者是他這個政策的一個變動啊，還有一些文化的衝突啊，包括你企業的 ESG 的合規風險啊等等等等，這些問題全部都是需要即是好像政府啊機構啊和我們的企業一起協同去共同應對的。咁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即系谂定再开始啦。
1: 冇错啦，即系虽然吓，即系商机处处啊，商机亦都无限吓，但系好多嘢咧，特别系一啲风险嘅防控啦，其实系一啲系统性嘅问题嚟嘅。即系其实只要大家咧，即系针对翻自己嘅呢个行业啦，去提前做多啲嘅咨询啦，做足功课啦吓，出海嘅过程当中咧就唔会盲中中，系都好顺利吓。咁啊，当然啦，亦都要即系多谢譬如话贸促会咁样样嘅组织啦，其实提供咗好多咧唔同。嘅呢一個服務啦，咁譬如話唔同國家佢哋會出一啲唔同國別嘅投資指南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咧，即係包括出海嘅一啲即係商發嘅服務計劃啦等等。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可以用好呢方面嘅服務，其實咧即係平台係搭建好俾大家嘅，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即係識得揾到呢一啲嘅服務啦，提前做好相關嘅諮詢嚇，等自己咧出海嘅路途上面咧可以一帆風順，無往而不利啊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一時。揾食大灣區咧，會有星期五嘅灣區 Locus 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大灣區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咯，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揾食大灣區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就可以聽翻我哋節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齊分享揾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将会关注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1: 文化探源的板块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0: 跟住有声有戏将会从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睇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1: 之后我哋将心。

0: 任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来听下粤瑶青词《京欧儿歌》的雅韵，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1: 如果文物有声音，
2: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8: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0: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这次的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当中精选大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是到8月16号的。
8: 是的，咁贝纳电奴仙娜菲南地氏的祝贺卦像，该套卦像总共有5幅，本次是展出其中3幅的。咁呢3幅祝贺卦像有咩特色呢？展品背后有住点样嘅古仔呢？嚟听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严玲对策展人欧阳伟贤嘅采访。
9: 这3幅祝贺卦像都和菲南地氏相关，他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菲南地氏获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合共6幅大型的精美贺帐祝贺。本次展出的3幅挂帐分别为祝贺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1幅是由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
10: 那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9: 第1幅祝贺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绝、耻、德三德庄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3种值得尊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级，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词称菲南地氏3姐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双明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绅商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这幅宋词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庄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普生仆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绅商名流和土生仆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宋词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行善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仆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2幅是致贺绅商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绅商名流，当中包括卢九和连旺、曹善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菲南地势交友广阔， 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乡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非南帝是作为土生浦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浦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介于传统宗师贺葬，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浦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生商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刻于各式花卉纹样的画像，凤凰传统月鸟，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帝室身体安康、德行长全。各式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帐，祝贺非南帝室荣封伯爵，富寿长全，富贵吉祥。
0: 策展人欧阳伟贤讲到，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大约100件套珍藏的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和雕像等等被评定的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经是中西方贸易的枢纽城市，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在澳门的深度融合。
9: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瓷形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壁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围、禽鸟瑞兽等，盘壁多见开光，有6、8、10等不同数目的开光布局，其中以8开光最为典型。开光中绘花尾、果实、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龙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拉克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光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拉克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 一个中转的枢纽。
8: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

0: 定2025年12月16日系正式生效，标志住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嘅馆藏文物纳入到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咁第一批评定嘅400件套动产都系澳门博物馆嘅馆藏，总共划分为24个类别，涵盖有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咁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嘅历史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嘅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1: 咁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嘅线上虚拟实景展览，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去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物。

0: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撈，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唔使下下都同人比㗎嘛。
1: 歷經千年風雨，依然璀璨奪夢，绵延传承至今。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1: 我系林千。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嘅纽带作用，区域之间城市嘅联系开始变得越嚟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是啊，那我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将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2: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坛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坛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两三百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城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弘农也，弘农德宝爷，坛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

0: 根本没有舵翼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1: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3: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右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这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啊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1: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3: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右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1: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商旅繁忙。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4: 这个墙上简单挖一挖又一个。
1: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

0: 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宏斌，
2: 这也是隋炀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边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0: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隋炀就把他挡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他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隋炀张勋这个防守得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隋炀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0: 张巡与隋炀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任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10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

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7: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系啦，前一段时间咧，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融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啊，首度在广州上演。咁创新的演绎形式令到现场观众大呼过瘾啊！这次演出是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这个昆曲之雅、京剧之劲、南音之韵，重塑金融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咁系金融小说首次授权改编嘅舞台戏曲作品。呢部剧自2024年喺香港首演以嚟，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喺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咁点解会选择将金融嘅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呢？胡恩威系咁样讲到嘅：，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融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融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融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0: 这次创作，胡恩威从原著里面揀出来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的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独孤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是啊，听个名字好吸引啊。咁啊，昆曲《东方不败》呢，就是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的。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即是仅以戴花和脱袍两个动作，就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的一个身份的转换，将《东方不败》在权力和情感之间那种极致的矛盾，刻画得是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或微的运用，使到昆曲雅韵得以是原汁原味地呈现。
3: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你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0: 京剧《独孤九剑》是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的反复拉扯。剧里面一段醉剑是以醉酒为引，呈现他收集魔教剑招那阵的内心挣扎。令狐冲超然物外的剑客风骨和潇洒的风姿，借由唱念造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的可能。咁任家乐认为呢部剧有住诸多精彩嘅创新看点。
4: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旦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2: 嗱，咁除咗强大嘅演员阵容之外呢，戏曲金融笑傲江湖仲运用灯光、音响同影像技术，打破咗传统戏曲舞台嘅界限。佢嘅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呢，都系由顶尖团队去操刀，呈现出充满当代感嘅武侠美学。咁此外呢，主办方仲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等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嘅形式，透过文字、图像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5: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3: 大家好，我系林千。
2: 嗱，宁波古称为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啊，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日咧，我哋仲会一齐走入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音所建嘅天一阁啊，系亚洲现存最古老嘅私人藏书楼。四百几载风雨，三十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珍本在度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自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王仲熙高唱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其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3: 宁波就。

0: 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1: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

0: 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1: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2: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3: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1: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3: 答的
4: 是为礼乐
3: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5: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3: 对，这有这一点，他说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1: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3: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5: 优秀作文，
3: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1: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3: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1: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5: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1: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6: 林下园，告不教，信乃迁，教之道，未以专。
1: 在月湖之畔

0: 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1: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2: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3: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2: 对 对
3: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寨，小朋友从小就开窍了，
2: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3: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4: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溪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

0: 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1: 嗯，
0: 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
1: 哦，
0: 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啊，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
1: 嗯，
0: 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1: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0: 是
1: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0: 对，
1: 到现在更是经典。
2: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3: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2: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3: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2: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4: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1: 也要不要斗气，不要任性，
5: 嗯，
1: 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5: 自律，
1: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6: 对
1: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5: 对，
1: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5: 对，
2: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7: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8: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1: 良知的知。
8: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1: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
8: 啊？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2: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9: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9: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9: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9: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2: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7: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

0: 讲它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
1: 啊，
0: 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2: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3: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4: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5: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4: 对，
5: 一同起航的。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是的，主持人林千倪星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个今仔周末天一点钟，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那今仔个周末呢，来用一生活摆，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执行。
5: 上呢，你将收听到的是高温为大暑，
6: 龙大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小暑大暑，解蒸而至。多数啊，作为海葵最后一个节气，正当三伏酷暑回升着，是一年来半暑气上升之时。直到无空调、无电风扇个初年岁月来买，可能你是病得卡死，从耳朵、耳骨、眼角、颈动等方方面面，造出了无数小数好物，把超级好听啊，过得清爽雅致。
5: 嗯，确实哈，遐今日呢，咱就送点文物史料、唐诗名画、文经史诗，作者来介绍，常托咱老祖宗生活当个床头清凉装备，边头都属于大暑个冻食拿凉地灰咯。
6: 全景记录来拍一个戏剧，我记得是明英数百年就不断改更当

0: 前面的直径现在生活方式了。今日的长庚娱乐主持人做一个走近香港请你或结婚段聆听诗然后或结到香港的先生。
1: 今日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三风情会嘅霞空英雄班。
0: 喜欢第一嘅朋友，快关注我嘅第一嘅唱段双版咯。
1: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A 点进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0: 好，下半开始咱今日嘅湾区听的。
2: 湾区听的，
0: 湾区听的。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来自九华港哦。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日前何个派接待会，欢迎来自葡国国家嘅本会官方代表团交换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七月廿号起为期两日，今天公布内容详细。葡国国家本会官方代表团随后就访广州、重庆、沃尔、青岛、下泽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汇聚文化项目。本来商业基地，前日了解我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创新而创新发展成果，在关键受大湾区青高界文化队伍及大湾保养界发展红威，为东埔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战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和澳门特区政府两下主办，指导在澳门加强葡国国家创新会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东埔平台功能责任。
1: 记者入职后，从东华产业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场社区客厅日期启动仪式，二十二号到重庆沃尔青岛下泽区内会社区举行。澳青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场社区客厅是工业省澳门产业产业红布平台，一期以去年嘅七月结拜运营。东华产业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业主企业提速增长，平台完成日期空间升级改造，拿起总建筑面积达9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户录音厅、双边电视区、独立接谈室，引起目标接触百家澳洲产业企业，打造规模户产业产业接触区。据介绍，自加班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多个澳门产业产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个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农产管理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青产业9500多人次。江南省南明政府重庆沃尔青岛下泽区港泽办公室副主任魏义公表示，希望平台提速优化资源经济，引入多元客人，铸造通电一大整体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提速拓宽澳门产业形势，扎根重庆独门大湾区的通道。
0: 青岛通道地处伶仃洋，横跨广州、青藏、东沙三地，先年受台风、暴雨、大雾强对流侵蚀。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获悉，立足青岛通道负责运营环境，直头壮缩气象保障新模式，现已应运而生。广东省气象局介绍，青岛通道强行通车后，会破得跨区域气象服务壁垒。2025年，广东省气象台两下东沙市气象局逐渐壮行壮棒，用下在阴探测二波技术，产生高强3G11L四级变换气象服务机制，拍通气象预警和交通应急两档两调。据了解，3G11L模式会照灾害天气从生命周期实地空间播降聊天，提在3G硬盘动态灾害措施，二楼创作在地防灾时间，每日杂忙拿次针对六大关键区等发布定点整水和预报，临近方向获得提在直销师发布节水装束预警，预警启动后每只空间更新实施跟直销格，形成长期预防日线定点预报，临近装行预告高频实况静态界王者避荒，实现气象信息和交通观控标准精准匹配。广东省气象局表示，从当天保障经验到行业统一研判，3G11L模式改变传统区域普适预报模式，针对性改革跨海节水、跨区域极地天气差异大等痛点，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大型零碎交通监听气象保障聊天。
1: 近日，广州市金融办、广州市工业化信息科技研会、金融集团广州市生物伟业商业会展即将出席，聚焦生物伟业全商业链推出12条模式革除，以金融化作精准互联商业体制升级。本次政策打造五大特色集团体系，全方位拍通商业会展多点。 一是

0: 强化信贷保险津贴，提高对重点企业界信贷补贴比例，建立税亏保双边网络，依托业界共享规划，为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及综合服务。二是基金互联商业合营，引导多数三物唯一基金优惠投资部局，联动天使博基金等，精准对接商业链优质项目。三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三物唯一企业跨牌前期后备企业库，支持三物唯一前期公司开展并购等组，生态会组织商业到融资对接活动。实施发挥地方金融责任，引导政府向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商品。五是建立联动降值机制，建立金融支持三物唯一商业发展跨部门联动降值机制。除此之外，更就此接助三物唯一企业超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
1: 最新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唐王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8%，稳居全国外贸第五位。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单期新高。唐王市进出口规模以21%的渠道保持增长，今年自渠道进出口规模达2022年是渠道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直创559.1亿元，增长10%，两缩热切计划保持增长。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罗家为了上镜时，鼓舞我的大树。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高温话大树》，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一龙大小树大树，真正儿子呀，大树作为下块最后一个最起哈啊，这样当自己三棵枯树，那别说那三棵枯树啊，内莫写度，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弱了哈。
0: 是，这是今年当暑期上升的时钟哈。直到邓超伯空调伯电荒世界彩泥水鬼当，那个老祖宗你并家的整卡个卡斯，从这个沙口啊、恶骨啊、银子啊、镜头啊，晃晃明明哈，看来但是造出了无数个小数好美了。
1: 大家恶骨我先搞刘志登呢，会先这个呢
0: 破胆鬼，
1: 是不是高那个小数神奇呢？
0: 哎，有类似个哦，看来但下那个老祖宗是把这个超级个后天鬼搞请上亚地个了。
1: 那今朝啊，那就来同一只啊，到本末十六。平时名物的文经史诗啊，就是对本呢来解说，请到高精生活来本界全套清凉装备来边谈独属于大树界东西纳凉地会。
0: 所以从孩子嘅穿搭配起哈，就那个 O O T D 咯哈，
1: 时尚穿搭啊！
0: 对的，那在我哋再介绍行北王都行摩出头嘅老件，俗称等于，堪称是高度轻薄透气嘅衣嘅天花板咯。
1: 哎，其中一件哈，即系的哥嘅俗称等于，这件登山阔裤哈，当然是一点二不比。是哪只手呢？还是那点开的喂？一块米糕
0: 啊！哇哦！
1: 一块真大一件衫，但是大家知不呢？真四十九尺了，
0: 我五九尺了。这另外个只件下子个切割个塑身等衣，如今轻只十八尺了。
1: 啊！
0: 那件子个塑身等衣，拢五九尺了，等真正个做够了，不如上亿轻只影步，穿到身体是通透透气。我现在可能变啊，形式在点面，变是明亮化，如今清亮了。
1: 南京红叶研究所某某修复专家叶爱伟，
2: 这件衣服能感受到它特别特别的轻薄。我们在采样文物的时候啊，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说话。如果说一旦声音大一点，或者说不戴口罩，呼吸稍微重一点的话，那个面料就能够被我们的呼吸给吹得飘起来。
0: 这个塑身等于能够做到这身极地的轻薄，核心呢在于西行独舞界三面才师。
1: 嗯，什么是三面才师呢？
0: 哎，这个时中啊，那老祖宗吃的菜呢，请五三次、六三次配，所以个才师呢非常之水，烹出来

0: 个城市，请问咱头毛是个六分之这个？
1: 哇！
0: 高白米等个城市了解当。
1: 哦，遐应该就轻个过轻，所以呢，这边捧出啊，非常非常薄个薄，这边做非常非常轻个衫裤。
0: 对的，高白米等个城市，请直接当点。然后这个抢水的抽水呢，只是那形式在还可以，真的叫穿这个薄薄的西瓜的抢水的三红色这点。
1: 你那九百米正直曲当，也是那当北京啊，拖着只西山来去到上海，按这只隔离来七成的话，总个当量也就是直穿五百曲，也就是三更当左右的点。
0: 哇、
1: 哦！那这个城市，包括那直出来个名流呢，就会热轻热透气。
0: 嗯，可以，但是听讲个知道这个降温个 buff 咯哈。
1: 前先白山嘅夏季穿搭应该就无叫啊，人哋会配嘅啊，只两件素衫白就会热轻薄了吧？
0: 嗯，未得。前先白山嘅夏季穿搭，今日呢，你是只嘅摄影朴素嘅路线哈。
1: 嗯，
0: 老宅嘅时钟爱穿直正，叫做独片宽嘅裤。啊，就是咱老祖宗好似穿两个刀口哈。
1: 哦，遐只刀口伊个形字咯，叫造型啊。滴阵你来介绍，大家咱就听会明白，听会清楚呢。
0: 诶，叫独片宽哈，即独呢就是古独个独，古件个意思，古件个片先生个口，就是个刀口。
1: 我明白了，应该是会只跨坑的，
0: 会
1: 只套起的
0: 哈。会的咯。
1: 呀，其实相款嘅鞋子穿搭，又是咩生嘢？即个造型呢？
0: 诶，非常随性自在下，你睇即个北上嘅清明节可都嚟帮助邻国推介，嚟帮是往正嘅流送咗边疆北上嘅清凉穿搭咯。应该嘅即撮小花啊，跑腿上回嘅即撮简单啊，大多数穿嘅是即个薄五嘅跨栏背心，然后呢搭配一件非常宽松嘅刀口，可以但是活动自如，算下只成熟嘅啦。
1: 呢只冇咁样行动呢？啊，昨天是就是即咩嚟哪样事情嘅生活差唔多，
0: 背心刀口啊是。
1: 所以件思路是不帽子黑嘅哈。
0: 确实哈，遐得到三口之光呢，咱老祖宗嘅小树神器也是欢迎摆出嚟咯。其当呢香菇之嘅本子拿出嚟，就是老彭菜呢嘅滴胡椒。
1: 滴胡椒，滴个胡椒吗？
0: 诶，滴胡椒唔是滴点个胡椒哈，只是一款系一个清凉好盘了啦。
1: 嗯，
0: 伊是用非常嘅粗水跟温解滴掉，拍完够根根骨骨，然后呢跟温解片子出一个当空嘅圆条体，推起来呢就简单实在个破筋蛋嘅，搞到蛋当骨。
1: 这是等什么破当骨？就是破啊滴胡椒嗰啲东西吧？
0: 哦，
1: 我明白了。
0: 也可以打下今天刚端的设计，你打造出了结构卡式的，非常用过许多的降温神器哈。而个清凉呢，主要是够三大法宝的。
1: 嗯，也是算第一个导致气候非常改嘛吼，对外个温度变化呢，反应比较慢。所以伊到昨天时啊，可以保持第一环境温度个触感。所以你听下时候觉得哎凉滴凉滴的感觉。你穿住个高呢，伊多空变伊只个寒一个吸收个整回。
0: 哎，所以大家就是出差讲究，穿起来就非常清凉又透气哈。另外呢，这个的裤襟也是扁出来的嘛，这个这个这个蛮硬棒那个，哇，那方透过来哦，凉哩凉哩。
1: 这样子啊，放下来是无夹嘛吼。
0: 是。
1: 所以以前就能够帮助咱人体双分质量嘛吼，在去了穿过时阵就形成了类似一只穿灯框，这身也好过。
0: 啊，你先去破解破襟还是破解灯裤诶？一方而去破解的裤襟，一方就是啊凉哩凉哩哈。
1: 可是那是贵有智慧哈，因为的裤襟呢，我能够DIY 镜子，唔单版本呢随心搭配，唔多本身就系设计构造点样搭配下啊，非常嘅清凉，清凉度那么，啲胡椒呢我可以吃过他家只错两金嘅 buff， 又就是当两金咪就配镜落去啲，
0: 比
1: 如当嚟煲呢，你可随家见那个气候啊，啊放落只薄荷啊、
0: 白
1: 泥啊，或者小木顶顶之错啊，爱烹嘅啊，色木啊或者是花，一下子生意呢，色木嘅香薰令我祈求提升青脑质量啊。有邻国人啊，就是个哇，非常舒适的感觉。真的啊，那那心在自然凉嘛哈。
0: 哎呀，
1: 这个清清淡淡的香味呢，瞬间增加起来就整落来，那自然呢也就有这个非常好的睡眠质量了。
0: 嗯，未得啊，今天这只轻用啊咪，轻不的马上跑进那个电扶梯。
1: 好，老家咱来听一下，浙江金花培安馆的片奇怪会做团成人当爱片一个介绍。
2: 那涂粪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孔洞都比较大，然后人抱着的时候，它里面那个空气流通比较顺畅，所以就会把我们身体产生热量带走，然后会让人产生凉爽的感觉。这也算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吧。
0: 嗯。 可以打下从古至今的胡精，可以是难见难挨。现在呢，上集的关于胡精的资料出现在这个唐代，那当时的通用称呼是叫做的脚赤，哎，就是可以用来跑，也可以用来跨卡咯。
1: 因为唐代诗经咩叫做《历古梦》啊，有一篇文章以的脚赤长家雪梅来本来就这答。那做的文章那是令吹光红的苏天东，别写的就是那的脚赤啊，光迹翠绿非常清亮啊。可见当其时，从那已经到这个炎热的昨天时啊，已经了。的劫赤了，
0: 哎，现在大概来到这个宋代时中哈，的劫赤这个名呢就独将被这个的胡精所取代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大文豪苏东坡啊，历史啊，朗读诗集等有提过这个的胡精的。
1: 嗯，啊，苏东坡伊就写啊，老话当家不见咗，长官无个的胡精。
0: 哎，这历史里头是当下教平脚定阶脚道士，空称新片。的胡精
1: 啊，下趟来呢，来到了唐宋时中呢，大家呢就已经啊，或者呢，的胡精啊，这是小孩的两边了哈。
0: 我回答哈，这啲讲到现实真呢，只个普爱就能够感受个清亮的胡精，也是清朝大家呢个喜爱咯。伊就为东国康泽作个直正更改兵啊，甚至是杨逍教海挂将的片记改直正唐通回嘴时发扬光大个。
1: 嗯，所以欧洲的名声可以大量来采购就的胡
0: 精，空调倒也爽了。
1: 一今次啊，也是昨天时，大家呢啊，松快嘅关键选择就即吓，
0: 嗯，
1: 因此尊呢是昨天师嘅讲书，此时呢选择从汤到清呢，拢总有写只啊此尊，呀，古今拍末二观苍界宋鼎业白腰孩子尊，就是其他嘅代表了。
0: 嗯，来听下东国讲嘅美术大师鼎业写字记嘅唐承丹彭永辉嘅介绍。
3: 此枕呢，它在炎热的夏季也具有啊消暑解热的功能。海尔枕呢，为什么说它复杂呢？第一，它的设计要非常的合理，既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这种结构学，枕面向中间挖一点，这样人躺在上边，我们头转起来才会非常的自然安稳。第二个呢，一般的枕的高度不超过三四寸，气壁非常的薄，在经过1300度高温烧成以后，胎纸呢坚硬，因为它过于薄，它呢很快的就能把我们头部的热给散发出去，它导热性非常快。哎，这样呢，我们睡在上边就感觉非常的清凉舒适。
1: 一有了枕头之外，我哋有这个的确啊，
0: 哎呀，
1: 啊、的确呢也是纳凉界耳难之算啊。
0: 嗯，的确可以打到这算是非常之强界哈，学汤学鹅，哎，拢自带凉意。
1: 这到古人时代，跟那个仔辈呢，阿先那豪华版地位就是只前嘅凉切了。
0: 哎呀，
1: 等先啊，打的确也好，前嘅凉切也好，应该拿住红圈油囊咯。啊，每个人呢，拢家己人识配嘅，即成啊，孩子嘅恶骨。
0: 嗯，一多数可以打下是性质能耐嘅。人那个老祖宗呢，都是个迎接这个小树卡斯，当然是令人清气的。
1: 哎，叫我先啊，核心神器就是有一个饼干，
0: 哎，
1: 这就相当于古人世界饼干咯。
0: 嗯，不答，来听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欧明俊的介绍。
4: 冰剑春秋战国时候有了，这个冰剑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
0: 哦，
4: 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剑。那木质冰剑
5: 导热慢，
4: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1: 不要这个饼干吼，伊整体是上应中空的结构，嗰张呢就帮啊，当天是加仓个只饼果，那张呢就帮着青果啊、我酒醉啊、啊带烟啊，就身体呢留有这个透气的小孔，既能够来冻结着食物，同时呢，奶气过硬或能够降低室内个只温度。
0: 哇，生硬噶，又是空调又是冰丝，
1: 应该那是没进气，个凉气呢冇浪费。
0: 是，热爱性的图从饼果个温呢，做得够冷，老周。中介长边地回流，
1: 一到这个时间，冰封七月来本来有这只古话，那二则日长边匆匆，三则日纳以冷烟，
0: 哎，
1: 意思呢？这个别墅呢，就是高冷下图从边个嘅做法了。
0: 嗯，边个呢？可以但是少数醒目哈，搞现实真系好似半夜哈。一到这边技术不发达嘅故事中呢，如何将当天世界边图冲落来，留够自己曲数能耐嘅孩子来适应呢？
1: 嗯，哎，破过自己秘密地位哈，那来听一下，先使先报告一次，红香库拍卖官江浙南温雷娥一个介绍。
6: 周礼中记载了藏兵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5: 专门设置有官职伶人来掌管这一项活动。而咱们在姚家港宫殿西侧发现的这一处灵婴遗址呢，就完整的再现了当时的藏兵设施。灵婴的建筑设施非常的低矮，它的屋顶上还覆盖有厚厚的稻草和泥巴，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避免日光直射。
0: 看到这个湘西宝盖红祥窟的城南下，为请用下瑞子的土胎子儿，就是这个灵婴瑞子了。
1: 哎，一只瑞子下到春秋时期，就是跟前经同来向人家大兴的第一饼家了。
0: 哎呀，
1: 这饼家子大呢哈，用只是直白九十立方米。啊，是我过来设计，为生影片改扎起实木立正。
0: 嗯，遐有了这个饼糕的架梯之后呢，上大改套就诞生了红米创新的万安饮品，叫做香饮子了。啊，可以等下这首香饮子铺呢，就相当于那形式在改
1: 奶
0: 袋铺，不会的。
1: 记得等起是这首啊奶袋跟米口味哈，那么听在东南大学南部学院教授严武一个介绍。
6: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
0: 哎，这个甘草醉子所饮，酸汤力道离几个，顶顶瓜汁正口味是应该超倍。
1: 哎，不拍卵了嘞哈。
0: 嗯。
1: 我觉得了，刚才应该基本是包括酸露啊。因爱出来了，阿是那在夸张的国家的文宣和行为等其实哈，就不断宣传播放的广告。甘草醉之所饮，刷汤力道离几个。
0: 不会见边讲来边顶，只靠改数有成容。
1: 呀，至少欢迎哈，确实是不会输很多的，就难饮啦哈。哎，大家那下在。素食呢啊，要解见咱个心头好。人食是咩解呢？
0: 人食咩解啊？我直古人娘都听咯，秋安饼碗藕，藕啊饼红秋。哎，最近啊，真正见秋安安起的只瓜子个饼内胶，哈，你又讲安呢？这个饼内胶，佮是饼个，当啊真正见秋内红红。
1: 呀，确实这个热冷之爱呢，老祖宗是用了饼果来降温，并且利用这个饼果开发出了各种美味的奶油作为啊避暑的良方。但是这错方式啊，只能是暂时改善嘛。祝你将能够消散空气来，本来热气呢。
0: 哎，接住啲来同白鸽鱼撞一撞嚟咯。
1: 嗯，
0: 当时啊，白鸽鱼是被饼果之个香蕉，然后伊就老酸个。

0: 庄下送的这个的光捞落来，或者触定桥等落好半夜，直接抓抓嘴，哎，到这个草路这个呢，狂下热下，哎呀，草路来每天就搞落好半夜，乘两个木头打，空调棒、子午灯。
1: 我在现在在屋里坐地方呢，有所家庭哈，也是营造方式，就是系降温。之后呢，同时这撮水呢从林子顶部下跌落来，一直方面呢也是从视角之内让佢降温。然后触定温度降落来之后呢，就将那些呢夏天也是外家的呢出来啊，做正降温的位置嘅生意。
0: 是，这个植物顶点往年呢，来听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学嘅讲听学员介绍，中国物理学会科普讲座委员会副主任邓正是做你大概。
2: 有关这个自雨亭呢，它的散热原理啊，其实我们今天都还在用。我们经常会在公园或者游乐场啊这样的地方发现，在天比较热的时候，就会有喷水的装置。它的道理和我们出汗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利用水从液体变成气体的过程中，虽然它的温度并不升高，但是要吸收大量的热，用这种方式来把热储存起来，那我们的环境温度就可以降下来一点。
1: 最近期呢，多交流啊，几位个节气呀，等来呢，最近就凉风习习哈，暑气春宵了。
0: 这房价装修界衡量单规模是比较植物顶住跟红大界，将来是唐香中东西下七个字小讲解，直正空调崩落。
1: 呀，顶半那蛋糕机个顶末上到山片，又是转水都沿着顶呢来接住，住呢啊来交流就触顶之后呢还捞落来。呀，到这个黄金来半左年啊，把水升高这个内顶末去呢？
0: 到这个大片头都见到这个高兴个水车，将这个转水抬升到触顶，然后顺缓个捞落来，水流更旺，搭配这个水车这个转起来，加速了空气个流动之后，可以达是上顶尖呢，
1: 好贵，
0: 未达头先亮哈。
1: 要从清波入部的宿舍当一啊，当波正清的德福镇高边干边顶的送到香烟者，流水山荒的植物丁，直家直妹直起直读，哎，拢总是肯定那老祖宗送恩天师，小鬼书记的生活的哈。
0: 开始下大步，订了钱的彩泥成器，那个老祖宗是无刻意去对抗这酷暑，就是只因这彩丝啊、滴墨啊、行边哈流水，开但是上时者威，包括些本只个大树。贴改成了青叶吉二界热线，更是将前线的接触小树起末，或者是移压处，可以大事将后天的抽折成熟了。温州界够温咯，
1: 袂好袂好哈，确实那是更低团啊，更环保了。
0: 是，
1: 一支红橙多，烟花的起末，甲门前石狮来搬个蛋黄，清凉地灰，化为农村观念，融固呢特定人岁岁来变态。

0: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金玉，
2: 我是志雄。我今日是民营数百年在不断改更当地方剧情，加岭南话派更当音乐，即当来比二位岭南三少，更享有南国红豆真个美儿。一到2009年呢，我家被联合国家绘本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到香港呢，这边上野山欧地基抢先直接挪行。这边很新我家的景点夹麦可以带已经成就了做了在前面先的直接的生活方式了。
2: 落家那做不走近香港青年我家名段林廷熙来念了我家到香港的先生。

0: 正大家己的工作是粮食或家常天。两公家在强梁造大强风流罪。伊大家己的我家世界当强的行强无的灵力。
1: 从小我父母就很喜欢粤剧，那时候还没有光盘，买录音带，每天电女花循环的听，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就一直听。落花满天碧月光，满天落花遮蔽了月光。
0: 落花满天碧月光，借一杯护情红太监。王壮背出的上路唱诗，强平公主讲男子情的爱情故事，我夹不了香菇的当局团统文化，拢清清的延续到凝视听的童年记忆当。我夹生在了一界，直线所 Q。
1: 我整个生活都是在粤剧里，一起床就是跟粤剧结伴。粤剧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从小就被粤剧的诗词歌赋吸引了，唱段呢也是很悦耳悠扬的，所以婴儿期、少儿期就到青年期，一直就以粤剧为终身职业了。
0: 这因为清晰我家文化进展的认识听顺利成长的进行了更多我家学校学习，而且古来的天胡和群雄结构的声音让伊迅速到舞台的比赛当找到了自我。2007年花博正式毕业，你更十六岁的年纪听做并且优秀的成绩，至高了香港音乐学院到来的加拿大。
1: 很多剧团也知道我没毕业，他们就说，哎，要不来我们剧团吧，重点培养你。但是当时香港演艺学院去广东招一个优才的学生，那我就很幸运的也考上了。我就说，哎，我还是想去增值一下自己。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连过关也不会过，真的一个完全没有亲戚朋友在香港的小女孩，拿着水桶，拿着面盘，行李箱拖着过来。我就想，哎，我要在香港这个地方，我要有自己的一个事业吧，就不要辜负他们的培养。
0: 从懵懵懂懂来到香港，到如今小角王明昌罗家英等业界前辈的捧顶指天，或者给年轻时带来了事业的发展，伊也借着香港这座建筑，将我家文化推向世界。
1: 这边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艺术之地，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不同的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也是很尊重我们的艺术的，很希望感受一下乡音乡情乡愁。他们见到我们是很亲切的，那些移民了很久90多岁的老人家拿着拐杖过来，哎呀，真好，你过来这边演出，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的表演，这么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用粤剧来唱响中国故事。
0: 到我家电影能我近视的小英来见，年轻时我教了学在我家的片友戏迷，还有电影制作外宿车位方面的专业人士。后来有人想哄汤介是我家是男生，更是一份无法割舍的骨头亲情。
1: 南粤公祠这个地方就是我小时候每天坐公交车都会经过的地方，就在那个越秀公园的对面，广州的朋友们都知道，主演欧凯明老师就我之前有跟他合作过泪战与七叔女主角嘉怡，我们两个经常在艺术上还有人生上交流，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很替他们开心。在香港看到家乡很多的熟悉的面孔，我觉得很亲切的。
0: 到香港留着半人的记忆当，两人文化是不可缺席的精心执念，统统画家几乎人人都能够很强挂顾，可惜以台戏更是香港留着半的热线。画家文化团伴推动下，这次媒体人也给报答，香港和内地文化交流日夜密切，这片东西教养的党安文化热土，让我家的政治如红钢铃，新界光正群体和团伴方式阿罗虎放的我家的心声。
2: 特别现在是大湾区9+2嘛，部分年轻人去过大湾区内地，真是感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以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学粤剧，但是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小都学粤剧，粤剧跟文化跟历史跟音乐啊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它是个综合的表现形式。其 经典之外，我们也是要创新的，不同的元素、不同的题材放进去，把这年轻人都来看，让他的寿命、文化特点不断的流传下去。
3: 我就是一个女将军莫桂英。
0: 足球灯也改报上大概如今如来如在喜爱我家的后生人阿家子跟我家文化团伴生日当来到学校学新闻专业的香港大学生邓希珠到毕业后变成了三名手到台前伊会成宋秋能将军到台下伊有接受专业职称通过电波传递我家姊妹
3: 在做一个电台的主播的时候除了去播放粤剧还可以分享我们的生活给听众他们就能够更全面的了解粤剧是什么背后的故事怎样去欣赏这门艺术我很享受在舞台上表演的每一分每一秒希望可以在我80岁的时候还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
0: 有请你直到的决心有业界新秀的努力更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特区政府积极促进外交发展随后成立了外交发展咨询委员会和外交发展基金以资助有关外交发展的研究推广等工作唱着抗美乐器歌牌工业语音开牌外交开灯制作文创刷屏聆听时接受香港党安文化舞台有时以到外交这条路线步步生活香港两岸世自山岸回想起初入市门的时钟是百个硬汤性格聆听时觉得无论如何发展外交永远离不开从百年来直脉相生的动画文明的根
1: 首演身法部师傅教了我很多他教育我学戏之前要先学做人我们德艺双馨德也是先行的粤剧是南国红豆很多人都有听过红豆生南国我们南国红豆是慢慢的去培育的每天去浇水啊，用爱心去培植它需要时间去酝酿传统文化要植根在心里
0: 好听的朋友今天曾经记录的戏剧会都要做上一陪教之讲
4: 虽然是第一双红情会
0: 天一点睛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大家现在红听的好当收听现在天一点睛的精彩节目
5: 第一双多领袖红青日月来第一双红情会
6: 第一双红情会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地震节目，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地双风情会访谈，今日呢让咱坐在来宾席的小姐陈炳。
7: 日期的节目将会继续带大家坐立到春季季下来宾席最具有乡土特色的闽江小姐。陪到咱地州的闽江小姐，好多朋友都爱马上来社交了陈炳。陈炳不光单是咱地州人的最爱，而且呢也是吸引了好多外地的游客。所以好在外地人来到咱地州游玩，走了拜访国的时候呢，都是爱品尝有饮作的春饼。春饼作为地州传统的名小食，伊是由地州高档闽江小食演变过来的。清代以前，到地州大街小巷盛行的一种小食，就是叫做薄饼搞炸虾，这就是用薄饼皮搞的炸香的虾，然后呢用点子的声音来吃。这种小食最后就是路边的小摊档陪伴老家食的。到了清代的末年，这种小食的芽由炸虾改为是菜头丁加多能粒。到了1911年，地州名店敖饮庄的创始人敖饮松和敖江庄两个兄弟，到这个几数节，又把这种小食改成为值得流传到现在的地州葱饼。也关于地州葱饼，好一个家传的传说。接下来，咱请出地州本色镇的张草林张老师，大家陪问陪一陪。
8: 葱饼北方人做个叫做葱卷，地州人所食的葱饼，如果严格爱来定名，伊条头上的加个一个炸字，叫做炸葱卷。伊葱卷甲葱饼严格大葱有区别个。地州人把葱卷一般改叫做薄饼，食薄饼就唔是食葱饼。一薄饼做你做咧，也是用葱饼去点薄薄个面皮，切半半块， 客直接一产产渗透大几百个，大好个血个啊，再去折磨，按来做呢呢，就按好个产个渗透，你头先开。

时甲去个渗透个，你来做咩？运拿去个建立个，运过廉价，或者是其他啥大钱，到底个报名配合定个回顾啊考，然后只换代甲去做青菜，或者是绿菜，你家己来搞，家己来包包料，哎，这些来搞来吃，这就叫做报名。如果经过油炸，伊只叫做葱饼，所以北方人伊加个炸字叫做炸葱羹。食葱饼这个习俗，有明显可靠个，可以达到晋朝南北朝就开始有了。南北朝一位姓钟叫做钟林啊，伊是后日本经初衰时期，佮对就配到这个夹葱，一面叫做夹葱葱。冲就是冲天，冲天就是学家啦，是个人相当意义的拿法。就达到立春日，把将五正大新落米嘅青菜来包到薄饼配合袋啊来吃。因为五正青菜西放嘅半袋，所以叫做五新半，声音嘅即无固定嘅听色。

0: 空就一笔的啊，我人心是故啊，这个意思。所以立春节接下来吃春羹，那就叫做加春。加了搞好多这个五心，就是辛苦的心啊，心就是包含春，帮一个可以做啊，所以叫做加春。那春饼啊，就这样叫个。
1: 早到古道，福州人就有吃春饼的习俗。遐到古怪时候，春饼又称为是春饼。相传是个现在直吹600多年左右，当季的时候做了春饼了。春饼这就是到立春这个时候，用蔬菜、薄饼、果饼、糖果等会做成饼，开张前庙，上顶着一年开始吉祥如意的意思。正道要用文当造五行饼的打法。遐个时候是用大蒜、韭菜、红菜甲温水等五种丰盛的蔬菜。到了唐代，葱饼的内容也就有了变化了，改为是用青菜甲葱饼。到了元代，就出现了薄饼搞馅之后，再用油炸的方法制成了葱饼。
0: 啊，咱第一招的葱饼，如炸是如蒸熟，后来咱就觉得呢，请用五种鲜辣的菜吃起来，固然有这个海鲜鲜的含义，但毕竟不适口啦。所以慢慢这个习俗啊，这种观念啊，伊就大好啊。咱就改做咩啊？改做呀，用做绿豆去调配啊，你就用那个绿豆瓣来加生花，那生也是鲜嘛。所以伊像我多这大点呢啊，等于红心瓣个瑞葱。就将回去下味，这个绿豆啊来加这个生花，生花什么真系讲究，就是后半一个青叶磨硬，青硬头针去个生白去个白啊，做一样样。这个生花个味，加这个绿豆啊是非常下味，真系讲究啊！啊，加一个香菇丝，加一个直条五花肉丝，甚至可以加一条青虾，也就是美味可口。
1: 葱饼传到更大，由演变成葱糕甲葱饼饼件，是一种潮州闽江著名小食。不过，饼皮拖得更加薄，倒入鸭料烘烤之后，再放到油锅火炖，炸成金黄色。那么现在不跟大立春的时候吃，食呢是可以好多朋友都喜欢吃。谢谢大家，到葱叶浓浓的熬熬，只要你泡着一壶碟刷港湖饼，做一个挂起潮州咸糕，写一个挂着香脆可口的葱饼，确实是别有一份味处的。香港潮州葱饼有什么产业的特色？伊个制法又有什么产业的讲究？甲其他地方的葱糕有什么唔同的地方呢？到下日起个参加活动，咱会一起来聊个。

0: 冲欢喜，酱狗泪，哎哎有人落卡推。
1: 台灯米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泪。
0: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凉地食，酱羊扒。
1: 小来就扎蛋，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榜，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震》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交流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套米明明有两条，第一条是行到东山路，行到东山路；第二条是齐天大城来呀，齐天大城来呀，拍电影《银王镇》。第二条米是孟庄山水美，村庄依卢背，卢就是卢，拍山头地名迹，山头地名迹。第三条米是挖弯卡用真道盖，挖弯卡用真道盖，就是吹刀，刀是水刀的刀，挖弯卡用真道盖，拍内面对，第一个是龙岩师，第二个是宋哥。林老师你好。
5: 龙明老师，
1: 今次个对头米明明咯，钓对钓是行到东山路，对子钓是齐天大城来呀拍，电影荧光直接拍咗。
5: 哦，拍咗孙道林，咱头钓人呐，伊行接回东山路哈，咱就咱就要么个跳参参吹吹就钓哈，咱即东山，东山，咱台做啊，升东山，就升东山路，台做啊，升岛那了，惊到后就是个林咧，哦，林就来到啊，就叫升岛林。但是钓来单呢，哦，就是市场大城来呀，咱市场大城来呀，也拍到升岛林当个岛。一市场大城升我矿，就叫升了，只岛就是一路打，落水，那我来了啊，哈，啊升啊升我矿，那我来了啊，哈，就这意思。
1: 是。
5: 哦，升岛林咱个在呀，咩叫升一两？咱拍几条米就确实着向住出老直外外熟嘅，即系内外熟嘅啲景哈。
1: 是。
5: 只要老外熟嘅，佮拢总是直装多靓哈，伊能对外熟
1: 嘅。对 Q。
5: 佮对 Q。我留下一个一啲精神财富啊，非常在啦。
1: 是，真
5: 系
1: 是
5: 唔平庸。有咁嘅事后喺度无咩计嘅，哦，嗰啲都掉喺偷仔三棒档话恶出嚟啊！我同佢先好早就通。
1: 永不消失嘅电报。
5: 永不消失嘅电报，早冲自觉。
1: 嗯。
5: 哈，早冲自觉，嗰时啊，就系佢历史啊，左两啊，就系绕脚嘅疾病，你嘅搬上硬膜，咩事嘅疾病山崩，嗰时啊，搞只嗰片搞只电影《奇幻史》嘅救命啊啦。
1: 嗯，是。
5: 人真好在人无病真系咩？
1: 好，要来谈谈第二条米个是孟庄山水美，村庄依卢背，拍山头地名迹。
5: 拍做山江龙。
1: 哦。那是
5: 赠送你哈，赠送你哈嘛。咱啊，温做哦，家教做文章哈，要赠送你哈，甲家教爱发问啊。哦，文章就来到做文，落个章者，山水阳起三点水啊，山么就只个山山字哈，山江楼。咱当然在这个字，这个字甲正确读就读到山，但是咱读了都转音，读到山啊。啊，一称赞呢么就解白。来两条同只顶摆个文章来写文章啊，像做下做下讲者，

0: 是，
1: 上是话上咧，
0: 是，
1: 了之个
0: 因如白，
1: 因如因是照，如
0: 也是照，
1: 阳徛如是照，但是你之个是阳徛，你啊只阴字呢都如果背去只阴，来暗徛都照，然后都如背去，就只个如字呢变做路，怎么样？山将路
0: 啊，
1: 山将路来，但呢应该。当到民国初期就有个，就通往这个镇里嘛，通往镇里这个。
0: 哦，所以这叫做山江还是？
1: 那叫山江的山是山头哩，能够做漳州唔是到镇里。
0: 啊，
1: 当时山江路来，但呢，当时话是叫做轻便车。山江路最西京话唔是讲，那是一直条路来，那山了嘛，才改做改这个人家公路。
0: 啊，
1: 最西只轻便。
0: 就有开还是？
1: 有开。听到个湛江啊，即湛江看看声音啊，佮佮我同声啦，但我查唔到个资料。伊用开，了用落行路啊，了咱左部就咱过啊，咱了就多几只叫做一个工具啊，车顶摆了几个咱用来搅搅伊惊了就跳起去，跳起叫了许头停落来，伊又就来了。
0: 哦，
1: 条路是少生个哩啦，又深石石啊，山浆路啦，所以讲咱人在开啊扩大，哈，已经扩大到第二个去啦。一定是做咱左道，咱南左啊，买菜啊，你就
0: 一直叫，叫一定当，叫光神，
1: 叫光神，行路啊，行开个，
0: 嗯，
1: 往里个那火车边行开，哦，但是用人工去推动伊，
0: 嗯，就讲人攞大卡车开始就抢了条鱼。好嘞，听听第三条是我往开用蒸豆粿。拍内面都系一个农业师，一个是笋哥，点样去猜？
1: 头个农业师是叫做杂食症，即系去笋哥拍到卖蒸姜饼、酸姜料，只条米最生来嫩呢，也是啊养好生生去做嘅，做条米是做到挖弯开蒸料盖，料来拍笋哥拍到卖蒸姜饼、酸姜料。啊，也是要卖成姜、公笋、姜那种朋友啊。哎呀，那算来那几个点，我就了几个杂食症，我就那几条米，我只要米用几个点，加只熟个白馍，当时就哎呦，缺陷就下嘛。因为昨天呢，伊几个米啦，但呢无个主体，无米的主体，两那在规则落破几个只去发开条咪啊，有主体嘛，伊发开。来，但系面都系主体，就是夹波嘛，也夹波声嘛，吼。你只系短波，伊就等嗱啦，嗱上嚟讲只故事嘅。当时我往高乡比阿只去五湾看树啊，吼，回到伊家啲领土过去之后，伊就冇做哦，正常但离征土地中边嗱学国，啱啱拄着五国冇做见，嗱都识笑嗱，识笑含七正波兵捞。摸住来个接麦挖谷来，那呢接种，接种也是种黄历个文种，摸住个经个心思，选出好好个大大粒啊，了是选去个彩色，了接伊，无落到惨话，结果当误去啊。按照养好生生意思，就那那根据这个故事，就那未种硬边来太算硬只要鸟来对，也说得通啊。我就讲那那。这条米来，但呢就作正主体，行位的主体呐。哦，朋友，这条农业师来，但呢我是我给加了，因为我广州我个米面唔是叫啥，我米面叫做那牛筋瓜滑切，也是当时个故事段。哦，我就那啊，我应该归作这个做意思的那，只要米每亩有历史，有伊个文化含量，有做文化信息，但就是那从米里上来那有这个欠缺。用当袋哈，了唔当个一个米袋。
0: 好，这是今天个三道米啊，就向林海老师。
2: 第一家向邓双冠。
3: 这个是天爱第一金针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家强邓双冠。
2: 今朝大家上述个呢是第一家马刚安当个双邓，乐会新蛋怀冬吃，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一个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点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一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哪一来，等我们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从下来分享七一寻常发达宅的故事。
6: 七一寻常发达宅，河南省濮阳县金子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生，30多年来，基于当官铺就应该能吃亏的朴实信仰，带领乡亲等人行出了一条十体穷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去分享李连生的故事。
5: 前久，西新庄村的农业产业人多的，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的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的村民王凤凤介绍讲道：
9: 方圆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0: 村民的年话，记得村的樱桃、番桃，唔单止系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一回三十多年前了吼，西兴中村遍地都是盐干，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生开始和盐干剃度的摸索，搞食材摊贩。7、8年下来呢，他就创了17万元，基本村民的人推荐为村党支部书记。上月的第一日，李连生就把自家屋卡最好的两处食材摊贩，无偿的分村里头的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生讲了讲道：“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兴中村的食材摊贩发展到了40个家。李连生想再搬村里头的后拓宽赚钱的门路，甚至开办一家再生职场。不过村民的人呢又鼓励，当时只有12户愿意谈谈给业股。头三的第一年，再生职场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的人一到时候呢，纷纷都想入股，而12户下方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在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0: 做同样的思想工作者还有李连生，把四川枯干两百多万人的再生职场，以六十八万人的代价交本纯熟体系经营，等每家每户都成为的股东，人人有分红。明年李连生有大量的青春熟知发展方针，智能接下一条高中端企业，给四处去考察项目，平常提升人员。西兴中村的村民李殿兵给俺娘讲道：
1: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四十块钱。
0: 其他西兴中村的不单止农产品卖得相当的丰富，村办企业的生产档案也排得相当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三十五年来，李连生把西兴中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人数率突破4万2000人，乡亲等人的生活也是近来近幸福。

0: 同好了关注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1亿人次，同比增长5%，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友好拉通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难提质。详细情况，我等一下来了解。

0: 今年的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还创了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同旅游部同国铁集团一道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发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鲜客流，有效地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深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的经理杨丹平今日介绍讲，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佢同本人过来嘅死人狗铁，本人暗参嘅客流带来明显的变化。往人查参客流呢系以本地同村商户出行嘅人群为主，今下旅游出行成为客流嘅主力。国铁西安出人暗查乌团，人暗参参状高峰头，跟住介绍讲。
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胜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呢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广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站深圳北站值班参谋魏良义今日介绍讲。
1: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澳、中亚、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一台也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数万人穿过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端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搜客家歌曲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6: 思绪客家。
11: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7: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1: 喺广东买咗嘅鲜奶啦，有一套传统嘅客家甜点，叫做鸡姜饭。佢唔单单以独特嘅形状同冻浆嘅口感，诶，使得佢十分出名，更加可以讲系存在嘅客家人对生活嘅热爱同追求。嘅接下来节目，等下听听阿松姑从下到买咗嘅鲜奶，去分享一套当有特色嘅客家甜点鸡姜饭。
13: 鸡姜饭，但听听到伊名啊吼，就令人一好奇哦。虾米在形状好像鸡姜件呢？确实系咁样诶，因为鸡姜饭做出来的形状啊吼，像鸡嘅姜件，细长，同到有密密嘅弯曲。制作嘅鸡姜饭呢，原料啊，主要有糯米粉、杂米粉喺度。嘅今日嘅节目啊吼，我哋通下到梅州新南，可能是呢。陈国斌师傅很用的做的鸡姜饭的。我在见到点心师傅陈国斌的时候啊，他已经准备好了制作鸡姜饭所需要的材料：糯米粉、杂米粉、白糖同埋坚果的豆。陈师傅给我一条材料啊，吼，看起来好像就一简单。不过你想要制作出一套相当好吃又相当剔透的鸡姜饭，是有讲究的哟。要求制作人吼对面粉的比例掌握，还有比较淀粉的。
14: 饭给弄一遍，放那个牛肉片啊，牛肉片，面粉就过去了。就白的，就白上那点过去，白腻也过去。那水弄面粉呢，做出来就比较软，那点面粉是还是就别个说嫩性，口感感觉不好，要说明老给人。
13: 陈师傅把两种粉，也就糯米粉同杂米粉啊，吼，同水进行混合，同那里不同的好诶，菜叶面粉是给你变成光滑的面团。诶，加水的过程呢还相当讲究诶，先爱加你系猪肝诶少水，在菜叶过程当中呢，还要根据面团的油润程度添加适当的少水。
14: 差不多的，就菜根润，差不多的。
15: 这样的有点润润的，但是又不会把水滚凉住。

0: 哎，面团油菜好哎，只有你哈一铺就会把面团，然后那菜是太一点泡一点，就会把面团那菜太来菜泡来，菜是面皮然后现场给菜好了之后，陈师傅你就准备好把锅头好那热烧来，热来后给他把一些菜好的面皮啊，我冰啊油锅度我煎一下呗，
1: 放点油，放点肉，根据方便。
0: 所以煎制的过程当中啊，陈师傅很爱不断的和扑打面皮，啪啪啪啪啪啪。哎，按照扑打面皮又会有嘛效果呢？陈师傅给介绍，给我按照扑打面皮啊，吼，还会把面皮打完又过扑来，煎到又过卷卷来。面对诶温热的油啊，吼，面皮呢就会慢慢的膨胀。色切呢出浆嘿由白色变成金黄色，诶，同时呢嘅香味啊吼也慢慢嘅飘散开来，十分嘅诱人哦。到下一步啊，一做鸡蛋版嘅面皮就算系做好嘅，接下来呢就要添加馅料嘅嘢，就看到陈师傅把之前先煎好嘅嘅嘢薄饼，也就头先一块面皮啊吼。冰啊，可以安板烘，有卷卷咧，味上炒香嘅饭条水、芝麻同埋白糖，再把伊个薄饼呢煎成长条，一只手话吼，鸡蛋版嘅形状呢，就系吃铺想象出嚟嘅雏形来嘅。煎成了长条之后，再用刀呀，把个长条呢切切成类似好像鸡蛋的一色汤一色汤的，给一头下咖啡甜点嘛吼，到一个时候就算是制作好诶。看到诶每一块鸡蛋板啊，都会呈现出诱人的色泽，同埋丰富的馅料。就大家按照看哦，他们的色都看得出是相当的好色，也相当的诱人哦。陈师傅介绍讲，搿个鸡蛋板啊，唔单止系一套秘密的佳品，更系客家人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载体。搿个可以依旧以前的先王版呢，一下物质系比较缺乏的时候，铜曾经系一种比较紧俏的物质，能够享用到鸡蛋板呢，系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而且到今日下话吼，每逢节庆。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制造一些传统的美食，传递美好的意义。
1: 代表一家的家庭的甜甜蜜蜜，逢年过节啊，都会做的鸡蛋饼。
0: 到这点的是，给我买同他品尝鸡蛋饼的顾客，我不爱在的。鸡蛋饭唔单止好食，同埋呢还包含啲韩式时节咧条美好嘅记忆。米白就爱去转到家乡，多爱食一口鸡蛋饭，感受一下家乡嘅味道。
2: 有这个小时候的味道，外酥里嫩，很香哦，特别好吃。
3: 是啦，鸡蛋饭做了那些食品中，深恋家乡嘅味道，那也相识了。啊，小时候经常让我父母做的啊，那么如父母的做的这蜜桃，家乡的蜜桃。
0: 加上一块鸡蛋饭，冰啊最多的，长长一翘，又香又甜，满口留香。牙齿同上牙之间有一股丝甜的蜜桃可以流通存行，而蜜桃呢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够领略当中的美妙。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美食的追求呢也不断的提升，传统的制作方法也在时光的流转当中慢慢的进化。其他一道餐馆或者系家庭研制出改良版的鸡蛋饭，融入新的色彩同埋口味，比方讲要红头抹茶一道嘅口味，也系吸引到见来见到嘅后生人的目光。 郑师傅给吧一种创新了哈，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同到中医一套传统的客家美食，使得几张板继续的流传，是一摊值得欢喜的事情。陈师傅还介绍讲，佮几张板如果系同客家擂茶搭配起来吼，佮住切片哦，一软一炒啊，真真好，真顶粉。食得几张板之后，食一碗客家擂茶，正好可以清热解腻。而搭配啊，系客家人热情咧接待客人的一种礼仪。如果唔中意擂茶嘅口味，又或者诶唔甜要擂茶。也可以泡一壶烧茶，食得香甜可口的鸡蛋饭之后，食之后甘醇幽香的本地的绿茶，其丰富的食甜的秘密要清热解腻，可以讲是冷爱热饭的滋味。客家乡亲，如果有机会到广东梅族的新人的话，可以不妨吼品尝一下，一剔透又一有特色的客家的甜点鸡蛋饭。
4: 听众朋友，今天咧客场内嘅来一板块，就先老吴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0: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哥，
10: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拉歌里唱的时间，我哋唱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拉歌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9: 客家乡亲，今天我哋同下来分享我哋客家人的地方习俗采茶戏。采茶戏又好系流传开闽西流岩、南化、清流、长天、连山同闽北的广西、真佛、江洛一带嘅习俗的特征。当然哦，其实喺南方好多省份也有，包括喺广东河南。佛平也、有佛平的采茶戏，根据老年人的传说就说采茶戏的人头呢是在广西金南的九龙山。明末清初的时候，九龙山流行茶歌、灯舞和花鼓，茶农等人呢每场时都会酿成水会或者是欢庆丰收，都会载歌载舞通宵到天光。明天呢，会茶歌、灯舞同花鼓的几次行，结束东河堂同到飞塔的表演艺术，出现形成的一种小戏。此期呢，戏图太多是去表现民间生活，一般呢只有三者或者五者的角色。会前麦以后呢，采茶戏去发展新术，戏班然后遍布到各地。好，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金南采茶戏《扮狗跳》。

各位乡亲，早上好！我带继续来分享采茶戏。采茶戏啊，和是从民间歌舞发展起来的一种特种，保持着茶歌、灯舞同花鼓、醉歌、醉舞的一种特点，清新明快，发白优美。采茶戏歌声呢，一开始也比较简单，太多是呢都是一声一旦，或者是一出一旦那种对子戏表演。明年出腔增加，除了小声、小旦、小楚之外呢，还有老声、老旦、花旦、彩旦、太花一条，号称八角头。这每只角色然后都有一天的表演动作同他基本功的啵。单个的基本步伐呢是水步，不过呢有快慢姿势之分。小声、小楚的步伐呢有高步同矮步。基本功除了矮步、山内、竖拍之外呢，还有撒花扎、撒板凳、撒棍内、撒花鼓一条功夫。表演的动作呢是细腻夸张、形象风趣，往往是利用花竖拍位还有彩扎位作为套戏，通过男女角色的对舞说唱，表现出优美的身段同他动作。好，各位乡亲，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采茶戏《雕怪》。

阿家相信我再继续来分享采茶戏。采茶戏的音乐呢，是以茶歌同小调为主，南音同出异同。演唱一般用当地的方言，大部分用当地的客家话来进行演唱的。曲调呢有几十种安多，每只曲目用一两只曲调，往往呢以戏名作为曲调的名，给为表达人物感情的需要啊，吼。往往好多采茶戏会根据人类本色进行改编，重新成新的曲调，或者把好久的曲调啊和连来通下，以表现人物感情的复杂变化。采茶戏的乐器呢，一般比较简单，伴奏乐器有胡琴、二胡、三弦、小号、唢呐等等，打击乐器有鼓、板、太锣、西锣、太拍、四拍的调。好，下个星期嘅节目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段经典的采茶戏《阿三打铁》。

泪就拿壶啊，早早起呀呀对，捏捏牙子难听。

0: 哎呀，你腿都干高了啊！供血啊，看就会供造细资料，更就会听到回笑啊！阿三，
1: 喂，
0: 阿三在，
1: 喂，大哥喂！
0: 哎呀，你们喂大是喂哟、哦，快点去进好嘎子，要吞神了。
1: 晓得。
0: 哎，阿三，我记得那了走开嘞。
1: 晓得，师傅，阿三。

0: 师傅啊，你空有哪个东西啊都要带着了，那他就腾神走吧。
1: 嗯，没错，那么今后干啥事就腾神走啊。

0: 撇活就靠猪好，
1: 生意好活就靠命高。
0: 阿山年少就知气高。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谚。
0: 听下来是听故事学童谣。

0: 真好的书堂，我在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首先，我在通下来分享以逢开小朋友为我在带来的一有搭十的客家话故事，五虎同魔鬼的故事。
1: 鬼的故事。从前有一位老五夫，家住的十分穷，他打五有一家五口人，按到人来以每年只杀四次苗。有一年五夫杀了天一次苗，马鬼都没，又杀了天一次苗，结果黑家走门来杀了牙公，他又杀了天三次苗，枪拉起来一点垃圾，他十分伤心。最后一次他拉上了一只铜瓶，铜瓶的风口中可能所罗门的太阴，五虎十分好奇，打开瓶的风口，突然铜瓶突然冒出一只强人，是那宫中变成了一只十分大的魔鬼。魔鬼十分恶，他说我要杀他，来犯人马来追，我得到安永为报应啊。所罗门帮人装一瓶哎，飞得太快，西班牙国牌都没人来救来，那就反头师马上要救起来，那就杀败他。五虎心多想，我用鸡跳来对付他，然后就对魔鬼说，我有一件事不清楚，和我死之前一定会把你搞清楚来。俺是一瓶哎，用来做爱哈，你按他一声的呢？你转一转不敢看跑吗？魔鬼唐家人说，就变成一层强烟，慢慢的转你们片了。你扶等到强烟全部都你们片了，就穷快拿起过的一点小风，把片了紧紧的封死，然后太上的说，魔鬼你就要对一次出哈心呢，我要把所有人的不会再把你封出来耶。公牌就把瓶飞一面开开。

0: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呢，叫做《鸡渡歌》。听法是你前期唔好去赌博。
1: 鸡渡歌。时候爱用最快人，赌博太闷莫起业，赌博最怕赌伤人。日日夜夜鬼迷心，赌博只言食言心，杂杂都系浪贪心。百万家财赌赌抢，借到银钱上版本，输的银钱唔甘心。偷鸡摸狗抢金银，银财两空活内心。事后反悔发神经，又冲又喊鸡哄叫，口水当滴目淋淋。奉劝君子爱看清。根本世事好做人，
2: 四方那样最烦人，赌博太闷莫起业，赌博最强赌怂人，日日夜夜鬼迷心。赌博太闷莫起业，赌博最强赌怂人，日日夜夜鬼迷心。赌博只人失人心，杂杂都系浪贪心。百万家财赌赌枪，借到银钱上版本。输的银钱唔甘心，后继无够抢金银，人财两空不安心，事后倒霉发神经，又冲又喊街坊走，口水浓到目淋淋。奉劝君子爱看清，金盆洗漱做好人。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号堂也有搭十个客家歌谣。一首歌谣喊做《西二猫》。

0: 听众朋友，爱意食堂的四海客家食全面省的主持人阿松姑家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3号，咪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吓。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会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聚焦回顾早前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主持人肥光仔亦都系去到现场同大家啦吓，搜罗咗啲高保真录音，会同大家节目当中分享一众小古王佢哋嘅精彩作品同埋相关采访。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粤韵茶督撑啊，会分享翻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推出咗全新嘅会歌，叫做《我系广东人》，由邝美云同埋钟镇涛啦倾情献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放工，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咁啊，继续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琴日嘅越讲越过瘾啦，我哋聚焦咗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嘅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

0: 总决赛，今日同大家精彩继续。嗱，呢个大赛咧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岳回响为主题，将南岳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咧深度融合，通过多项嘅创新举措啦，为现场观众呈现咗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同埋岭南风韵嘅文化盛宴。嗱，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都会嚟通过现场嘅高保真录音同埋采访啦，嚟回顾翻呢一次精彩活动。嗱，下面我哋首先嚟回顾一下，嗱，现场除咗有十位港股小选手之外咧，就有两位好细个但又好可爱嘅小小主持人啊，佢哋用好谐趣又好得戚嘅粤语播报啦，同大家做活动开场噃。下面嚟听佢哋同我哋介绍下。
1: 我系嚟自海珠中路小学嘅陈雨甜，
2: 我系嚟自大沙头小学嘅黄柏瑶，好开心又可以同甜甜一齐拍档做主持啦。
1: 今年嘅七月，我哋又相聚喺粤语讲古总决赛嘅现场。柏瑶，你知唔知今届系第几届啊？
2: 我梗系知啦，第十三届啦。

0: 精英中的精英啊！讲起呢场比赛，就不可以不提起我哋越秀区小仙队的品牌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啦！呢项活动鼓励我哋读经典、品名著，在书海入边吸收养分。
1: 冇错，就是通过阅读，我哋才可以深入了解南越先贤的事迹，将文字变成生动的古仔，再企喺呢个舞台上边传颂俾大家听。阅读是根，讲古是花，根深叶茂，花才可以开得灿烂。
0: 今年我哋以寻先贤风骨，听南越回响为主题，一起嚟讲南越先贤馆入边嘅56位先贤嘅古仔。佢哋当中有人心怀国家，有人勤政清廉，有人敢为人先，呢啲风骨就系我哋南越嘅根，广州嘅魂。
1: 我哋今次比赛仲配合根在越秀行走嘅施政火，用讲古去寻红色之根，传承文脉之根，一起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看来的话，这两位小主持应该是三年级以下或者是左紧，但是他们的粤语都讲到落落声，而且再加上可能是老师的稿件加持之下，在他们今次的播报，我觉得不逊色于参赛的10位小古王。另外昨天都讲到了，广州越秀区少年宫是有很多个粤文化传承的项目的，其中除了粤语讲古之外，还有粤语相声，还有一个跟声音相关的，就是粤语童谣和儿歌。昨天我们分享了龙船飞万里他们在今年的最新作品，而以下这首作品都是他们今年的最新创作，叫做少年强则国强，由广州越秀区少工委出品，越秀队员以歌为誓，传承红色基因，以广府文化致青春，传承中华文脉，以体育拼搏为志，传承奋斗精神，在青春的道路上谱写时代强音。在今日专题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听为快。

0: 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由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一齐聚焦回顾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咧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睇翻呢届比赛咧，系聚焦南越先贤嘅故事。嗱，喺广州越秀区咧，会有一间南越先贤馆喺五仙观旁边，里边咧有56位南越先贤嘅人物展陈啊。咁所以参加比赛嘅同学仔咧，首先要行入南越先贤馆啊，因为呢一个系主题嚟噶，系实现阅读行走讲古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同埋展馆咧行上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咧焕发时代生机。嗱，据介绍，各位小古王啦喺56位先贤人物嘅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嘅典籍，感悟先贤嘅精神。将静态的馆藏资源化为鲜活的学习素材，这个是对南越文物最生动的传承，也是场馆教育资源和少先队品牌活动的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各位同学仔是将所读所感化作声情并茂的粤语讲古演绎，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文化自信，耕耘精神血脉，真正咁实现咗读圣贤书立报国志嘅育人闭环。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啲小古王点样将先贤人物嘅故事啦内化之后同大家讲出嚟啊！嚟分享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佢嘅呢个讲古作品《六祖慧能》啊！但系喺开讲之前，慧能话有嘢讲噃。
1: 我系慧能，禅宗六祖。那年在黄梅寺，五祖弘忍三更天传我衣钵，叫我即刻向南走，奉坏则止，遇会则藏。我就走了16年，最终在广州光孝寺剃度出家。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五祖为什么要三更半夜地传衣钵给我呢？留意听铁一小学的同学怎样拆解呢？喂，
0: 听到的就是今次讲古比赛一大的亮点，创新亮点来的，是首次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这些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令到南越先贤刚才那位慧能大师是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是介绍自己并且引以下这位小选手出来。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声音加持。
2: 明朗
0: 冇错啦，我相信咧就系阿何明朗呢位小古王背后嘅一个啦啦队啊，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一众同仁同佢作加油鼓劲。嗱，咁有 AI 数字人嘅支持，再加现场啦啦队嘅助威，当然要请出何明朗同大家讲古仔咧。
3: 响越秀区光孝寺有一座异法塔，里头供奉有南越先贤之一六祖慧能的头发。传说啊，当年慧能就是在这里的菩提树下削发受戒的。话说慧能去到湖北黄梅寺出家，被五祖弘忍安排在厨房里种米，一做就是一年。有一日，五祖弘忍嗌10个弟子每人写4句偈，边个写得好就将衣钵传俾佢。其中

0: 染尘埃，宏忍睇完，乜都冇讲，转身走咗啦。吓到其他弟子，冇一个人敢再写。慧能就好奇噃，神秀写啲乜呢？但系佢寻识字啊，唯有请个和尚仔读俾佢听。慧能听完，赞紧啲，我有四句，你帮我写落去啊。个和尚仔就趁住夜晚冇人，帮佢抄咗响神秀嘅嗰四个偈嘅旁边。第二日一早，宏忍咁啱经过，咦，见到神秀嗰四个偈旁边多咗咗四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佢一问，知道系慧能写嘅，宏忍心中暗暗欢喜，但系佢就不露声色。食完晚饭之后，宏忍嚟到厨房，厨房呢个时候就只剩低慧能一个。慧能啲功夫都做好啦嘛，
1: 我做好啦，方丈，
0: 咁就好。讲完，佢咕咕咕用禅杖敲咗三下地下，转身走咗啦。慧能何等聪慧啊！佢知道呢个暗号嚟噶，系宏忍叫自己三更前都禅房度揾佢。于是佢等到三更时分，嚟到宏忍面前，咚声一跪：
1: 方丈弟子嚟啦！
0: 好，你过嚟。宏忍将衣钵交咗俾慧能。慧能，你以后就系禅宗六祖啦。吓，王梅子呢度你唔可以再安身啦，你要向南而行，记住一句说话：逢怀则止，遇会则藏。你就坐佢呀？吓？
1: 哦，系。
0: 宏忍讲完呢番说话，佢就原籍啦。慧能对住死去嘅宏忍扣咗三个响头，带住衣钵就逃出咗黄梅寺。佢匿藏逃亡咗足足16年，最终嚟到广州光孝寺，正式剃度成为禅宗六祖。多谢大家。
2: 冇错，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小古王啦，同大家播讲嘅六祖慧能嘅故事。嗱，头先阿何明朗咧讲得真系绘声绘色啊！咁所以喺活动结束之后咧，主持人肥光仔都约咗阿明朗咧去到后台，同佢做咗一个小小嘅专访，听听佢点讲。
3: 好啦，呢位讲古嘅小选手，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啊。
4: 我叫何明朗，4年级。我一开始系我妈叫我试下录咗个讲古嘅小节目，跟住就俾我哋学校嘅大队部选中咗，跟住就有个老师教我哋就嚟到咗呢度比赛。
3: 你学讲古学咗几耐啊？
4: 好似半年到。
3: 半年到吓，今日你讲嘅咩嘅故事啊？
4: 六祖慧能嘅故事。
3: 啊，六祖慧能嘅故事，咁佢系南岳仙人啊。咁你喺演绎嘅时候啊，佢嘅诗句可唔可以再同我哋演绎一次啊？
4: 第一次嗰个大弟子系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跟住六祖宏忍嘅系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3: 咁你觉得呢一啲嘅诗句，呢啲佛偈嚟噶，容唔容易去背呢？
4: 要记熟佢系咩意思？
3: 好，咁你有冇去过六祖慧能曾经诵过经嘅地方啊？
4: 好似未，
3: 好似未。咁有冇去南岳仙人馆睇过佢啲相关资料啊？都有啊。一啲点样嘅感受啊？
4: 就感觉佢一开始就系感觉佢，即就系就俾人去叫去种米，就咁佢即系一个普通人。

0: 點知佢後面寫落嗰四句偈之後，就知道佢好聰明。
1: 咁粵語講故你學咗一年嘅時間啦，覺得好唔好玩，或者為你帶嚟啲乜嘢呢？
0: 呢個咧係一個講故，我覺得佢好有趣，因為嗰啲停頓啊，嗰啲可以讓我哋學多啲知識，同埋順便了解一下南粵嘅故事。
1: 咁未來仲有冇計劃學更加之多嘅故事，以亦更加之多粵語講故作品啊？
0: 有，
1: 係有啲點樣計劃咧？同我哋簡單介紹下。
0: 我哋本身就谂住系再学啲高难度嘅，即系就等于系两个人猛咁喺度对话嗰啲。
1: 即系双人讲故咯。咁今日你获奖后获咗一等奖嗰啲点样感受啊？
0: 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要感谢我哋教我嘅两位老师。
1: 咁啊，希望你以后可以讲更加之多嘅精彩作品啦，好嘛？好，唔该晒你。
2: 好嘅，再次多谢晒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咧，同大家嘅分享啊。咁头先佢讲到咗六祖慧能嘅《风帆论》嘅典故啦，由佢用粤语讲古嘅腔调同大家念诵出嚟，真系别有一番风味。嗱，讲到六祖慧能。他是在广州的光孝寺那里剃度受戒，是开宗立派的圣地。我手头上都有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大话禅院光孝寺》。这个钟数我们都一起稍事休息，你听听这首歌，也将它送给何明朗和他所讲的六祖慧能这个故事。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咧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聚焦。日前喺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头先都讲到咗咧，今届比赛首次引入咗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咧，令到南粤先言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边。而活动咧都积极咁探索非维加科技嘅融合路径。在比赛现场大屏幕上是展现出了例如杨夫、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先贤的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也都请出即将登台的小选手同大家精彩演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的范佩新这位小古王同大家讲讲包公包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智审瞒水浒，将时间交给他。
2: 话说端州有个瞒水浒，湖水上面清澈见底，鱼虾呢就自然繁殖，附近的村民的起居饮食啊都是靠晒他的了。一日端州知府包拯出巡，村民罗继祖一早拦桥喊冤，桥随即停低，巧帘揭开，一人行出，只见此人方面大耳，阔口微收，块面乌卒卒油灵灵，对眼炯炯有神，额头一弯月牙，不怒而威，真系丹心耿耿冲霄汉，黑面沉沉真鬼神啊！包公睇完份状词，就即刻回府升堂，公堂之上明镜高悬。四大护卫手持水火棍分立两旁，一声威武，大人反虎主，罗继祖仆声跪低，青天大老爷啊，我老豆罗耀祖想帮大家攞水，半夜去斩竹，就被刘江中无憾捉拿，仲俾阮太爷屈打成招，冤枉啊大人！
3: 另一边，地主刘公宗就话啦：包大人，湖中呢竹确实系我哋刘家祖辈所种噶嘛，咁个湖就系我哋刘家嘅祖产啦。嗱，呢度仲有阮太爷判定嘅文书为证噶。
2: 刘江中财雄势大，买通贪官，白纸黑字在此，罗耀祖分明含冤嘅，但本官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他造假的实据，硬判难以服众啊。
3: 案情复杂，本官需再思量，今日暂且退堂。
2: 过了几日，包公来到瞒水湖边，他望住水中的竹想了一下，
3: 人来将公堂移至湖边，本官要当场审个水落石出。
2: 包公望住个湖，突然之间喝道：
3: 瞒水湖，你乃一方水土之精魄，今日本官坐堂审案，你若有灵便要如实招来，你究竟是刘家私产还是村民公物？
2: 话口未完，那天突然间吹狂风，湖面波涛汹涌，好像在喊着咁诉冤噃。哦，你话罗耀祖是冤枉的？哦，若非被人屈打成招，怎会令你翻起万丈波澜呢？
3: 刘江宗，你仲唔从实招来？
2: 刘江宗仲死牛一边颈，佢话：包大人都话咗啲竹就系我哋刘家噶咯。
3: 哼， 你仲口硬。人嚟，将啲竹掹起身。牙翼一涌而上，出力一掹，哇！啲竹连根拔起。下边呢，净系得个水缸咋，一啲泥都冇。刘江中，你睇到啦，竹根新净，分明系新种入去嘅。高方才系来要早喊冤啦！如今物证确凿，你仲敢狡辩？不但明监啊，系我错，我认罪。判闷水湖归村民共有，永不准私占。刘江中欺压良贱，重打50大板，充军发配。哇！一时间湖边民众欢呼雷动，整个天都光晒咯。包公借湖审案，真系神乎其神啊！从此以后，我哋岭南地区就留低咗包公嘅呢段佳话啦。
1: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嘅范佩新呢位小古王啦演绎嘅包公自审闷水湖，而佢亦都系凭借呢个作品都获得咗当日比赛嘅特等奖，恭喜晒！所以主持人肥光仔咧就特登约咗佢喺活动结束之后咧做咗个小小嘅采访，嚟听听佢点讲咧。
0: 好啦，马不如请呢位讲古小选手同我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嘅。
4: 哦，大家好，我叫做范佩新，我系嚟自朝天小学4年6班嘅同学。
0: 阿佩新，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今年系10岁。
0: 咁头先我见你讲嘅系关于包公嘅故事吓，里边咧我见到你啲做工好犀利啊，眼神啦，动作啦。都非常之犀利嚇！我感覺咧，係咁多選手當中咧，呢個動作同眼神最凌厲嘅。平時點樣訓練自己呢方面嘅嘢？
4: 就係要多練習咯，一有空餘時間就要去練習，咁啊越練得越多，咁啊做得越好。
0: 你覺得頭先咁多個選手啊，你覺得你自己嘅優勢喺邊度咧？
4: 優勢就喺我嘅動作同埋眼神上邊。
0: 不如同我哋模仿一下包公嘅呢個眼神係點樣嘅？
4: 包公眼神好有神，好有力，可以一下子吓住啲坏人嘅。
0: 咁你喺呢个故事当中学到咗啲乜嘢咧？
4: 学到咗做人咧要为官清廉，即系话唔可以一啲贪图一啲钱，即系话比如话遇到啲坏人系去贪钱嘅，比如话啲坏人将啲钱俾到个官，跟住官就会判啲坏人系好嘅，系唔可以咁样做嘅。应该要只要有钱都唔收，真系要公平公正咁去判。
0: 咁你学咗粤语讲古几耐啊？
4: 我学咗粤语讲古1年了。
0: 一年的时间了，咁觉得粤语讲古好不好玩，定系有啲点样嘅意义啊？对于你自己嚟讲，
4: 我觉得几有趣，几好玩嘅。就系讲故事之中又可以学到知识。
0: 讲故事当中学到知识，你除了讲包公之外，仲讲过啲咩故事啊？
4: 就讲个包公。
0: 暂时就系包公呢一个吓。未来一啲点样嘅谂法呢？
4: 未来我会继续学习粤语讲古，学更加多的故事。
1: 好的，再次多谢范佩新。咁头先佢都话啦，自己的优势咧在于演绎包公时候嘅眼神同语气啊。如果大家有个机会嘅话咧，关注翻广州少先队嘅微信官方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清楚咁睇到啊，范佩新真系好把炮啊，成个包公审案咁威严啊。嗱，讲到粤语讲古，佢唔单止系语言嘅艺术，更加系广府文化嘅活态传承。睇翻今届嘅第13届粤语讲古大赛啦，系自今年嘅4月启动以嚟，吸引咗广州越秀区全区70所嘅学校踊跃参与。参赛节目咧达到139个，参赛队员总人数咧达到160人吓。嗱，點解139個節目有160人呢？因為其中一啲節目咧，可能係群體去演繹嘅嚇，即係搞到個舞台嘅咁樣啊。最終有10個精英節目咧脱穎而出，登上咗我哋最近分享嘅呢個總決賽嘅舞台。嗱，比賽當中除咗小選手係相當之把炮之外嘅話咧，係會有非常之專業嘅一組評委嘅。嗱，有粵語講古廣東省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顏志圖。仲有国家一级作家曾应峰、广州民族文化研究所嘅所长姚元生、广州市政协委员及广东广播电视台资深主持人陈迪生，仲有资深粤语媒体人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粤语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佩聪等7位嘅重量级专家啦，组成咗评委天团严格评审，最终决出咗3个特等奖同埋7个一等奖。下面我哋针对第13届嘅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啦，嚟回顾下当日喺决赛现场 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涛老师的赛后点评。
5: 各位同学，各位参赛的选手，今日我好高兴的听到这十位选手的演绎故事演绎得相当好，即可以讲明啊，粤语讲古是列入了非遗的，即是讲是受国家的保护的，所以啊，粤语讲古就大有前途。我就当初就好担心，因为讲南粤先贤，我点担心呢？初初就谂住好多选手或者选题目的老师，他就偏选了历史，但是而家听上嚟是有历史性，更加有可听的成分，有故事性。如果干巴巴好枯燥无味，单纯是讲历史呢，在一度就冇点会出现。以前有人问我讲古点先讲得好啊，一句说话就讲唔清楚嘅，因为嗰套技巧啊相当多，但是主要的技巧就是要投入。讲起上嚟嗰时候啊，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带入个故事嗰度，咁呢个故事就有咗灵魂。咁今日所听嘅呢十位选手呢，可以讲个个都好投入啊。嗱，最后一个小朋友啊，孙中山不懂就问，佢个语言好清晰，个手势好注意，有好多好丰富的思想感情。比如讲邓世昌的，讲起上来个气势好磅礴，讲邓世昌铮铮铁骨，同埋讲陈子壮啊，各位同学感情相当丰富。但是呢，我所睇啊，传统的讲古就右手揸线，左手就拍醒目，你系唔好揸，一系唔好拍，完全冇，唔好调转嚟。咁啊，但系有位选手，包公沈石嗰位选手用右手拍咗醒目，咁好容易嘅，稍微一改动就系噶啦。点解要右手揸线，左手拍醒目呢？呢啲系传统嘅习惯嚟嘅。好似講相聲，你咪係講相聲嘅兩個人嘛，有一個係主角嘅，主角嗰個就係企右手邊，聽眾啊睇起上嚟咧就比較自然。如果調轉嚟啊，就唔自然噶。所以傳統嘅説書，右手揸線，左手就拍醒目。嗰位同學稍微注意一下就得噶啦，係佢亦都講得幾好。如果講嗰啲百姓啊，大叫冤枉啊，就最好就嗌冤枉，唔好淨係大叫冤枉咁樣啊，就住冤枉啊，冤枉咁，因為啊，佢又冇音樂，又冇鑼，凡係有音響嘅，

0: 似乎嗰個氣氛係差一啲啊。咁啊，總嘅嚟講咧，呢十位選手啊，主要就好投入，好有感情。係總嘅嚟講，十位選手都講得相當好，好嘢。係希望能夠再接再厲，能夠再加工一下。咁就锦上添花啦。
1: 好嘅，唔该晒颜志涛老师吓。咁啊喺现场咧，我哋都见到颜老师啦，攞住咗两张写满咗密密麻麻嘅记录嘅 A 四纸，因为佢喺台下边咧做评委嘅时候，佢要记低每个小股王佢嘅一个特色或者系缺点啊，可以改进嘅地方，喺最尾用几分钟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嚟去讲述翻出嚟，相当之专业。多谢晒颜老师吓。咁最尾呢个活动咧，决出咗七位嘅一等奖同埋三位嘅特等奖吓。嗱，睇翻未来咧，主办方将会继续咁擦亮呢一个文化品牌，就系粤语港股比赛，令到粤语港股呢一个非遗项目喺青少年当中咧薪火相传，以阅读为根，以港股为花，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咧喺乡音当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内涵同魅力。令到城市红色之根、南粤文脉之根深植于心，耕足于行。最近两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聚焦第十三届粤语港股比赛总决赛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了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或者粤语港股，就有机会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嘅，唔好走鸡啊！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嘅内容。
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6: 安史之乱之所以发展成动摇大唐帝国根基嘅一次大动乱，故自然有好多内在嘅原因。咁但系唐玄宗李隆基进退失据、决策失误咧，确实亦都要负上非常之重要嘅责任嘅。而唐玄宗之所以会出咁多臭棋，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安禄山的叛乱令到他失去了对所有领兵大将的信任。结果呢，唐玄宗就想了一个非常之愚蠢的办法，就是派宦官去做监军。监军这个制度自古就有的了，但是宦官监军呢，就是唐玄宗的发明了吧。他就派了一个叫边令城的太监去高仙芝身边做监军。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同中国足球都几似噶吓。中国足球以前请教练咧，都好喜欢啊揾个中方领队嘅。咁呢个中方领队名义上咧，就叫做协助主教练工作。咁实际上啊，就喺旁边啊，叽叽格格诸多意见嘅。而更加攞命嘅系啊，呢位诸多意见嘅领队，往往仲唔系咁懂业务嘅添。咁呢个监军嘅太监边令城啊，情况亦都一样啦。他又不懂军事的，但是去到高仙芝身边呢，就扮晒阴差大臣指手督脚。高仙芝身经百战，真是坐你都傻啦。这个边令城呢，还向高仙芝索取贿赂，高仙芝当然不睬他啦。结果边令城怀恨在心，在唐玄宗面前起势地讲高仙芝和封常清两个坏话。咁唐玄宗派得个太监嚟监军，就梗係信个太监就唔信啲将军㗎啦。於是听信咗边令城嘅谗言，唐玄宗下旨俾边令城，叫佢奉旨杀封常清同高仙芝。临死前封常清仲递咗个遗表，遗表里面叫皇帝唔好轻敌，希望朝廷可以早日平叛。真係拳拳报国之心都跃然纸上嘅。而在封常清被杀之后，边令城又奉命来杀高仙芝了吧。高仙芝就激气了，他又说了，我遇敌而退可以说是死有余辜，但是现在以贪污军粮军饷的罪名来杀我，简直是无憾。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在这里，阁下莫非真是不知道我高仙芝有没有贪腐之罪吗？边令城坐你都傻啦，系都唔出声。高仙芝对部下话：各位兄弟，我将大家召嚟，原本系要杀敌报国、建立功业嘅，而家只系想讨句公道说话。如果我真系贪污咗各位嘅粮饷，就嗌有罪；如果冇，就嗌声冤枉啦。结果呢，三军将士齐齐大呼冤枉。敲声真是震天动地。好可惜，一切都无补于事。一代名将高仙芝就此被宦官冤杀。这一宗冤案的影响非常深远。就唐代而言，他开启了宦官干政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问题在明朝再次出现。这件事有机会再和大家详细探讨。咁我哋讲返唐玄宗啦，呢个时候佢虽然杀咗两个将军，但係又冇觉得自己做错㗎喎。按理嚟讲啊，佢係应该知道临阵换帅乃係兵家大忌嘅。何况杀嘅又係忠心耿耿、英勇善战嘅名将。

0: 咁佢亦都应该知道啊。若然唔系高仙芝退守潼关，自己点可以喺长安嚟硬硬脚呢？咁而家大敌当前，个将军啊俾自己杀咗，点算呢？佢系谂到另外一个人啦。呢、这个人就系哥舒翰啦，同安禄山、高仙芝一样啊。哥舒翰亦都系番长，只不过三个人嘅民族啊各有不同啊。安禄山系粟特族，高仙芝系高丽人，而哥舒翰呢系属于西突厥嘅分支突骑斯，以部落名哥舒为姓氏，所以啊，哥舒翰就讽刺安禄山系狐狸，而安禄山呢就闹哥舒翰系突厥狗，两个人系死对头嚟嘅。杨国忠因为唔中意安禄山啊，所以就搏命咁拉拢哥舒翰。唐玄宗似乎亦都想喺两个藩将之间搞平衡，所以安排安禄山节制东北三镇，咁而杨国忠呢就俾哥舒翰节制西北。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就封西平郡王。咁嗰个时候啊，大唐帝国嘅西域又美丽又富饶，西平郡王嘅使者呢经常骑住白骆驼入京，日行500里，都好威水噶吓。不过哥舒翰咧有啲乐极生悲嘅，一个唔觉意咧就中咗风，卧床不起。所以等到唐玄宗召唤佢入京，接替高仙芝做兵马副元帅嘅时候咧，佢都仲系个偏瘫病人嚟嘅。咁但系唐玄宗都冇人可以用啦，唯有啊将潼关交俾佢，任命一个偏瘫病人做潼关保卫战嘅总指挥。咁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噶吓。嘿，但系偏偏咧。哥舒翰都宝刀未老噶吧？佢啊旗开得胜，喺公元756年嘅正月啊，哥舒翰击退咗进犯潼关嘅安庆水，令到大唐啊士气大振。不过哥舒翰呢份人呢，又唔系好系路嘅，有风啊使尽理，公报私仇，逼住皇帝啊处死咗户部尚书安思顺，罪名呢系私通安禄山。咁虽然两个人都姓安啊。但系佢两个其实就冇乜关系嘅，呢单嘢系人都知道冤枉噶啦。咁但系哥舒翰呢个时候系成个大唐王国嘅顶梁柱呗，咁佢话要杀人嘅时间都冇人夹胆 say no 噶。呢一单嘢咧，令到身为丞相嘅杨国忠开始啊提防啦，而更加令佢紧张嘅系啊，哥舒翰拥兵200万，而军衔前边咧，仲有一个皇太子先锋嘅衔头。而太子李亨对于杨氏一家专横跋扈都非常之痛恨噶啦。若然哥舒翰真系投靠咗太子，同太子联合起身对付自己，哇，咁就真系大镬噶啦噃。与此同时啊，军队里边反对杨国忠嘅声音咧，亦都越嚟越高涨。好多人都觉得啊，安禄山之所以反叛，完全系杨国忠一手造成嘅。只要杀咗杨国忠咧，战争就会结束。自己可以翻屋企过年噶啦。哥舒翰嘅得力干将王思礼甚至提出由佢率领30个骑兵将杨国忠劫咗过嚟潼关杀咗佢，咁就搞掂噶啦。哥舒翰梗系唔敢同意噶啦，佢话咁搞法谋反嘅就唔系安禄山，而系我哥舒翰噶啦噃。咁但系呢番说话咧，好快就传到杨国忠耳仔里边啦。佢啊甚至听到更加恐怖嘅讲法。话有人建议哥舒翰留30000人守潼关，然后率领精锐部队回师长安，剿灭国贼杨国忠。若然呢番说话是真的话呢，咁呢个哥舒翰啊，仲得人惊过安禄山啦噃。其实啊，就算冇呢啲风声，杨国忠都会紧张嘅。佢身边有人提醒佢啦，而家朝廷嘅重兵全部喺哥舒翰手里边，一个唔觉意佢有咩依郁嘅。哇，咁啊仲大镬！喺呢个关键嘅时候啊，大唐王朝一直以嚟奉行嘅强之弱干嘅政策呢，亦都显示出致命嘅弊端啦。就系中央政府冇足够嘅兵力喺手，一旦有咩依郁起身呢，完全都唔知边个将领啊靠得住，边个系靠唔住嘅。疑神疑鬼之下，就好易出问题噶啦。咁至于杨国忠同哥舒翰呢单嘢，究竟最后结果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再讲啦吧。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噃。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鼻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分享一首靓歌。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今日我哋要分享由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推出嘅会歌《我系广东人》呢首歌最近系正式推出，由资深填词人向雪怀作词，知名音乐人张家诚作曲。呢首作品特邀香港本土嘅著名歌手钟镇涛，联同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的副主席邝美云女士联袂演唱，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粤籍乡亲在香港扎根奋斗的黄金岁月。看回这首歌的歌词，是回望历代广东乡亲赴港打拼，虽然经历万般的甘苦，乡情始终温暖动人。而歌曲同时刻画粤籍乡亲在香港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字里行间是饱含爱国、爱港、爱家乡的赤子情怀。下面一起来听邝美云和钟镇涛联袂演唱的这首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会歌《我是广东人》，亦都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鼻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 JC 陈咏彤演唱的《复杂事情简单化》。《复杂事情简单化》发行于2023年的，是陈咏彤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音乐新形态。她继承了一贯的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的一个主题之外，其实在今次的这首歌里面亦都展示了自己的成熟声线，以及就对待情感的那种洒脱。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叶子晴带来的《广州南》。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广州南站。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啊 ，Flammy 啊，咁其实咧英文译翻嚟咧就系有敌嘅意思，亦即系话朋友同敌人。其实我哋成日都所讲咧就系好矛盾啦，听起身，但系亦都有人会形容为咧就系亦敌亦友嘅。尽管有根本的厌恶或者是敌对，以及就是与人友好，或者是将朋友和敌人的特征结合在一起。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容祖儿带来的《分身术》。

刚刚听到这一首《炼金术》是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就作曲，杨千华就演唱歌曲来的，收录在就专辑《电光幻影》当中，发行于2004年，亦都是电影《瞻仰三宝》的主题曲来的。好，听听下一首歌 ，Winger 陈咏嘉带来的一手造成。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还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夢》，係麥浚龍嘅一首咧粵語歌曲嚟噶，由黃偉文咧就作詞，徐繼忠作曲，收錄喺咧就《Walking Under Murph》當中。发行于05年的12月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伊先生爱人执照》，由吕卓安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无他》系洪卓立嘅歌曲嚟噶，由张楚乔咧就系作词，由徐浩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4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吴林峰带嚟嘅《现在进行式》。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别为我好》，亦都系由咧就张楚乔咧就作词嘅，林奕匡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3月份。接住落嚟听听陈卓妍嘅呢一首《仍在》。

刚刚听到这首敏感神经描述的就是一种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的感觉。然而这种因为就是深爱而产生出来的情感，却很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摧毁感情的第一步伤害。因为激情而敏感，亦都因为敏感而丧失激情。而这一切对一个天生过敏的男生来讲更加是无所适从的。好了，是时候听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由冯婉谦演唱。

共鸣与你和应，这一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才听到有陈柏宇演唱的《一千种恋爱》，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收录在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最初的记忆》，由林允桥演唱。

刚刚听到这首《高山低谷》是林奕康演唱的歌曲来的，由陈永谦作词，林奕康作曲。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4月份，收录在专辑3当中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雷心如演唱的《你死我活》。

刚刚听到这首歌《十年如当日》是由林若玲作词，由 Kenix Cham 张佩莹作曲，由李杏霓演唱的歌曲来的，收录在专辑《Here I Come》当中，发行于2011年。再来听听下一首，这首歌由 Yuta 带来的《时分秒》。

刚刚听到这首由薛凯琪演唱的《此时此刻》，这首歌是2012年 TVB 电视连续剧《命换望族》当中的片尾曲，收录在同名专辑《此时此刻》当中。好了，听听王浩儿的这首《逃生门》。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們的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是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呢一首歌《看開些吧，女孩》，係張學友的作品嚟噶，收錄喺咧就係2021年發行嘅專輯《學友熱》當中。好啦，聽聽一首有趣嘅歌曲，許冠傑歌神演唱嘅《佛跳牆》。

刚刚听到这首《真的爱你》是 Beyond 的歌曲来的，收录在1989年7月发行的专辑 Beyond 4当中。这首歌也是歌颂了伟大的母爱的，歌词当中包含了对母爱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好了，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奕迅带来的《苦瓜》。

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久。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变衰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同。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由李克勤填词，梁咏琪作曲，由李克勤演唱的《告妹》，收录在《Let's Celebrate》专辑当中，发行于2022年。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一刻，去到尾声了，是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拣选有同我们节目同名的歌曲，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8: 天阴两天青。四海讲蝶音，
7: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涯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0: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0: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音乐的魅力经常藏于节奏的变幻之中，刚才听到的《摩天动物园》用古典演绎精彩，邓紫棋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配合着这极具张力的古典，将对人性的观察和思考融入其中，令人深思。大家好，我是朱刚，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浪漫古典节奏俘获你的耳仔。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歌曲中每一次古典的跳动都好像是爱的心跳，跟着下来就等我们沉浸在这个浪漫的古典当中，去感受 For You 的甜蜜魅力。

0: baby。
1: 莫愁的《在你左右》是用古典来诉说心意的一首佳作。莫愁极具辨识度的嗓音，配合这个富有层次感的古典，将陪伴的坚定和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红色魔鬼和白色天使的意象对比，刻画了暗恋者既渴望突破关系又担忧失去的复杂心理。罗曼古典是最动人的旋律催化剂，跟住落嚟嘅歌曲《一加零》，陈伟霆极具磁性同爆发力嘅嗓音，配合住呢多变嘅古典节奏，将爱情当中嘅甜蜜同坚定诠释得更加鲜活生动。

当浪漫古典同新情旋律碰撞，会擦出点样嘅火花？方大同嘅《狂潮》用极具感染力嘅节奏俾出咗答案。歌曲当中，古典如浪潮般层层推进，强劲又富有韵律，仿佛能够直击心灵。方大同标志性嘅嗓音喺古典嘅烘托之下，诉说住炽热又细腻嘅情感。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走进爱嘅动人世界，莫文蔚独特沙哑又饱含情感嘅嗓音，搭配住充满诗意嘅古典，将爱嘅复杂同纯粹诠释得淋漓尽致。

王岩的《两个月亮》隐喻社会剧变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探讨孤独和理解的永恒命题。歌曲当中灵感的古典又好似月光流淌，节奏舒缓又充满故事感，和王岩温柔又略带空灵的嗓音交织，勾勒出细腻的情感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浪漫古典节奏，俘获你的耳仔。跟住落嚟为你带嚟柯尔敏同林志源嘅《爱我》，旋律婉转深情，歌词围绕爱侣的付出与依赖展开，将恋人之间嘅羁绊诠释得非常之动人。

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是一首融合流行和 R&B 风格的抒情小品，歌曲以短信时代为背景，细腻刻画了暗恋中不敢发的讯息、等待来电的忐忑和浏览聊天记录的温柔，将数字通讯中的微小悸动升华为一种克制而真挚的浪漫。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浪漫古典是情感传递的密码。跟着下来为大家带来歌曲《可一可再》，用古典编织出回忆的网，将心情娓娓道来。

袁咏琳的《为爱战斗》用浪漫古典奏响爱的战歌，歌词探讨了爱情中的控制欲和自我成长议题，展现了情感关系中常见的挣扎和无奈。袁咏琳富有爆发力的嗓音，配合极具张力的古典，将为爱全力以赴的坚定和热血诠释得酣畅淋漓。最后要送出陈雷演唱的歌曲《不想回家》，歌曲中的古典好似轻柔的耳语，节奏舒缓又暗藏力量，诉说着对当下时光的眷恋。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朱刚。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嗱，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就话啦，番禺咧地处蜜蜂富饶嘅珠三角地区啦，番禺人对美好生活系有住执着嘅向往同追求，所以就决定咗佢哋咧对饮食品质有好精益求精嘅追求噶吓。
0: 系啊，
1: 但无论点变化都好啦，几千年嚟所形成嘅番禺美食喺创新当中咧依然系保留住嘅。
0: 用料广而精，还有配料多而巧，味道就注重清鲜爽滑，讲求镬气，尤其是哇用啲小镬来到炒著清的。
1: 是啊，而调味方面呢就有酸甜苦辣咸鲜都有，菜肴呢就有香酥脆浓肥之列的，另外呢五滋六味俱全，被食客所推崇的。
0: 哇，韦斌讲到这里我已经流晒口水了，我的脑袋入面已经是想象到在那个大火上面有一个镬在抛下抛下，这样红红声炒餸的那些味道出来了。
1: 哇，看来真是食在广州啦，而搵食去番禺真的很棒啊。
0: 尤其是我发现番禺的饮食文化当中有一大特色，就是很多美食的名字都起得很有意头的。譬如财源滚滚来，黄金万两，生财有道，遍地英才，这些这么好的意头都成为了番禺的美食名称。究竟这些名字这么好意头的美食，它们的原材料是什么呢？又是怎样烹饪出来的呢？不如我们来听听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和大厨崔学良的介绍啊。
2: 土法番禺心其实就最简单来讲的就是清蒸胶笋
0: 了。哦，清蒸胶笋。
3: 那这个胶笋呢，为什么叫它番禺心呢？因为番禺是水乡地带，河涌交错，其实那些胶笋取材就取材于当地的河涌，涌边种植的水生植物。
2: 制作方式呢其实很简单的，清蒸就 OK 的了。
0: 清蒸就
2: 系、OK、啦，我哋只需要斩头斩尾，
0: 斩中间，
2: 中间唔需要斩噶，
3: 中间唔斩。
2: 我哋系先蒸咗佢出嚟，然后再帮佢剥壳，腌咗我哋酱料就可以入口噶啦。
3: 佢嘅食法咧，其实系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呢种食法嘅，系农村农家里边啊，就咁原条蒸，大壳嚟到原条蒸，
2: 系啦。
3: 上碟的时候呢是圆条上，
2: 没错，
0: 整条上。
3: 圆条上呢外边是翠绿色，里面呢是雪白色，所以就是上碟的时候我们看那个颜色就已经是垂涎欲滴
0: 了。是啊，我想起番禺的美食当中还有一款叫做财源滚滚来，指的又是什么呢？
2: 俗称就是香炸鲮鱼球嘅，咁喺鲮鱼嘅肉上面咧，手打啦，手打翻佢嗰个鲮鱼嘅肉碎啊，再将佢切成一个肉丸咁样。
3: 财源滚滚来咧，佢系将鲮鱼，搞成鱼球，达到呢个鱼球咧，佢系比较爽嘅，加上鲜，呢一个菜式咧，其实手打。手刮
2: 系啦，冇错，
3: 用人工嚟刮同用机搞咧，食法口味完全唔同。
0: 系啊，
3: 顺德话讲咧叫做差天拱地啊，
2: 系啦，差天拱地。
0: 拱地。另外喺番禺嘅美食当中，仲有一味叫生意兴隆，系嘛？咁名咧相当之吸引人，咁究竟又系乜嘢咧？
2: 好多人会睇到个名咧，会觉得佢系生嘅咁，但系。在这里解释翻，这个是熟食嚟嘅，只不过它是过了冷，
0: 过冷河，
2: 系啦，俾翻嗰个冰盘上翻，咁样佢就会先可以有咗嗰种独特嘅口感喺度，去代替翻呢个我哋番禺南番禺，比较中意食嘅鱼生啦，
3: 借用咗粤音嗰个谐音啊，生鱼同生意咧好相似，
2: 嗱咁其实兴隆呢两个字咧。亦都同撈起呢兩個字係比較匹配
0: 嘅，係啊，所以起名都好講究啊，嗬。
2: 係啦，冇錯。
0: 仲有一味話生財有道啊， 都好吸引人嘅、哦。
2: 呢、这个生菜有道咧，咁原材料嘅生菜啊，
0: 生菜，
2: 生菜就叫生菜啊嘛，
0: 咁
2: 有道，点解系有道咧？生菜里边咧放一啲蚬肉，用蚬肉捞制而成嘅一个
3: 料，好似炒粒粒，
2: 系啦，冇错，滗咗入去嗰个生菜里边、然后将佢卷埋，就一啖入口，嗰一种感觉咧，意思嘅味道咯。系儿时嘅味道，
0: 重拾翻儿时嘅记忆系嘛？
2: 系啦，冇错、啊。
3: 生菜有道咧，个名生菜同生菜系谐音。佢、呢个有道咧，其实系讲生菜包里边系内有乾坤嘅。嗰、个乾坤咧，就系、各种各样嘅味道混合埋一起、所以叫生菜有道。这个菜呢应该讲在南潘顺、在整个水乡、珠江三角洲、都很流行、特别是盛产蚬肉的那些河涌、当地农村呢每过年过节、都喜欢做这个菜，不过做起来呢就是各有特色、就看看你那个有道里面嗰啲馅料，
2: 冇错啦，
3: 系搞得点样？你嗰啲到底蚬肉嘅质量系点样？呢、个就好讲究啦。
0: 系咁，我哋珠三角咧好多桑基鱼塘噶嘛，咁呢个词都成为咗菜式之中嘅一品喎，系嘛？
2: 冇错嘅，
3: 其中一个菜式、
2: 桑基鱼塘咧，其实亦都系会用翻桑叶去将个鱼片滚咗汤佢。以前的鱼塘、周边围住的都是那些桑叶的围基、那些是的、它就那些围基上面全部挂满了那个桑叶在上面、所以呢我们就会就地取材桑基鱼塘、
0: 蕉林起鱼呢好像是一首广东音乐来的，是不
3: 是？是
0: 是、它的原材料又是什么、
3: 因为在番禺、亦是在水生边在水边呢，这个水生植物嚟嘅，佢嘅原材料系番禺咧，大家都知道好多蕉树，有桑基，有鱼塘，又有荔枝基，更有蕉林，所以咧，其实系用嗰啲蕉芋啊，同埋蕉缕切丝嚟到蒸鱼，煎底蒸鱼嚟到蒸嘅。一条当地生猛的鲫鱼亦好啊，或者呢个
2: 取材其实一
3: 寿水大头亦好啊，
2: 一般系会用翻呢个鲫鱼咯。
3: 鲫鱼，
2: 鲫鱼，因为佢鲫鱼系会比较甜啲咯，佢嘅鱼身、有一个弊端就系鲫鱼咧好多骨，亦都会好考个厨师嘅一个刀法
0: 刀工啊，
2: 刀工问题。
3: 我哋唔好忽略嗰个起字
0: 起。
3: 点解起鱼呢？因为呢个鲫鱼啊，加咗芋合，加咗蕉芋合落去咧，系有机咁结合，调出嚟嘅味道咧，系更加鲜味，更加吸引人嘅。
0: 先我哋听到咗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同埋大厨崔学良嘅介绍、真系食指大动啊，搞到我哋
1: 系啊！
0: 呢个时间我哋特别拣嚟由我哋本土歌手东山少爷演唱嘅呢曲《广州好》送俾各位。

0: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2: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4: 凉风有。
2: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在今日的岭南文化博览，我们同大家介绍一种传统的岭南工艺佛山墨鱼骨雕。讲回墨鱼骨，它的骨是白色的，而且质地是比较软，是有天然的接状纹理，材料是便于雕刻，所以以这些墨鱼骨制作的雕刻品自古都有了。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广东的佛山艺人梁次就将墨鱼骨经过漂洗、雕刻、漂白、镶嵌、装配，制作雕刻各种的工艺品。经过几年的摸索，他新开发的墨鱼骨雕品种是达到几十种那么多，主要是以动植物和风景为题材的。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墨鱼骨雕的品种已经达到300多种，有挂屏、屏风、座屏、摆件等等，产品是远销国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我们都是有请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佛山墨鱼骨雕这种传统工艺。
1: 自古以来，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劳动人民更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流传古今的工艺手作。骆骆成为你整理讲述岭南工艺名录，同你一起感受这份在岭南地区早已生根成长的工匠精神。我们国家民间利用这个墨鱼骨去雕制的工艺品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佛山的墨鱼骨雕刻艺术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当时的一个工艺大师梁次先生首创的。究竟他是怎样成为佛山的一种很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呢？这样有段故事。话说当时梁次大师去看病，执一剂中药回来煲。煲完之后发觉，以为中药里面有些墨鱼骨，这些骨骨的质地是洁白的，有天然的层叠的纹理。喂，如果能够克服墨鱼骨，因为海水浸泡带有咸味，并且这个骨质松脆容易烂这样的问题的话，一定可以成为相当之好的工艺品原料。于是梁次大师和其他的工匠就进行探索和尝试。首先

0: 先用啲清水咧就漂洗鲍鱼骨，退咗啲咸味先，然后啊选择咧啲骨片大啲嘅，按照佢自然嘅层叠嘅纹理，咁啊因材施艺雕刻各种嘅物品啊。雕好之后咧，再进行呢个漂白同埋硬化，按照设计咧进行呢个镶嵌啊、装配啊，咁啊最后咧整成咗一件完整嘅鲍鱼骨雕艺术品啊。咁啊经过咁一搞。这个墨鱼骨雕艺术品就成为了这个洁白好像象牙，结实好像塑料，纹理自然撮扑，莹润如玉的工艺品。当时刚初创的时候，墨鱼骨雕只有五六个款式，骨雕也都是细件的工艺品，细的只有一两寸，雕成大工艺品基本没什么可能的。但是工匠就利用其纹理自然层叠的走向进行这个镶嵌，雕成了巨幅的墨鱼骨雕艺术品，尤其以这个名胜景观作为主题的，好像万水千山、成昆铁路、井冈山七星岩等作品，在1978年我们广东省和全国的工艺美术展览当中获得了好评的。经过佛山工匠的探索和创新，这个墨鱼骨雕的作品的种类，从以前的简单的款式就慢慢有立体的浮雕的方罩、圆罩、座屏、挂屏、屏风等等，大中细件达到300多个款式，种类相当之多，粗细各异，成为了佛山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同时远销日本、新加坡、德国、英国等等的国家和地区。它的创造和发展是正正体现了我们岭南的工匠们博杂彩精为我所用的那种精神。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
4: 㗎，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不觉又翻翻到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今日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7集。
8: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9: 各位，上回讲到唐玄宗临阵换将，杀了忠心耿耿的高仙芝和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元帅，领兵守护潼关。那么本来呢，若然守住潼关，安禄山的叛军就入不到长安的，等到其他各路勤王的大军一到，这场叛乱就有机会尽快得到平息的了。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哥舒翰和宰相杨国忠的矛盾就越来越严重，军方个人就觉得杨国忠是这场叛乱的罪魁祸首，将他杀了一了百了。而那边厢杨国忠又觉得军队越来越不听指挥，随时咬回自己一啖的。这个情况表面上看呢，是哥舒翰和杨国忠的私人恩怨，但是背后隐藏住的就是大唐帝国深层次的弊端了。我们之前都讲过了，李林甫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也都出于边疆地区的实际需要，大量地任用韩族藩将做节度使。这个做法一开始呢，就没什么问题的。当其时大唐王朝中央政府威望够高，经济能力又强，各地都受中央节制的。但是时间一长，这些节度使在当地兵权、财权、人事权一手揽晒，靠着边境贸易和屯田等等办法呢，逐渐就形成独立的财务能力了吧。中央政府对于他们的掌控力就越来越低了。而 而唐玄宗年纪大了之后，先将政务交给李林甫，继而又交给杨国忠，再都没治国的心思了。日子一长，那些边关首长重兵的节度使渐渐发现自己在辖区怎搞都好，皇帝似乎都不多过问的吧，自不然越来越自把自为的了。李林甫时期呢，李林甫份人精明能干，大家都有些避忌的。到了杨国忠时期，大家见到一件蛋散都居然身居高位，心里面就梗是不平衡的，跟中央呢就更加离心离德了。所以这个时候啊，造反的虽然只有安禄山一个节度使，但是其他的大将呢，对于中央政府，尤其是对于杨国忠啊，都十分之不以为然的。这个感觉呢，大概就是一个企业那班高管都是跟老闆打江山的老臣子，现在老闆年纪大不理嘢了，找了一个舅仔出来做 CEO 啊，咁你话班高管系点服佢先得噶？而杨国忠虽然身为宰相啊，咁但系佢心里边亦都好明白，呢班大将啊根本睇佢唔起嘅。佢份人啊无赖出身，正所谓三岁就定八十，虽然做到好大嘅官，咁但系性格都依然如故嘅。咁大家知啦，无赖最中意啊争啖闲气，最憎人啊睇佢唔起嘅。咁从心理学上分析咧，大概系因为自己都睇自己唔起，所以零舍敏感就系啦。所以一旦觉得人哋睇佢唔起啊，佢就好容易失去理智，连自己嘅利益都顾唔到，要对对方实行报复㗎啦。咁当然啦，杨国忠亦都知道啊，而家哥舒翰首长重兵，自己系奈佢唔何嘅，能够对付佢嘅就只有安禄山嘅啫。所以唯一消灭哥舒翰嘅办法呢，就係逼佢出潼关同安禄山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嘅杨国忠啊，可以讲到几乎失去理智㗎啦。将国家嘅安危抛诸脑后，完全都唔諗下喂哥舒翰打输咗自己点算嘅。国忠呢个名字真係改得好啊。事实上呢个时候啊，时间对于安禄山嘅叛军就好不利嘅。哥舒翰稳守潼关，喺河北地区呢，郭子仪同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安禄山进退两难嘅。只要唐玄宗沉得住气，以郭子仪同李光弼嘅能力，再加上大唐朝廷嘅号召力，相信安禄山嘅叛军唔使几耐呢就分崩。但是好可惜的是，唐玄宗沉不住气。这位七十几岁的老人家早就没了当初的英明果断，也都没有当年迎难而上的勇气了。一心想手下的人快快手手将事情搞定，将叛乱平息回，等他和杨贵妃可以好好地继续过日子，完全就不去想这件事背后有什么问题的。而他身边的杨国忠呢，就更加是加油添醋吧。话哥舒翰明明可以尽快平叛嘅，吓偏偏守住个潼关拥兵自重，心里边都唔知打咩嘢算盘嘅。咁当然啦，安禄山亦都唔系食斋嘅，佢嘅情报战亦都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嘅。佢又放出风声，话喺闪郡驻扎嘅叛军得几千人嘅啫，而且全部都系老弱残兵，不堪一击嘅。佢自己咧就扮到一副醉生梦死嘅样，喺洛阳称帝之后就夜夜笙歌。唐玄宗一方面被假情报迷惑，另一方面又听信了杨国忠的说话，再加上安禄山叛变，亦都打击了他对领军大将的信任。结果呢，他又决定下令要哥舒翰出关迎击安禄山。哥舒翰虽然不算什么特别高明的大将，但是毕竟久经沙场的，马上就看出安禄山的花样了。他又上表向唐玄宗解释话，安禄山筹谋叛乱已久，有乜可能放得到老弱残兵喺度毫无防备先得噶？分明系设咗个氹等住我哋去踩嘅啫。况且叛军长途奔袭就利于速战，朝廷嘅大军占据潼关就利于坚守。只要时间一长啊，叛乱不得人心，必定系内讧嘅。到期时河北嘅大军南下，潼关嘅大军东进，必定可以一举击败叛军嘅。呢一番分析就可谓有理有据。从后面嘅发展嚟睇啊，叛军亦都确实频频出现内讧，只要稳住形势咧，安禄山啊真系好有机会不战自溃嘅。而远在河北嘅郭子仪同李光弼啊，亦都十分之同意哥舒翰嘅建议，但系弊啊弊在唐玄宗啊听唔入去噃，起势咁派人催哥舒翰出战，一时之间咧，来往喺潼关同埋长安之间嘅使者不绝于道，甚至后面嗰个咧都可以睇到前面嗰个嘅。你话唐玄宗几心急先得啦？哥舒翰冇计噶，违抗皇帝命令等于叛变嘅。咁若然要叛变，呢场仗唔使打啦，自己走去安禄山嗰头好过啦，系嘛？

0: 对啦，佢又大喊一场，率领大军开出潼关，寻找安禄山嘅主力决战啦噃。就战斗力嚟讲咧，安禄山嘅东部边防军本来就喺哥舒翰率领嘅西部边防军之上嘅，而从战略层面嚟讲，更加有心啊算无心，有准备打冇准备，呢一仗未打咧，胜负已经已分明噶啦。哥舒翰嘅大军喺六月初四出关，喺初七嗰日咧，就同安禄山座下嘅大将崔虔又喺灵宝啊相遇啦。灵宝呢个地方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有一条70里长嘅狭窄山道嘅。崔虔又预先将精兵埋伏喺南面嘅山上，喺初八嗰日咧，就率领军队同唐军决战啦噃。两军相遇之下，叛军啊连连败退，将唐军引咗入山道里边，然之后伏兵四起。啲雷木滚石好似落雨咁喺山上面系咁掟落嚟，跟住又放火塞咗条山路，搞到唐军进退不得，死伤惨重。最后啊，哥舒翰嘅十几万大军一战之下，几乎全军覆没。佢自己呢就俾两个部下绑咗喺马上边，投降咗安禄山。灵宝会战一败涂地，咁潼关啊当然守唔住啦。潼关陷落，长安就冇险可守噶啦噃。咁俾叛军攻陷啊，亦就只系时间嘅问题啦。潼关失陷呢、这个时候，杨国忠啊终于知惊啦。不过佢都仲系帮自己留一条后路嘅。佢又劝唐玄宗去四川避祸。杨国忠系喺四川起家嘅，又做过剑南节度使，喺当地有一定嘅实力，而且巴蜀之地呢易守难攻，都算系个避难嘅好地方嚟嘅。杨贵妃对呢个建议亦都好赞同。事关嗰度亦都系佢嘅乡下，唐玄宗呢个时候亦都冇乜好办法啦，冇理由坐喺长安等安禄山嘅叛军杀到噶。结果喺6月12嗰日啊，佢仲信誓旦旦话要御驾亲征嘅，6月13就唔见咗人啦，带住太子、妃嫔、皇子、皇孙同埋几位近臣，喺禁军统领陈元礼嘅护送之下咧，偷偷地离开咗长安，直奔四川而去。嗰日早上啊，嗰啲老实嘅官员仲去上朝喎，宫门一开，嘿，皇帝又唔见咗影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找魅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是啦，咁接落嚟的时间呢，我哋精彩再接。
0: 正话呢曲夜月琵琶呢，大家都觉得旋律好熟悉啦。
1: 冇错。
0: 佢就嚟自我哋嘅彩云追雨，经过陈锦明老师填词之后，由我哋嘅著名粤曲琵琶弹唱艺术家陈宁玉小姐同我哋琵琶弹唱嘅。宁玉姐你好。
2: 你好，晓华你好，伟斌你好，
1: 系啊，欢迎宁玉姐，系啦，咁初见宁玉姐咧，真系非常之惊艳啊！宁玉姐
2: 太过奖啦，
1: 系非常之有风度，咁而且咧，其实最令到我哋佩服嘅就系宁玉姐数十年如一日咁对琵琶弹奏事业嘅嗰种系执着嘅追求啊！吓，
0: 系啊，佢唔单止琵琶弹奏得好啦，唱啊仲好啊，既可以弹得一手好琵琶，又可以唱，所以咧系相当之难得嘅人才嚟
1: 嘅，非常之犀利。咁你话如果净系识得弹或者净系识得奏、识得唱，咁呢个系

0: 稀奇，咁但系又识得奏又识得唱嘅，其实呢个真系好少有嘅。
1: 系啦，我哋阿晓华都话咧，一见到玲玉姐觉得好惊艳啊吓。
0: 咁当然
1: 系啦。咁其实玲玉姐咧，佢嘅年纪咧，大家猜唔出嚟嘅吓，因为咧佢每次一上台咧，哇，真系
0: 惊艳登场啊！
1: 俾我印象最深嘅玲玉姐咧，睇佢嘅演出就系赏心悦耳嘅吓，粤语就系唱得好听啦，弹得好听啦。咁啊赏心咧，因为咧就系佢着嘅衫又靓啦，舞台效果又靓啦。玲玉姐其实你都好贪靓啊，系咪啊？
2: 其实我从细都好贪靓噶啦，嗬！咁加上从艺咗咁多年啦，一直都好接触同啲时尚界有接触啦。咁即系我希望喺我哋新一辈嘅曲艺人当中咧，就唔好俾人成日都感觉我哋唱粤曲啊、做粤剧嘅人都系好老土啊。咁希望我哋嘅包装系时尚啲，我哋唱传统嘅曲，但系。在视觉上是给人一个很时尚的感觉咯。
0: 那的确是的。其实之前多次在电视上或者是舞台上看到玲玉姐的形象的确带给我一种是无论是视觉上听觉上都是一大享受的。
1: 是啊，玲玉姐你经常跟一些什么设计师一起合作一些演出呢，就是你的衣服都是经过她特别设计的是吗？
2: 一直我的演出服对舞台那个包装我都是很严谨，每次都要求自己是要好靓丽啊！当然穿着又要同我演唱嘅曲都要有少少吻合啦，但系都系我最紧要讲一个就系都系要靓吓，俾人出嚟。我希望我一行出嚟，人哋觉得哇好靓啊咁咯，系啦系啦，再唱先，哎呀！都几好声，再唱啊，都唱得几好，希望系咁三部曲咯。
0: 哇，真系内外兼备喎。咁其实啦，玲玉姐即系作为女性啦，我都好好奇啦吓。一个人咧，即系睇佢嘅整体，主要睇气质。你气质非常之高雅啦。咁其实你追求嘅系一种点样嘅风格咧？喺衣着方面。
2: 当然啦，即系话系衣着只系配合我嘅演出嘅艺术啦。其实咧内涵呢个系比较紧要啲咯。因为我哋从事艺术嘅人，特别我哋从事传统艺术嘅人，都系细个就开始出嚟从艺啦。可以讲话读书都系唔够多啦，可以咁讲。特别我哋嗰个年代，仲系未读大学。我哋只系读到中专，咁系你个文化知识各方面系唔够嘅，到你出嚟社会用系唔够嘅。咁因为要细个出嚟从艺啊嘛，咁就要后期要自己去努力，自己不断去充实自己去读书，咁你先系可以增加你嗰个知识量啊，同埋嘅见识啊，咁你先有内涵。先去点去理解个曲情，咁但系你如果你着得靓靓，你唱首曲完全都系唔识嘅去个情感去处理啊，理解错嘅人物情感啊，咁都出嚟表现唔好嘅。咁呢个就系要我哋后天去补足去努力去学习咯，发掘自己嘅唱腔艺术之外咧，仲要系。增强自己的艺术修养啊，艺术内涵啊，咁啊，
1: 演员佢自己内在的素质咧系更加重要嘅。咁其实咧，点解你要最初会选择去做弹唱呢个门类嘅咧？嗬？
2: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系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咧。招我嗰阵时应该系过咗期噶啦，应该系截止噶啦，但系好啦，都最后一个收埋啦咁。
0: 哦，即系你系最后一位报名啫，系嘛？
2: 系老师去收，唔系报名，系去考、去考复试咁。咁我当时系唱民歌嘅，我唔识唱粤曲嘅。咁但系我系已经识弹琵琶噶啦，咁因为我妈咪嘅老师佢系一个台山一个。琵琶音樂家嚟嘅，咁佢話：咦，不如俾你個女學下音樂啦，等佢有啲音樂細胞啊，同埋等佢女仔學琵琶咧，嗰個
0: 氣質
2: 會好啲啦，嗬。就係咁，我當時都唔係話十分好中意嘅，我就係中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嗬，都係應酬媽媽啦嚇，應酬媽又學習比較緊張啦，咁加上嗰時學校宣傳隊啦，咁我嚟到曲藝團先開始珍惜，我要好好地學琵琶啊咁，嗬。
0: 咁你一开始咧，其实系因为妈妈嘅原因，先至勉勉强强咁接受去学习呢个琵琶嘅学习嗬。咁其实嗰时会唔会有一啲排斥嘅心理噶？
2: 学琵琶咧系好枯燥嘅，比一般乐器都会枯燥，因为佢系弹拨乐当中系最难嘅一件乐器嚟嘅。咁你要练功，佢基本功要练得比较 多先得噶嚇，即係平時隻手啊，要成日都要練啊，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啊，初初真係唔識珍惜，係應酬啊媽媽嘅啫。但我嚟到考到曲藝團之後，咁我好崇拜我嘅師傅李丹紅老師。但系佢咧，佢系以唱为主啦。佢学琵琶系好大年纪先开始学嘅，佢应该系差唔多到四十岁先学弹唱嘅。但系佢好勤力，即系我每日都知道佢落班唔翻屋企就咬个面包就喺度练功啦。咁佢嗰个刻苦嗰个态度系感染咗我嘅，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努力去学。虽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好学嘅琵琶。但系后来我慢慢我又中意咗粤曲。咁就改唱粤曲啦，
0: 系啦，伟斌啊，我感觉咧，阿玲玉姐啊，佢从佢一开始唔系好接受呢个弹琵琶，然之后到慢慢咧系深深爱上咗呢个行当，呢、這个过程咧真系经历咗好曲折、好复杂嘅一个过程。咁正所谓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喎，吓。
1: 嗯，冇错啊。其实玲玉姐，你喺练琵琶过程当中有冇受其他嘢吸引啊？比如啊，我又不如去诶弹下古筝啊，或者做其他嘢啊咁噶。
2: 我后来都有弹。古筝我细细个比较对于我自己的方向会定得会比较好的定位、我觉得我是要从事乜嘢，我要学乜嘢，我就比较坚持去好执着去学一样嘢。我唔会话好心散，我要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唔会噶。我比较对自己嘅前途比较清晰嘅、
0: 比较执着、
2: 我又觉得我，如果我30岁，都一啲成绩都冇，喺呢行一啲成绩都冇，我可能会转行嘅。我唔会话即系将自己好似一啲都觉得呢方面冇发展前途啦。咁你都仲继续喺度挨落去啊，我就唔会咯、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系做乜嘢，我都会系好坚持去做，好坚持去努力去学习去做好，认真去做好咁咯。
0: 咁、其实系咪喺主修呢个琵琶之余咧，你亦都会修一修古筝啊等等其他嘅一啲乐种咧？
2: 有后来有、后来即系我有古筝，我记得我第一次嘅演唱会就好大胆，系请咗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仲有琵琶演奏家系方锦龙老师，同我三重奏，我就系弹古筝嘅。咁样我学古筝嘅时系跟古筝演奏家姚灵新老师学嘅。咁佢又好鍾意我，就话我好聪明啊，即係我学咗一个月就弹到好多首独奏曲啦。咁呢个呢就系即係因为我琵琶底，我弹琵琶有基础，所以因为弹琵琶系比古筝难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系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1: 咁、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0: 起茧啊？系嘛？
2: 有啊，个手系个手指系起茧嘅、
0: 嗯。
2: 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即系话。言上带血啊，写得好感动啊！即系佢又睇到妈妈，因为经常嗰啲弦线咧，因为我哋手皮薄啊，啲、弦线咧割只手啊，啲钢丝弦啊，系真系有会损会有血嘅咁。但你练到佢咧，练到佢起晒疹就唔会噶啦，吓、即系如果你继续系仲系流血咧，证明你系未够功，未练得够功。
1: 系啦，嗱，我哋倾咗咁多之后咧，我哋不如听翻一支小曲先啦。
0: 好啊，
1: 嗱，呢支小曲咧就系、吊嘅红烛类嘅烛光啊，我哋知道红烛类咧最早听咧系阿红线女老师咧用指喉唱噶嘛，但今日听呢个版本好特别咧，就玲玉姐咧用平喉嚟唱呢个烛光、
2: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曲，就因为阿卜灿明老师咧将佢编配得好好，特别段副歌写得好好，咁呢首曲我都尝试过喺我嘅演唱会系用指喉唱出嘅，因为以前我从来都冇唱指喉，就因为我本身嘅人咧唔系中音。咁我咧就好怕我唱咗之后系影响我把声唔够 厚啊，唔够实正啊，所以一直都唔敢唱之后。到依一年纪慢慢大啦，即系有咗扎实嘅系啦，扎实嘅基本功啦，咁我先开始去尝试下有啲曲目可以用之后去演绎啊，好似十八相送啊，我唱祝英台嗰阵时候，我就可以唱几句之后啊咁咯。
1: 系啦，咁啊，玲玉姐点解会唱平喉？一个咁靓嘅靓女会唱平喉，唔唱之后？

0: 系啦，啱先各位听到嘅一曲咧，系林玉姐独唱嘅一曲，系《烛光》当中嘅选段。嗱，咁呢一曲啊，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听出意犹出嚟吓。
1: 嗯，冇错啦。嗱，咁我都话以前咧就听女姐唱啦吓，身如流水咁啊，而家咧就林玉姐你用平喉唱啦。林玉姐，点解你会唱男人嘅咧吓？
2: 其实我初的时候因为我唱民歌啦、我唱民歌我是用真桑子来唱的。那时候不懂用假桑的。同埋呢我入曲艺团的时候我是77年入曲艺团的。那是之后很多。那个年代呢是没什么人唱平喉的。但曲艺很得意。

0: 我系全部都红屏喉噶，你哋数下吓，全部都系好似李少芳啊、黄少梅啊、李丹红啊吓，即系全部都红啲屏喉噶。咁加上好少人，咁我自己系谂，哇，咁多之后人哋咁好声，我自己条件又唔系太好，咁我不如唱屏喉咧。而且主要就系李丹红老师去台山演出嗰阵时，佢系唱《沙田夜话》，男音说唱《沙田夜话》，啊，听完之后我好中意，咁就好崇拜李老师。所以问我嗰阵时，咁你想系跟崔凌霄老师学民歌啊，定系跟李丹红老师学平喉咧？咁我话我跟李丹红老师学平喉啦。咁当时因为我系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怕丑嘅，你问我你唱咩喉噶？咁我就好怕丑啊。我唱平喉嘅，咁即系好细，因为我把声都系属于比较奀哦，咁就开始要从讲话开始嚟学啦，专登要把啲声要变粗少少啊，要大声啲啊，咁就好勤力去练咯，真系好勤力练功咯。
1: 系啦，咁啊，正话玲玉姐咧就讲咗，佢后来就决定咗跟李丹红老师学啦。啊，咁啊，李丹红老师喺教你嘅时候咧，都好多徒弟啦，应该系嘛？
0: 冇嗰阵时都唔系好多人学平喉嘅，系两个人学两个。咁依家嗰个就已经转咗行啦，师姐嗬。咁就当时未咁兴话要拜师啊，要乜嘢咁，系作为团任务咁嚟教我哋嘅。哦，到后嚟先拜师咁咯嗬。咁我就好正嘅，成日跟住李丹红老师咧，佢演出，因为嗰阵时佢好红啦，又好忙啦，根本系冇时间教我哋嘅。咁我哋以前演出好多个落向，我成日就坐喺雞翼旁边睇佢演出啦。所以所有李丹红老师嘅曲，我都学晒嘅。咁我记得我仲未毕业，咁李丹红老师咧就系因为身体嘅原因要做手术，我系顶佢个位啊，去省内巡回演出嘅。
2: 哇！
0: 咁嗰阵时系半年到，就好似我学咗半年到，
2: 即系跟咗李丹红师傅半年时间。
0: 系啊，系啊。

0: 因为细细个嗰时系模仿嘛，就系模仿老师啦，嗬。到慢慢先有自己嘅曲啦，开始慢慢嚟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啊，咁啊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咯，
1: 系啦，咁所以人哋都话咧，机会咧总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咁我谂啊，即系喺关键时刻，你能够系即兴咁啊顶替上去嚟到演唱嘅话，咁其实呢啲同你平时嘅刻苦系分唔开嘅。
0: 因为我一入曲艺团咧，就系、是、我好勤力噶啦。即系当时因为我条件真系系冇条件唱平喉嘅，所以好多人话：，陈李可能系走后门入嚟噶啦。咁系因为佢爸爸妈妈又做咩，可能就走后门咁。咁啊，其实我听到之后，我又好好强嘅。咁我又好怕丑啊，成日都匿埋练功啊。当我突然间参加学员比赛嗰啲咧，哇！人哋啊，陈李。原来唱得咁好，系唔知道我会即系话唱得咁好咁，因为我匿埋练啊嘛，
1: 默默咁努力，
0: 所以我系喺嗰班学员当中系脱颖而出嘅，所以我就好早就排头位噶啦，已经系喺嗰班学生当中，亦系都顺理成章选去参加即系话定系李丹红老师去演出啊咁咯。
1: 陈玲玉女士的艺术人生就相当丰富，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讲不完那么多，在听日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陈玲玉女士作客我们的节目，再接精彩。
2: 好啦，今日节目嘅尾声咧，我哋听翻一支就系吊机卧马摇铃嘅唐伯虎《画观音》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2.8。

0: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叹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又系首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叹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嘅叹世界 topic 啊吓，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期吓，好多朋友咧去旅行都要坐飞机嘅吓，搭车又搭船嘅咁。咁当然啦，今年嘅呢个机票嘅票价啦，咁我睇翻上个星期嘅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啦。暑期机票票价诶，反为冇以往咁高咁吓，大家咧做决定嘅时间都迟咗，所以都仲系可以咧，即系抢到飞嘅。不过大家唔好意思啦，唔好你嘅行李吓，同你自己个人分开买。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咁买票嘅时候一定要小心留神，唔同嘅票规会唔一样噶。
8: 系啊，咁啊，稍后咧我哋会有详细嘅提醒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啊，因为嚟到暑期啦，唔少嘅朋友都选择去到博物馆去打卡，就唔单止有冷气啦，仲可以学到好多知识添。咁我哋亦都会邀请啦，嚟自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以及系潮州市博物馆嘅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啊，同我哋介绍翻啦。今年会系推出边啲嘅特色活动同埋展览噶？
7: 咁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嚟到叹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吓系积极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喺香港落地噶，咁希望咧可以尽快实现啦商业运营噶。嗱，其实咧2024年年底嘅时候咧，特区政府运输署咧就已经发出咗第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咁截至到今年嘅6月份，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部自动驾驶车辆，分别咧喺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同港岛数码港等等7个地点咧进行测试。咁而其中咧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在近日是第一次在北大屿山机场岛试行第6代的无人车。
8: 可能不少朋友去到香港都有机会已经偶遇到他们。看到这些自动驾驶车辆的外部有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和镜头等等不同的传感器，就好像几对眼睛一样去识别不同距离的障碍物，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自动驾驶车辆会在转弯的地方自行去减速，亦都在驶近红灯之前会逐步减速至到停低，跟真人驾驶的分别不大。不过目前仍然需要真人在司机位随时准备应急接管。
7: 之后熟路就不用了，你看广州那些已经没人了。而另外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日前亦都向油尖旺区议会提交的文件，根据文件就显示港铁和机管局正在筹备西九龙的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嘅，咁啊会喺机场快线九龙站同高铁西九龙站之间的指定路线会部署4部可以运载乘客和行李的自动车，并且在高铁西九龙站为想住转飞机的旅客提供预办理登机、行李托运等等的服务噶。预料下半年就可以在两个站之间的路段进行路面测试，明年第二季度推出跨站接驳服务，希望发挥好呢个空铁联运的优势嘅。当然啦，现有的朋友啊，你拖住个箧穿过个商场咧，都有瓦遮头嘅。不过好多朋友就觉得，找不到路啊，或者个商场里面好多嘢流连忘返啊，咁样即系如果想赶飞机嘅朋友都可以试下呢一种空铁联运嘅服务啦，咁避免你在行程当中遇到太多诱惑啊。
8: 系啊，冇错啊。咁了解完香港方面嘅情况咧，再睇翻澳门方面嘅数据啦。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系列嘅数据，澳门喺今年嘅上半年入境旅 客达到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噶。业内人士亦都预测全年嘅旅客数字增幅有望超过10%啊。
7: 咁啊睇翻啦，客源地方面嘅分析吓，今年上半年啦，嚟自内地嘅旅客同比增长11%，达到1528.6万人次。个人游旅客有841.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香港嘅旅客咧有365.9万人次，而台湾地区旅客咧有57.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0.3%同24.7%啊。
8: 睇翻啦，国际入境旅客方面嘅数字啦，达到142.2万人次啊，喺今年嘅上半年，亦都系同比增长6%咁多噶。东南亚市场方面，泰国旅客咧有12.2万人次，同比上升51.4%啊，这个升幅咧系相当之显著啦。咁而南亚、东北亚方面嘅客源咧，亦都喺度稳步增长当中噶。睇翻长途客源方面，美国嘅旅客咧达到8.2万人次，同比增长7.4%啊。
7: 咁有旅游业界嘅人士就话啦，上半年吓游客嘅增长量啦，同埋行业之前嘅预估咧，基本系一样嘅。咁啊，对于啦全年嘅游客市场走势啦，有保持乐观嘅心态吓，预料咧全年嘅旅客增幅数字咧会突破10%嘅。咁大家咧都系长期睇好澳门嘅入境游市场，亦都有信心可以吸引更多嘅国际游客去到澳门旅游
8: 嘅。咁多嘅朋友去到澳门啦，有边啲嘅活动等紧大家咧？我哋今日咧再同大家推荐多一个上新嘅节目啦。澳门亲子宝藏活动现时返场啊，叫做游乐小城首偶滨海剧场啊，喺夏天咧亦都系重磅回归噶，系将滨海游船首偶剧场城市探索系一网打尽，大家可以跟住两个深受大家欢迎嘅本地嘅 IP 啊，包括有默默同埋菲力仔一齐咧去解锁沉浸式嘅亲子之旅，打咗一个又治愈又有趣嘅周末嘅回忆啦。
7: 咁今次嘅活动咧，其实主打嘅系文旅加互动加亲子嘅玩法嘅，咁啊唔会话啦，即系净系即系打卡啊咁闷啊，咁小朋友最紧要有嘢玩啊嘛。咁由孖角码头咧就开始啦，登船出发吓，扬帆出海先睇下澳门绝美嘅滨海风光先，然后一路航行咧去到复古治愈嘅路环市区，再沉浸式咁感受小城嘅山海同街巷嘅风情啊。
8: 睇翻啦，旅程嘅全程都充满住趣味噶，系以呢个首偶剧场嘅方式进行，亦都会邀请翻啦参与者化身呢个 IP 默默同埋菲力仔啊，成为寻宝嘅小帮手，共同沿住各种嘅线索咧去参与游戏噶，一齐去解锁翻啦澳门嘅文旅小知识，既好玩又有意义嘅。除咗系游船寻宝之外，喺活动期间咧亦都有小型嘅流动文艺演出啊，当中包括有精彩嘅歌唱、魔术表演系轮番登场，成个旅途咧都充满住欢乐噶。
7: 咁今次活动咧仲联动咗30个嘅特色商户啦，送出专属嘅福利嘅，无论系美食手信啦、甜品茶饮、文创手作定系珠宝服饰啦，都有唔同嘅品类吓，可以话全覆盖噶。咁参与活动之后咧，大家仲可以喺指定嘅时段啊，去到合作嘅商户消费啦，即刻咧就会有优惠折扣嘅。咁除咗食啦同玩啦，仲可以买啦，可以话咧一站式可以玩住澳门社区嘅烟火气噶。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相关嘅活动安排啦。
8: 咁我哋而家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还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适合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12: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 叹世界快讯。
7: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头先咧同大家啦上一 part 关注过啦，香港吓谂住攞无人车咧搞呢个空铁联运啦，咁咁啊广州又点搞法咧？咁咪睇翻咧暑运以嚟啊吓，广州白云机场本身客流量已经持续走高噶啦。咁啊广州嘅痛点咧就唔在于大家接驳唔方便，而系在于咧大家等嘅时间比较长啊吓。咁啊为咗咧助力低碳出行啦，同埋减少大家嘅等待时间啦，由7月15号开始。广州白云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的免费联运服务，直接航站楼下面的城际站就可以搭高铁和城际铁路，
8: 真是方便很多。凡是买了指定航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的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的一马通联。珠三角和周边城市旅客无论是出游啊，翻屋企啦，都会更加之顺畅。咁今次嘅服务咧，系率先涵盖咗南航同埋东航所承运嘅广州进出港嘅航班嘅，后续咧亦都有计划逐步拓展至更加之多嘅航司啊。
7: 咁呢一项服务咧，亦都系依托啦广州地铁嘅公交化运营啦，同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啦，咪覆盖包括广州、深圳、东莞、清远、惠州同肇庆六座城市噶。咁啊，后续咧呢个深圳都会参与啦。到时就会空中加轨道的大动脉啊，为大家更好咁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同 T3 的不同城市的旅客提供更加快捷、更加经济、亦都更加低碳的接驳新选择。未来咧拓展埋深圳之后，因为有深圳机场站啊嘛，呢个水深城际，是不是可以白云机场，跟住然之后搭个城际去深圳机场转机，好像都可以喎。
8: 系啊，真的有很多的搭配的形式啊，我觉得咧，即系出游之前可以计过边条线最快咧，就可以去尝试啦。
7: 冇错。
8: 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都发现今年嘅暑期市场啦，多咗好多上新嘅玩法啊，而其中沉浸式、体验式嘅消费，成为多地激活暑期物流消费嘅重要嘅引擎咯。
7: 冇错。我哋先睇下上海先啊，吓第37届嘅上海旅游节已经是7月8号启幕的啦，一路持续到8月31号嘅。咁活动叫做暑期旅游季啊，咁围绕嘅主题叫做海上盟主、民博维稳、烟火生活、艺彩新城、乡野牧歌、探趣魔都啊，唔同嘅主题嚟到展开嘅。其中咧烟火生活咧主题就会围绕翻五大传统嘅节气啦，串联翻啦豫园啦、古依园啦、神山植物园等等啦，上海唔同地区嘅呢个古镇啦。咁打造咧节气加非遗再加海派生活嘅体验，仲会咧联动开展咧非遗巡游啊、工坊体验等啦，咁等大家咧可以动动手。
8: 咁往南少少啊，睇翻呢个福建嘅泉州方面啊，最近啦，亦都系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身为成功5周年噶，咁亦都有系列嘅活动，亦都系发布咗咧泉州暑期文旅消费季嘅相关嘅活动啊，当中亦都宣布咧就话泉州古城暑期期间会系推出嚟泉州寻宝、享古城美好咁样嘅文商旅系列活动嘅，咁去到当地旅游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7: 咁武汉方面啊，武汉博物馆啦会推出年度大展啊，叫做《浮生一日凉：古代烧合文化展》吓。
8: 系
7: 咁啊，特别系咧武汉啊吓，即系四大火炉之一啦。咁样古代嘅人点样去到烧暑咧？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探秘一下吓。咁嚟紧咧就一路持续到9月份啦，都会有呢个系列嘅活动嘅。咁除咗有展览睇之外啦，仲有国风嘅展演、非遗市集同沉浸式嘅互动嘅。
8: 咁今个夏天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咧系跟住世界杯去探世界啊。除咗话喺呢个电视面前啦，为自己中意嘅队加油啦，唔少朋友喺呢个世界杯落下帷幕之后，都喺度谋算紧，系咪可以去翻呢个冠军队嘅国家，譬如西班牙咁样去行一行咧？唔少朋友咧开始买机票。
7: 系啊，睇翻啲大数据啊。知道噶啦吓，咁啊有订票平台方面咧就话吓夺冠嘅瞬间吓，特别系夺冠喜讯之后嘅嗰个朝早咧，西班牙嘅机票搜索量咧突然之间飙升啊吓，咁啊截至到啦7月20号朝早9点，巴塞罗那作为目的地嘅机票搜索量咧，还比前一个钟头增长1.6倍啊，特别系咧深圳吓飞往巴塞罗那机票咧增长33倍，咁啊另外咧昆明、青岛、贵阳飞巴塞罗那嘅机票热度咧都增长迅速噶，咁啊其中咧昆明直飞巴塞嘅搜索量咧比 上個星期係增長咗10倍。咁往馬德里方向咧，重慶往馬德里嘅搜索熱度咧就增長1.9倍，昆明濟南飛馬德里搜索量咧就平均增長8倍，武漢飛馬德里增長6倍嘅。不過大家咧就唔淨止話啊，淨係要呢、這、一個馬德里啊或者巴塞羅那咁樣樣。陽光海岸嘅馬拉加咧搜索量咧都暴增10.5倍嘅、而另外咧之前 Cash 去過嘅加拿利群島啊、特內里費島啊等等咧，呢一啲嘅海外屬地啊，这个暴增19倍，还比前一个钟头都增长5倍的。
8: 除了说对这个冠军队的目的地感兴趣，不少朋友都想去到这个南半球，现时秋冬季嘛，当地的天气都很凉爽，去下阿根廷玩下都不错的，不少朋友都会规划回这个避暑的目的地的选择之一。看回截至到7月20日早上的9点，广州至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搜索量同比之前一周是增长了6.5倍咁多噶，而从厦门和福州出发的搜索量咧，亦都分别增长6.5倍和4倍。睇嚟世界杯对大家的种草作用咧，都相当之明显。
7: 但系我见到咧，即系出发地好像都是南方旅客居多啊，好像大家都是南方的朋友吓，中意西班牙同埋呢一个阿根廷多啲咁样样吓，唔知道北方的朋友中意去边度啦。
8: 以上就是今天的碳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稍后会有大咖倾。因为来到暑期，不少的朋友都选择去到博物馆去打卡，不单止有冷气，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们也都会邀请来自深圳博物馆的副馆长杜娟女士，以及是潮州市博物馆的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跟我们介绍今年会是推出哪些的特色活动和展览的。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的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之高涨。每年到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只是被选纳良的好去处，亦都是汇聚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和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的夏日入面，大家可以在博物馆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和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在暑假期间，广东多地的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健视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的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我们先看看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以及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延长开放至晚上的九点的。再看看深圳方面，从即日起去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主打历史民族，同心路馆主打古代艺术，以及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亦都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的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日的上午九点至到晚上的九点。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二至星期日的上午十点钟至到晚上的九点钟。跟住落嚟，总台记者倪星将会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下深圳博物馆在这个暑期推出哪些的特色活动。
6: 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7: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6: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7: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 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9.5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6: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7: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手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6: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7: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荣记西垂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荣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6: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7: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 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连结、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

0: 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馆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馆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一直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深博工坊、深博学堂、深博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2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2: 啱先听到嘅专访系由总台记者倪星连线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同我哋详细介绍咗喺呢个暑期推出边啲嘅展览活动，当中有边啲嘅亮点噶。我哋透透先，稍翻嚟咧，继续带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下一站我哋将会去到潮州，我哋会同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详细倾下偈噶。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

0: 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城市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倾。
5: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嚟到盛夏，闽北热浪席卷粤港澳大湾区。今个暑假，广东多地核心闽北场馆全面升级为民服务，推出现时闭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嘅系列举措，全方位破解暑期观展人流大、日间时段有限嘅痛点，令到闽北场馆告别日落闭馆嘅模式，开启咗夏日超长待机嘅文化模式，亦都解锁夜间休闲观展的沉浸式闽北新体验。我们本期节目带大家去探访广东的特色博物馆。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潮州亦都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的游客慕名走进潮州古城，游览当地的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跟住落嚟，总台记者倪星将会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同大家带嚟详细嘅分享。
6: 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7: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四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寒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寒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寒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四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6: 嗯，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7: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管理的专业老师去走遍6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3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的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3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5: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总台记者倪星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围绕暑期的活动亮点同大家带来详细的分享，亦都欢迎大家多多走进博物馆去解锁多元的文博新体验。这一 part 的大咖倾就到这里，我们唞唞先，稍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同大家关注这个暑期坐飞机出行买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看看你的行李额度究竟够不够。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最平嘅嗰个就系嗰间航空公司嗰班机咁样，但系平有平嘅道理，可能唔包行李嘅噃。咁你如果计埋行李嘅话，可能贵啲嗰个可能仲抵啲吓。咁啊，记得啦，要睇一睇。实际上咧，可能唔同航空公司嘅规矩唔一样啦，包括包唔包含托运行李啦，几多件啊，尺寸限制三边长几多啊，重量限制几多啊，或者登机嘅行李有几多件啊，咁其实唔同航空公司都唔一样嘅。咁啊，都建议大家吓，咁啊提前啦，睇清楚啦。咁如果一个唔小心真係我个机冇飞喎，咁佢点算呢？
1: 其实你应该要提前啦去买返啲额外嘅行李票嘅。咁我有唔少朋友可能去到机场先发现自己呢张飞唔包自己个机啊，咁喺现场买呢其实就冇咁抵㗎，提前喺线上购买呢就更加之平啦。咁睇返啦，其实相关嘅航司啦亦都有推出一啲行李嘅权益啊。如果係会员嘅话呢，通过这个航司的 App 或者是官网去买行李额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的。咁亦都最便宜可以去到 3.5 折的优惠。咁睇返国内航线托运行李额最高可以买到50公斤的。而国际航线最高可以买到40公斤。咁譬如广州去到兰州段为例，咁呢间嘅航司如果喺机场买15公斤嘅托运嘅行李额咧，需要俾270蚊，分分钟有时比你张机票仲要贵啊。咁如果你提前买嘅话咧，可以悭翻一半以上嘅，大概130蚊就可以买得到啦。所以咧，有提前量去计划嘅话咧，真系可以悭翻好多嘅一啲机票钱啦，或者系行李费啦。咁同埋都建议大家喺 check 行李或者系 check 呢个机票钱嘅时候，可以喺手续嗰度咧去拣翻系包行李嘅航班系几多钱，同埋唔包系几多钱，同埋根据翻自己嘅实际需求，因为有唔少嘅背包客咧，确实大嘅行李好少，亦都冇必要话买呢个包行李嘅一啲机票啊吓。咁啊，根据翻自己嘅实际嘅出行嘅需求啦，去选择最啱自己嘅套餐啦。
0: 冇错啦，啱自己嘅先系最好嘅。其实对于好多背包客嚟到讲咧，或者穷游嘅朋友嚟到讲咧，你平安将我送到某个目的地咧，其实就可以噶啦吓，即系你真系唔使搞咁多花巧嘢嘅咁。对于航空公司嚟讲咧，点解啊？可能自营嘅渠道啊，或者 APP 提前買定啊，會平啲咧，咁亦都係啦，即係出於配重嘅需求啦。即係如果我提前知道你個夾會大概有幾重嘅，咁有幾多個夾會上機嘅咁樣，其實佢咧亦都可以啊，透過譬如話部飛機加少啲油啊，我可能收多兩個客啊咁樣啦，去到嚇即係減省自己嘅呢一個成本嚇，即係好多即係低成本航司咧就係咁樣做嘅咁。咁啊，而對於咧係咪要買托運行李咯，特別係出境嘅朋友啦，可能我去程咧連個夾都冇嘅。我回程嘅时候就连埋个 keep 买翻嚟嘅，买 keep 嘢翻嚟嘅，所以其实比起话你单买行李票咧，可能你就咁买一张纯机票会更抵一啲啊。
1: 冇错，同埋喺国内旅游而家都惯咗咧，喺当地买手信嘅时候
0: 寄翻嚟咧，
1: 都唔会自己拎翻嚟啊，因为行李额嘅呢个价格咧，同你直接寄快递啦，快递可能更加之平，而且你唔需要拎住去机场啊，咁亦都俾到大家一个新嘅选择啦，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去计翻呢条数嘅，咁啊，小虎啱先都提到咧，今年暑期出游咧，其实机票价格方面都几优选嘅，我哋唞唞先，稍后翻嚟咧，同大家带嚟详细嘅推介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

0: 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啲暑期嘅机票啊。
3: 嗯，冇错啦，咁今年暑期机票嘅价格咧就冇出现逢价必涨咁样嘅惯例啊，反为咧比较平稳啦，甚至乎有唔少白菜价嘅航线啦，供大家去选择嘅。所以可能今年暑假咧，大家面临嘅更加之多系选择困难症。
2: 冇错啊，我下星期飞青岛咧。哇！真系千零蚊就有来回啦，咁样样系真系抵嘅。咁当然啦，大家唔好唔记得下载燃油附加费啊，记得 OK 平台嗰度咧拣话含税嘅价钱啊吓。咁我哋睇翻啦，即系如果由大湾区出发啦，飞往成都啊、北京等等嘅热门旅游城市咧，三折都可以买到嘅。咁而啦，下一个星期下广州飞上海部分飞黄金时段嘅航班咧，更加系有两折嘅超值票价吓。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哇，平过搭的士去机场
3: 啊。系啊，即系大家可以计翻条数啦，有时会对比翻坐高铁同埋坐飞机啊吓，分分钟咧搭飞机仲平一啲噶。咁我睇翻啦，长途嘅航线，啱先阿小虎话咧，往返呢个青岛啦，甚至乎有千几蚊嘅机票嘅。咁啊，亦都有一啲顾客咧揾到广州往返哈尔滨嘅机票咧，系差唔多两千蚊啊吓，就可以往返噶啦。再飞去乌鲁木齐嘅话咧，直至到八月嘅上旬，依然有机会可以买到四至五。折嘅机票啊，咁啊进入到八月中下旬之后咧，机票价格仲会进一步回落啊，错峰出行更加之抵玩嘅，即系唔使话急住一定要抢闸出行啊吓，可以等大家都玩完一转翻嚟啦，再执留都 OK 噶。
2: 冇错啦，咁啊除咗机票之外咯，仲有酒店啦，咁啊酒店嘅价钱咧都唔会话系因为旺季而狂飙嘅，咁啊国内多个热门嘅旅游城市啦，酒店供应量咧都系充足嘅，咁啊价格涨幅啦整体都有限，咁啊再加上咧各大在线旅游平台啦，有好多嘅暑期促销嘅活动啦，而且唔同嘅地方都有文旅嘅消费券啊，所以咧多重利好叠加埋咧，令到今个暑期啦旅游嘅总支出啦，大家都唔会话突破心理防线吓，都仲系抵玩嘅。
3: 嗯，我觉得可以将喺呢个行程或者系呢个交通方面嘅一啲费用啦悭翻，可以多啲喺当地食下嘢啦，或者系买下手信啦吓，该享受嘅该叹世界嘅都唔好悭嘅。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呢个暑期玩得开心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叹世界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叹世界。
2: 嗯，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嘅发展，喺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1: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新高。
3: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住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造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个是因地制宜发展远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同前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日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